0: 4万、6万和8万，分别存为一年期定期存款。到期后，投资者可以按照一年定期利率获得利息预期收益。当中途急需用钱的时候，可以选择存款金额最为接近的一笔定期存款提前取出，另外三笔定期存款不受影响。还有呢，可以选择12单存钱法，也就是在一年12个月当中，每个月到银行存入一笔为期一年的定期存单，这笔存款的本金是固定的，等到第二年每个月都有一笔存单到期，再将这笔存单的本息和第二年存款的本金之和一并再存入一年定期存单。十二存单法的优点就是从第二年开始每个月都会有一张存单到期，哎，想一想是不是觉得特别有安全感。那如果说你有急用的话，就可以使用，也不会损失存款利息。
1: 1936年夏天，31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成为第一个实地采访红色根据地的西方记者。几乎跟他同时来到陕北苏区的还有一位名叫乔治·海德姆的美国医生。一年后，斯诺在英国伦敦出版了轰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则为自己取名马海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将余生奉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和建设事业。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斯诺首次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90周年之际，斯诺和马海德后人踏上了先辈当年走过的路。资讯有故事，重走斯诺路，追寻长征路上的国际印记。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1936年6月，一辆装满棉被的军车正在通过国民党重重关卡前往陕北，军车里藏着一位来自美国的年轻记者埃德加斯诺。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有无数个关于红色中国的问题亟待破解。在陕北，斯诺成为首位实地采访红色根据地的西方记者，他用四个月的时间到处采访，拍下数千张珍贵影像。回到北平后，斯诺写下《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7年，这本书在伦敦出版，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打开重要窗口。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一起进入陕北苏区的还有一位美国医生，他名叫乔治·海德姆，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马海德。1937年，他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中文名马海德，建国后又加入中国国籍。马海德一直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紧密相连，用一生书写了跨越国界的奉献篇章。长征从来不是仅仅属于中国的历史，这些跨越山海来到红军身边的外国人，他们的见证让这场远征获得了全球公认的历史重量。最近，斯诺马海德的后人、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代表和专家学者赴中国陕西、宁夏等地开展重走斯诺路活动，追寻长征路上的国际印记，以多元维度解读长征跨越国界的精神力量。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名誉主席何南希在宁夏同心县接受采访时谈及红星照耀中国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力。
2: 这些年我参与斯诺纪念基金会相关工作，接触过无数人，他们告诉我正是读了中文版斯诺的著作才投身革命事业，十分令人动容。在西方学界，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至今仍是研究近代中国的入门必读之作，它带来的影响无可估量。
1: 同心县是宁夏吴忠市下辖的一个县，在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前的广场上，以红星照耀中国封面为原型的雕塑巍然矗立，一位红军号兵昂首向天，军号微倾，仿佛正吹响嘹亮号角。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最初的封面照片名叫抗战之声，这张照片正是1936年斯诺在同心县实地拍摄的红军战

0: 史剪影。宁夏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党史研究员杨文元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透露，照片里的小号手名叫谢立全，当年被斯诺拉去拍了这张照片完全是个偶然。谢立全当时是红一军团教导营党总支书级，因为刚刚率部打了胜仗，谢立全被奖励了一身簇新的军装，再加上他又会吹军号，正好符合斯诺想要的红军战士的英武形象。快门按下的一瞬间，这张记录了红军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瞬间被定格了。
1: 通过斯诺到这里呢采访呢，他看到了东吴的希望就在红军照耀下的西北山沟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立足抗战的中国军队，中国的抗战的号角就是从这里吹响，所以他把这张照片命名叫抗战之声。
0: 斯诺的曾侄孙萨姆·麦克利恩在广场上举起摄像机拍摄，他说，这一瞬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也体会到了当年先辈拍摄这幅经典照片的重大意义。1928年，彼时23岁的斯诺从美国远渡重洋抵达上海，之后斯诺踏访中国各地，他听说在中国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上有一群红军在英勇战斗。1936年7月，斯诺突破重重封锁进入陕北苏区。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形容斯诺当时的举动说，
2: 这是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揭示共产党红军，因为从27年一直到36年，长达9年，共产党红军都是被封禁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新闻任何的消息来了解这些真相。
0: 在当时中共中央驻地宝安县结束与毛泽东的长谈后，担任翻译的吴亮平劝斯诺说，你没有看到真正的红军就回去，那可不行。斯诺犹豫再三，最终踏上前往西征前线的路。他事后坦言，我幸亏接受了他的劝告，我要是没有接受他的劝告，在离开宝安时仍旧不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1936年8月，斯诺辗转来到西征红军总指挥部驻地玉望县，即今天的宁夏同心县，足迹遍及玉望堡、下马关、洪承水、调堡子等地。斯诺在书中写道，清晨在玉望堡的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军号，夜晚红军部队住在窑洞里，富有地主原来的马厩里，他们睡在硬炕上，甚至没有草垫，日常吃着小米、白菜、少量羊肉，所见所闻彻底颠覆了外界对红军的想象。斯诺在书中感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像这个小号手一样熬过了从南方出发的长征的艰苦。据他观察，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仅19岁，大多出身贫苦，却跨越千山万水，闯过雪山草地，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始终坚韧不屈。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西德尼·伍德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表示，
3: 当年来到这里要克服很多困难，但实地探访意义重大，他大可以不这样大费周章，像其他记者一样报道关于中国的谣言，但他还是克服万难来到了这里。
0: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的外籍教师麦哈德·莫萨说，
4: 眼见为实，现在科技非常发达，但和到现场亲眼看看还是有很大不同。
0: 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首次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经过。斯诺把长征誉为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他在书中清晰写道，中国人民奋起抗争不只是一国救亡图存的自救之举，更是全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远离战火追寻解放的共同事业。书稿传遍世界各地，为反法西斯联盟凝聚起宝贵的民间力量。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说，斯诺在玉望县待了将近一个月，这是他整个陕甘宁之行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地点之一。斯诺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记录他在玉望堡及周边地区的见闻， 详细描写了红军如何赢得回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把复杂的中国革命讲述成西方读者能理解的故事。在红军牺牲纪念馆马海德的照片展板前，马海德的曾孙马明德久久伫立，思绪万千。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宁夏，踏上曾祖父当年加入红军的土地。90年前，在欲望堡，人们常常看到一位外国人和红军医护人员一样，挑着装着简单医疗器械的白铁皮桶走村串户为军民治病。他是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出生于美国。1936年，他和斯诺一同奔赴陕北，随后来到了欲望县，今天的宁夏同心县。他被红军战士的赤诚与坚韧深深触动。历经近4个月，斯诺完成采访任务准备离开，马海德却执意留下。马明德转述了爷爷周佑马的深情回忆。两人分别时，斯诺对我父亲说，也可能你今后走的路是对的。1937年，马海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立即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马海德在日记中写道，从此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之中，我感到了极大的愉快和幸福。在延安时，马海德白天行医问诊，晚上还帮忙收发消息。据马海德的儿子周佑马回忆，每天晚上，新华社的同志爬上清凉山，在窑洞外搭一条长长的天线，用手摇发电机带动一台收音机。父亲将收听到的英文、法文消息记录下来，然后这些消息被翻译成中文，油印成册。父亲是新华社最早的外国专家。分别36年后，当斯诺在瑞士病重，马海德带队前往救治。
5: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那时，他拉着马海德的手说：“当时在欲望分别时说过你今后的路，现在看来你是对的。”如果有来世，我也要走你走过的路。斯诺客观公正记录中国的理念，深深影响了许多国际进步人士。英国人乔治·何克便是其中一位。1938年，何克奔赴中国，积极投身中国公益合作社运动。何克在《我看到一个新的中国》中讲述了抗战期间的所见所闻，描绘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坚持生产的动人画面。遗憾的是，年轻的何克没能亲眼见证抗战胜利。1945年，他在甘肃山丹病逝。2025年，何克的外甥托马斯随英方代表团走访上海、南京、山丹等地。在托马斯眼里，新的中国丰富多彩，充满活力。长征队伍中还有一群更为特殊的外籍参与者，他们亲历了万里长征，为长征赋予独特的国际色彩。1934年10月，瑞士籍英国传教士鲁道夫·博沙特，中文名伯父里，在贵州被红六军团以间谍嫌疑扣留，自此随红二六军团跋涉黔、湘、滇等五省，历时560余天，行程万余里。起初对红军抱有偏见的伯父里，在漫长的行军途中看法逐渐发生改变。他亲见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战士常睡湿泥地，却腾出躺椅给他休息。他患病时，红军主动找来了马匹和医生。行军期间，伯父里帮助萧克翻译缴获的法文贵州地图，为部队筹措药品。1936年4月，伯父里获释后完成自传体回忆录《神灵之手》，同年12月在伦敦出版。该书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早面世1年，是西方首部由亲历者撰写的长征纪实。 伯父里的记录解答了长征为什么能取得胜利，他的答案是，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书中写道，很多红军指战员在紧张的进军打仗间隙都不断学习讨论。有学者评价，这本书是一部第三方视角的长征亲历记，在国际上起到对红军形象以正视听的作用。90年前，隔绝封锁之下，世界只能依靠斯诺等跨越险阻的国际友人窥见红色中国的真实模样。时代风云流转，如今中国主动敞开国门，许许多多新时代斯诺从五湖四海走来，以亲身见闻、民间视角，让真实立体的中国故事传向世界。目前在武汉大学攻读传播学硕士的美国留学生亚伦·凯尔，近日在江西省瑞金市于都县探访长征历史。他参观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历史博物馆和集结大桥等渡口旧址。凯尔表示，90年前红军在这里集结时，面对国民党军队绝对兵力优势，仍毅然踏上横跨大半个中国的征途。他们为百姓幸福和中国未来而战的坚定信念令人敬佩。
6: 我强烈推荐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这里了解和领悟长征铸就的中国精神。要想了解现代中国，就必须了解长征这样的深刻塑造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来看看。
0: 今年是斯诺首次深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90周年。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主席西德尼·伍德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表示，90年前，斯诺来到这片土地，探访红军领导人，记录他们的故事。今天，我们循着斯诺当年的足迹重走这片土地，希望我们携手并肩，持续加深中美相互理解，向世界讲述新时代中国的真实故事，让斯诺的精神遗产代代相传。北京大学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认为，斯诺最可贵的地方是以平等视角看待不同文明，这种真诚客观的记录方式为不同国家互相理解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时至今日仍有深刻的现实启迪。
2: 不但要学习，还用事实说话，更重要的是要传承，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能够相互的促进这种人文交流。
0: 孙华说，红星照耀中国对长征的海外传播产生了持续的世纪回响。这本书直接影响了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在今天的欧美大学里，长征是东亚研究课程的必讲内容，打动年轻人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长征中展现的人类精神，在绝境中不放弃，在苦难中保持信仰的力量，这是超越文化的普世共鸣。待人常怀善意，落笔坚守事实。斯诺的观察格局从没有局限在眼前一方水土，他心怀厚重的人类情怀，跳出单一国家的狭隘视角，将中国的前途命运与全人类共同发展紧紧连结在一起。这也是红星照耀中国跨越近百年打动全球读者的内核。美国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名誉主席何南希表示，
3: 斯诺从来没有区分我们和他们的心理，可悲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心理普遍存在。像埃德加·斯诺那样去亲身体会吧，像他一样如实去讲述那些宏大的故事，以引人入胜的方式讲述，向全世界传播真实之光，传递客观信息。
0: 斯诺的曾侄孙，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传播处主任萨姆·麦克利恩在重走斯诺路活动上发言表示，
6: 斯诺拒绝他人转述、更改及删减他所写的内容。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试图封禁他对共产党的报道。上世纪50年代，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试图让美国记者晋升，斯诺都没有违背自己的原则。
0: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埃德加·斯诺精神遗产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国际研讨会上，麦克利恩代为转达了斯诺女儿西安·斯诺的书面发言。西安·斯诺写道，父亲坚信记者的天职是探寻事实，无论在何种压力下他都从未妥协，他的所有作品都植根于人道主义， 在日益分裂和危险的世界中，

0: 不仅倾尽全力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期盼拉近彼此距离。我想父亲留下的最宝贵遗产就是那份追寻真相的报道精神，以及对各国人民架起相互理解桥梁的真切渴望。时至今日，红星照耀中国依旧在全球持续再版。斯诺的曾侄孙萨姆·麦克利恩说，在斯诺的墓碑上写着一句话：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
1: 我相信斯诺想以朋友的身份被中国人民记住，他与中国人民有特殊的羁绊，他是一位求真的记者，致力于促进不同人民、不同国家间的互相理解与和平关系。在那个人心分裂、危机四伏的年代，他怀抱着让各国人民走进彼此的希望。
0: 这些跨越山海的外籍友人以代代相承的奉献，让长征精神不断走出黄土高原，走向全世界，为人类军事史上这场独一无二的远征写下永不褪色的国际注脚。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人的天辣，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并排。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2: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国家三类新药，
1: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2: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他不满14岁就考入国防科技大学，开启与代码赛跑的征途，
4: 应该是吹响了我们国家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的号角吧。感觉就是有很多事要等着我们去做吧。
3: 面向国家和军队安全需求，他一头扎进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一干就是30多年。
4: 只有静得下心，才能走得更远。高可信软件技术短期内可能比较难出成果，但是基础研究瞄准的就是未来，总要有人去干。
3: 他面对疾病的困扰，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忘我奋斗，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4: 能够把我第二次生命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些，只要我脑子还好，我的手还好，那我就不会停止。
3: 资讯有故事，走进时代楷模王戟，把忠诚写进代码，把使命写进生命。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朝玉。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4: 很多人知道我是从高位截肢、轮椅上的战歌这些标签开始的，其实我只是一个捧着人生答卷一道题一道题慢慢拆解的一个普通人。
3: 自称普通人的王戟，其实有着不普通的人生经历。不到1岁时，王戟随父母从上海来到湖南常德，那是三线建设的年代，父辈们把一座工厂从黄浦江畔搬到沅江之滨，一个戟字寄托着父母最深沉的期许，持兵器为家国，以所学安社稷。小时候，王戟喜欢跟着父亲去厂房，看着设备旁工程师们一遍遍推演数据。

0: 破解难题。对一个孩子来说，还不懂什么叫报国，但为国家做事的样子早早留在了他的记忆里。
1: 可以用数学的方式去计算来解决实际应用问题，这件事对我有吸引力，就是玩就是玩，读书就是读书，就是旁边有人在听戏啊，放收音机啊，我一样能够看书的。
0: 对数学的热爱加上异乎常人的专注，1983年还不满14岁的王吉考入了国防科技大学。同年，国防科大自主研制的我国首台翼刺巨型机银河一顺利通过国家鉴定，我国一举成为全球第三个可独立研制巨型计算机的国家。王吉说，
1: 我觉得作为科大的学生都很自豪吧，感觉很光荣，也觉得很骄傲，就是觉得我们打破了这一垄断吧。
0: 那时的王吉还只是一个学生，可打破垄断这四个字已经在他心里留下了重量。1987年，他成为了银河一巨型机软件系统总负责人陈火旺院士的研究生。也正是那一年，陈火旺院士从北京带回了国家863计划启动的消息。王启回忆说，
1: 那教室里好多学生都在听，应该是吹响了我们国家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的号角吧，感觉就是有很多事要等着我们去做吧。
0: 1993年，陈火旺推荐王吉赴境外交流学习，临行前老师向他讲起了银河精神的由来，那是老一辈银河人刻骨铭心的往事。
1: 当时我记得老师跟我们讲，我们还没有巨型机，就要用国外的机器，当时在厂商有一个小房子放机器，我们中国人是不能进去的。那么这一刻场景呢，其实深深地刺痛了我们老师们的心，他们下定决心就一定要打破垄断，能够造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巨型机。
0: 上世纪末某场局部战争中，某外军装备由于软件系统计时失效，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随着我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王吉敏锐地意识到软件信息系统的安全可信直接关系到军事安全乃至国防安全。他反复追问自己，当软件成为大国重器的大脑，怎样才能确保它在最关键的时刻绝不出错？
1: 我们国家的需求是什么？要做自己的一些高技术来满足我们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觉得应该是去做这个事。
0: 年轻的王吉带着对国家战略需求的前瞻思考，一头酝酿出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高可信软件技术，用数学方法从底层逻辑验证代码的正确性。在高可信软件技术的无人区，王吉一走就是几十年。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毛晓光回忆说，
2: 当时软件可靠性很冷门，我们心里其实也没底。但是王吉就说，我们学校肩负着强军兴国的使命，别人找到我们国防科大，我们一定要试一试。我记得当时刚有一点曙光，就在一次数据分析里面发现了极其微小的误差，但是离任务交付的时间差不多不到2个月了，能不能改，改完能不能成。那天我们回到房间，大家没说话。后来王吉站出来，要干就干扎实，国家大工程来不得半点将就。我们几乎是2天2夜没有合过眼，熬得满眼都是红血丝。后来终于是按时按点顺利地完成了验收。这个任务之后，王吉说，你看这次的项目说明国家是有这方面的需要的，我们得提前准备，国家一旦有需要我们就要顶上去。他做研究始终瞄着国家未来发展，紧扣国家和军队的战略需求，他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做就做卡脖子的攻坚者。
0: 攻坚的路从来都伴随着考验。2012年，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难题就摆在了王吉和他的团队面前。2012年10月，一通来自航天工业部门的紧急来电打到王吉的办公室。 原来他们在系统调试中发现系统会出现毫无规律随机出现的数值问题，这个故障就像是潜伏在数万行代码中的幽灵，行踪飘忽不定。一次软件失误足以让数十年的心血在几十秒内化为碎片。王己深知这通电话的分量，他和团队几乎没有犹豫接。对此王己说，
1: 国家需要，我认为是牵引着我们的研究。我有的时候我跟我们航天部门的专家，我会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的需求就是我们的需求。
0: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好要大干一场时，一盆冷水迎面扑来。几轮测试下来，他们发现国内现有的软件工具效率严重不足，要是继续沿用老路，就得砸进去数倍的人力和时间。怎么办？王己大胆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改用一种特定的函数式语言。方向明确了，可一道现实难题就横亘在大家的眼前。这种冷门的函数式语言在当时国内连一套完整的中文教程都没有，从哪儿学，怎么学？王己找来了国外英文材料，带着团队办起了内部课堂，每人认领一张知识点自学，在轮流上台当老师互相授课。两个月后，从未系统接触过这种语言的团队硬生生从零开始啃下了这个陌生的编程语言，势如破竹般冲进了攻坚深水区。
1: 很多人问我，明明有很多选择，为什么选择了高可信软件这个相对冷门的研究方向？说实话，以前我也觉得是我选择了答案，但是后来我觉得是国家需要，一步一步把我推着走到了这里。毕业的时候，我老师在我的毕业册上写下了宁静而致远，老师是要告诉我，只有静得下心才能走得更远。高可信软件技术短期内可能比较难出成果，但是基础研究瞄准的就是未来，总要有人去干。我更愿意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
0: 可命运的波浪总在最汹涌的地方陡然转向。2013年1月23号凌晨，王己突发主动脉夹层，全速向前的人生被硬生生按下了暂停键。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于芳回忆说，
3: 九死一生，从第一次进来做了主动脉全置换，是3个小时的手术，出血都出了2000多毫升，就意味着身体的有一半血是已经被换掉了。虽然手术做完了，但是一直在抢救的过程。我记得他从入院到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全院大会诊4次。
4: 他在短短的5个月之内做了10几次手术，严重的时候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把王老师推进手术室里面，直接在 ICU 里面进行手术操作。因为他是在昏迷期间做的截肢手术，我们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我们甚至准备了心理医生。
0: 昏迷10多天后，王己终于醒来。最初几天他很少说话，王己坦言，突如其来的疾病给他和家人出了一道人生的压轴大题，
1: 让我不得不正视一个难题，我的人生是不是到此为止了？我的科研之路是不是干不了了？我母亲的一通电话唤醒了我。
5: 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邓谭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不能够面对的话，别人就会说，哎呀，这个孩子太可惜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
0: 后来同事和学生来了，他们排了值班表，每天到病房陪伴照顾他。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陈立前回忆说，
6: 其实王老师生病后，我们团队还是有点慌乱和迷茫。在我们所有人心里，王老师不仅是我们团队的牵头人，更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底气和主心骨。我记得当时第一次去看王老师，他全身都动不了，只能勉强说说话，结果他主动问起了项目的进展情况， 后来他妈妈状态好了，他干脆让我们把他工作所需要的东西都带到病房，他的电脑啦、平板啦，堆堆满满的，俨然就是一间办公室。说起来也挺惭愧，

0: 人去探视病人都是带着吃的，带着喝的，我们去了就带着电脑，带着资料。
1: 那段日子，躺在病床上的王吉早已在混沌的剧痛里为自己写好了另一个剧本。电脑、平板、书越堆越多，病房渐渐成了一间临时办公室。苏醒后的第二个月，王吉已全面掌握任务进展。陈立前回忆说，
0: 到了他苏醒的第十个月左右，我们的任务就圆满交付了。我记得当时在看探月系列直播，当我看到月球车着陆器稳稳地落在月面的时候，说真的，那一刻我真心为我们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感到骄傲，也为我们能做些服务航天的事情感到自豪。后来我们也把这些好消息告诉了还在病房里的王老师，王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他说，你看呀，这就是国家实实在在的需求，我们得都瞄着这个来做。
1: 对王吉而言，苏醒不是终点，而是第二次生命的起点。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于芳回忆说，
2: 我当时很震惊，人都还没出 ICU 呢，怎么就想着要工作的事儿了？后来我们经常能看到他在病床上刷论文，甚至在病床边就开始工作了。我发现开始工作的王老师的精神也越来越好了。后来他出院之后，我听说他不仅回到了工作岗位，甚至还出差了。说实话，一开始我很震惊，但很快觉得这就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儿，这很王吉。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一句话，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生命中最伟大的光辉不在于永不坠落，而是坠落之后总能再度升起。
1: 时至今日，这些讲述让我们更能懂得这很王吉这四个字的分量，那就是即便是坠入生死的绝境，也绝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做祖国需要的科研，做能支撑打仗的科研，这是王吉交给强军事业最厚重的答卷。
3: 对我来说，活下来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了，那么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更好的能够活下来，能够把我第二次生命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些。只要我脑子还好，我的手还好，那我就不会停止。
1: 2015年春节过后，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园里，那个脸上挂着笑容的王吉回来了。那时我军正在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全军唯一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高可信软件项目正式落地。技术首席专家谁来当？学校负责人犯了难。论专业积累，王吉最合适，而论身体状况，谁都不忍心再让他扛压攻坚，但他没有犹豫，接。王吉又一次把自己交给了国家需要，他坐在轮椅上，带领十几支跨学科、跨单位的科研队伍，向军用软件可靠性与安全性的核心难题发起攻坚。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吴俊杰说，
4: 王老师经常拿自己开玩笑，说货车要慢慢开，可是一干起活来，他摇轮椅的速度我们一路小跑才能跟上。他还安慰我说，我的身体我清楚，项目等不起，国家更等不起。
1: 项目推进那几年，他前后出差几十次，坚持到现场进行指导验收，整整6年的日夜鏖战，2021年项目顺利通过验收。综合评价报告中这样写道，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前列，国内领先，部分可比指标处于国际领先。2025年1月，依托项目孵化的成果，王吉获评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然而命运的考验并没有结束，2021年，王吉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某单位政治协理员朱明辉回忆说，
5: 老师有的时候还会利用透析的时间开展工作，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跟他说，王老师，你还是要听医生的话，健健康康的活着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王老师没有回答，他只是看着我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有一匹马陷进了泥潭出不来，经过的牧民发现以后，就牵来了一群马，让马群围着它一圈一圈的奔跑，以此来激励它。而泥潭中的马在受到同伴的感召，一跃而起，从困境中出来了。王老师说，他就是那匹马，而组织、同事、战友就是马群，是众人的托举给了他新生。这个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他的好好活着就是把信仰活成日常，把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他最热爱的事业上，用在祖国的需要中。
1: 健健康康的活着很重要，而为国家的需要而活着，在王己心中最重要。每当做完透析，王己又会摇着轮椅赶去见学生，即使不在同一个校区，他也总会主动过去给学生上课、答疑、讨论课题。国防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王佩杰说，
6: 有一次我们去找王老师聊一个关于数据的问题，可以看出来王老师当时很不舒服了，可能就是腿的创面压到了，我就想着赶快结束让老师好好休息，但王老师却说，没事儿，先把你的问题解决好了我再去休息。
1: 王己要奔着国家需要继续加速前进，更要为国家高可信事业埋下可以接续的种子。在王己眼里，育人从来不只是教会学生写代码做论文，比结果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科研为什么出发，又该为谁而做。国防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范凯说，
7: 老师也很鼓励我们去做一些前沿的，做一些脚踏实地的事情，它并不是以一个论文对你去做一些评判，最重要的就是看你是不是把一个问题给想清楚了。
1: 如今王己已培养硕士博士120余人，他们许多奔赴国防科研一线，把一行行代码写进大国重器。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研究员邓明堂说，
8: 王己老师这么多年给我一个最大的启发，就是真正的要去做为国家、为社会、为军队有益的科研。
1: 教书育人的王己把自己也活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写满了强国强军的时代使命，也写下了普通人平凡日子里的人间烟火和直面苦难的乐观纯粹。这本独属于王己的高可信人生，清晰地告诉着每一个人何为科研初心，何为师者风骨，何为一生为国。
9: 习主席在给国防科大的贺信中要求我们勇担时代重任，锐意开拓进取，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强烈的时代的推背感让我舍不得停下脚步，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必须跟上队伍。只要我的大脑还能思考，我的手还能动，我就要扛起时代的重任继续冲锋，这就是我交给时代、交给强军事业最坚定的答案。
1: 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头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1: 试试丰源来比林赖氨披零散，易溶易吸收，
0: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1: 丰源来比林，止痛退热好选择。
0: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今天的开场歌是谭校长版本的《今宵多珍重》。提到这首歌，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陈百强发行于1982年的那支单曲。其实这首歌早在1959年就发行了国语版，而谭校长刚刚的这版呢，也是收录在环球高歌陈百强这张纪念专辑当中。这首歌是由堪称华语乐坛泰山北斗的作曲家王富林老师一手发掘的抒情歌后崔萍首唱。20多年之后，陈百强将这首曲子改编为粤语的版本，发行之后立即大热，当年的十大劲歌金曲奖和 AGB 观众抽签调查最受欢迎奖全给丹尼仔揽入囊中。在王富林60多年的人生旅程中，创作了太多的音乐奇迹，他的歌影响了几代人，直到今天仍在继续。今宵多珍重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而这首歌也被无数知名的歌手翻唱过。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蔡琴的版本。

有人曾经做过一个有趣的比喻，今宵多珍重在香港的地位就等同于难忘今宵在内地的水平。每当人们聚会结束的时候，都会互相道一句今宵多珍重。1925年今宵多珍重的曲作者王富林先生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受家庭环境的熏陶，诗词歌赋样样精通。成年之后的王富林被光华大学成功录取，作为上海数一数二的私立高校，钱钟书、胡适、田汉等文艺大师都曾在此地任教。得益于校园内浓厚的艺术氛围，王富林醉心音律，一头扎进音乐的海洋无法自拔。从光华大学毕业之后，他又去了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继续进修。1952年王富林全家移居香港，相比于内地，这里的文化氛围更加轻松，创作环境更加自由，没有束缚的王富林好似龙入深海，凭着出众的创作才华在乐坛大展身手。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王富林善用三四十年代盛行一时的百乐门舞曲风格，在旋律中营造对于时光匆匆流逝的怀旧追忆。他创作初期的作品充满了浓厚的大上海气息。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就一边聊聊王富林的音乐人生，一边听听他的作品被众多歌手精彩演绎的不同版本。下面这版《今宵多珍重》，我们把它交给徐小凤。

很多年前香港各种晚会和义演现场，很多名人都演绎过这首《今宵多珍重》。1983年的无线颁奖典礼现场，因为出演《射雕英雄传》火得一塌糊涂的翁美玲，与她清新的汤镇业合唱了这首歌。次年，两个人就公开了恋爱关系。尽管爱情中途折戟，美人最终香消玉殒，但一首《今宵多珍重》也算见证过二人的传奇爱情。娱乐圈除了爱情，天王天后的友情故事也是弥足珍贵。1986年，在个人演唱会上，梅艳芳和陈百强第一次合作这首歌，两个人脾气相投，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挚友。陈百强意外去世之后，为了怀念老友，梅艳芳在专辑《没话说》当中正式收录了这首《今宵多珍重》。2019年 TVB 热播剧《今宵大厦》引起轰动，《今宵多珍重》以主题曲的形式再度亮相。即便已经过了60多年，人们依然喜爱这首歌，而且热情不减当年。接下来要分享的是郁可唯的版本。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的那些歌儿呢，我们要一边聊一聊王富林的音乐人生，一边来跟大家分享他创作的一些歌曲被不同的歌手演绎的版本。那今天上半段我们分享的是《今宵多珍重》这首歌，这首歌对于大家最熟悉的版本应该是丹妮仔陈百强的版本，但是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些像谭咏麟、蔡琴、徐小凤、郁可唯的版本也都是可圈可点。那接下来要分享的一个版本，在前不久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曾经做过一个王若琳的专辑，她在其中呢也给我们翻唱了《今宵多珍重》这首歌，而她的这个版本也非常的特别和迷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是抱抱。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分享到的是蔡琴《回到未来》国语老歌专辑当中的这首《南屏晚钟》。

提到王福林这个名字，一定是绕不开这首《南屏晚钟》。有人说，《南屏晚钟》是华语乐坛最具有巨星光环的一首歌。继原唱崔萍之后，凤飞飞、徐小凤、费玉清、蔡琴、黄龄、华晨宇和苏诗丁等等，这些来自不同年代的实力派歌手，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演绎过这首歌。一首《南屏晚钟》为什么能有如此大的魔力呢？当年王福林从内地漂泊来到香港，与他一道的还有当时名震十里洋场的陈蝶衣、姚敏、姚丽等一众音乐巨匠，才华傍身的众人在香港发展得风生水起。可日子久了，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就愈演愈烈。杭州西湖南岸有座山，其林木繁茂，石壁如屏，故曰南屏。北麓山脚下的净慈寺，每逢傍晚钟声悠扬，一天身在异乡，思绪早就飞回内地的陈蝶衣联想此景，伏在书案前提笔写道：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它的行踪，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它的行踪，只听到那南屏钟。是否王福林来寻他，一眼就看中了墨迹未干的歌词？通篇读完之后，王福林大喜说：佳作难得，佳作难得。虽然歌词略显一丝求爱不得的伤感之情，但是王福林在谱曲上却反其道而行之，他的曲调悠扬婉转，更多了几分活泼生动。这种在当时看来堪称颠覆的创新手法，却出人意料地收获了奇效。南屏晚钟一面世，就牢牢地扣住了人们的心弦，成为了竞相传唱的黄金热曲。这一火又是60年。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是范玮琪和胡海泉合唱的版本《南屏晚钟》，一起来听。

回首过往，当年的一首男频版中敲响的是几代人的思乡之梦、青春之梦和爱情之梦。王福林借助音符给予我们的，除了这种深情款款的和谐美好，还有情深似火的如泣如诉。1962年，一部名为《不了情》的电影惊艳了第9届亚洲影展的颁奖现场，悲剧歌女为爱郎牺牲的桥段历久不衰，催人泪下。女主角林黛喜提影后，王福林凭着同名主题曲收获了最佳主题歌特别奖，前奏一响，整首歌中的伤感忧郁就迎面而来。前一年还沉浸在南屏晚中欢乐曲风中的人们，再一次被擅长颠覆的王福林给惊艳了。整首歌以爱情为主题，却句句不提爱情，仅仅只靠旋律就足以抓住你我的心。

刚刚分享的是徐小凤带来的《不了情》同名主打歌。30年后受到启发的尔冬升拍出了自己的经典之作《新不了情》，脱胎于《不了情》的新式佳作亦是名声鹊起，在1994年的金像奖颁奖典礼上现场横扫了6项大奖。同名主题曲的主创鲍比达和万芳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这是一次在音乐上的创新，也是对于前辈的一次致敬。《新不了情》来自万芳。

经典就是经典，多年之后再听还是会怦然心动。在情歌方面的极致造诣让王福林获得了初代情歌教父的称号，可天才的精神世界又怎么会被一种题材给拘束呢？创作的无限热情在王福林的体内汹涌澎湃，很快就烧毁了他心心念念的大陆，烧到了整个华人世界。1982年，王福林和黄沾联袂创作了至今仍广为传唱的经典《我的中国心》。黄沾的歌词向来充满了侠义之风，豁达豪迈，家国情怀得到酣畅淋漓的体现。大雅之词必有大雅之曲与之相配，王福林在创作上将旋律的起承转合切换得恰到好处，让整首歌由娓娓道来慢慢进展到感情迸发。1984年，张明敏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在全国观众面前演唱了这首《我的中国心》。那一晚，张明敏无疑成为了春晚舞台上最耀眼的明星，和家人一起守候在收音机旁的王福林一曲唱罢后老泪纵横。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但那眼泪里有无限的欣喜，亦有对故土的无尽思念。只可惜这位留下无数艺术奇迹的作曲家在5年之后就因病离世了，没能看到香港回归，也再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1998年，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向王福林追授终身成就奖，他最看重的徒弟亦是香港乐坛大师的陈勋奇上台代师领奖。情至深处，他将师父生前对自己的嘱托公之于众。他说，师父说，作曲最重要的是旋律，是感情。一首优美动人的歌曲，听众一定会记得，可以历久不衰。真的，任世间风云几般变幻，我们永远都会记得您曾经来过。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分享2020年中国好声音中秋晚会上，由谢霆锋战队的队员共同演绎的《我的中国心》。在这首歌声中，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国，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眩晕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不适，近年来眩晕也成年轻化的趋势，年轻人甚至是年幼的患者也是屡见不鲜，而且相当多的患者没有得到合理的诊断和治疗。根据统计，中国人群眩晕的发病率在5%到8%，按照目前中国约14亿人口计算，眩晕每年的发病人数达到1亿人之多。那么什么是眩晕？眩晕和头晕头昏是一回事吗？眩晕如何就医？眩晕如何预防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现在很多人

0: 那么关于喝水呢，也有一些传闻说每天要喝4升水能够排毒，喝千滚水会致癌，隔夜水不能喝。那么这些是关于饮水的误区，今天我们来听专家为您解开这些误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张兰今天将为您解读。那么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在嘈杂的餐厅里，越来越听不清对面的人在说什么。看电视的时候呢，家人总是抱怨你声音开得太大了，耳朵里还不时传来嗡嗡的响声。很多人觉得这是老了或者是累了，但是这些症状的背后啊，可能会藏着一个你每天都遇到却几乎从不警惕的隐形刺客——噪声。当前全球超过15亿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那噪声是怎么暗杀你的听力的呢？今天我们就来专门聊聊这个隐形刺客——噪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来关注眼睛的健康。眼部状态良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持的。这些要素我们保持眼睛健康非常重要，而且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吃。今天来教您如何吃好护眼三宝。
1: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眩晕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不适的感觉，已经成为门诊问诊的三大主症之一了。近年来，眩晕还乘着年轻化的趋势，年轻人啊，甚至是年幼的孩子也是屡见不鲜的，而且相当多的患者没有得到合理的诊断和治疗。据统计，中国人群眩晕的发病率在5%到8%，按照目前中国约14亿人口计算，眩晕每年的发病率人数是达到1亿人之多。眩晕呢，是人体对空间定位产生障碍而发生的一种运动性的错觉或幻觉，就是大脑发送了错误的信号，让人觉得天在旋地在转，而实际上周围的一切都是静止的。在这样的错觉之下，感觉头晕目眩，身体呢漂浮倾斜，周围的环境旋转摇晃，上下跳动。部分患者呢还伴有一些恶心、呕吐、冷汗、面色苍白、耳鸣、听力下降、平衡失调、运动不稳的情况，严重者会出现明显的恐惧感。眩晕和头晕头昏是一回事吗？由于头晕这个泛称啊，实际上可以分为头晕、头昏、眩晕三种。由于受损的身体部位和发病原因不同，临床的各种表现是不同的，治疗原因也是各异。刚才已经介绍了眩晕啊，接下来说一说头晕和头昏吧。头晕呢是一种自身的感觉，表现为头重脚轻，有的时候在行、立、起、坐、卧等动作中加重，有的时候在用眼时加重。患者常常说，哎呀，站不稳，走路脚踩不实，类似于饮酒过多的感觉。头昏呢，主要是表现为持续性的头昏脑胀、不清醒，或者是头部的沉重压迫感，和自身的头颈及躯干的活动没有关系。患者常常说脑子不清楚，头昏昏沉沉的，头蒙蒙的。那么眩晕可能是由哪些疾病引起的呢？眩晕根据病变的部位以及发病原因，可以分为前庭性眩晕和非前庭性眩晕。前庭性眩晕呢，又可以分为前庭外周性眩晕和前庭中枢性的眩晕。最常见的眩晕是前庭外周性的眩晕，在眩晕头晕疾病的 诊断。

当中占比为44%到65%。比如说良性的位置性眩晕，就是耳石症啊、梅尼埃病等等。其次为前庭中枢性眩晕，比如说前庭性偏头痛。还有非前庭性的眩晕，比如说精神心理性的头晕，以及心血管疾病、贫血等疾病导致的头晕等等。在这个当中呢，精神心理性头晕有较高的发生率，占门诊的头晕患者的15%到20%。那眩晕如何去就医呢？眩晕患者啊，可以去昏厥头晕专科门诊去就诊。如果当地没有昏厥头晕的专病门诊啊，可以根据具体症状选择不同科室进行筛查。如果出现反复的眩晕，一般先去耳鼻喉科就诊。如果伴有意识减弱、手脚发麻，一般先去急诊科或者是神经内科就诊。如果眩晕的同时伴有失眠、焦虑，建议到精神科就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眩晕啊，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伴发的症状，可以通过以下几点去预防。第一呢，就是充足的睡眠，调整作息，保证足够的睡眠，可以有效的预防睡眠不足或是疲劳所导致的眩晕。第二呢，就是健康的饮食，合理膳食，以富含营养和新鲜清淡的饮食为原则，可以搭配一些富含粗纤维、维生素、钙质比较多、低盐的食物。另外呢，良好的生活环境也特别的重要，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和流通，气候适宜的时候，多去室外清幽的地方散步，多呼吸新鲜空气，尽量的少去拥挤或者是空气污染大、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就是适当的运动，根据自身的状况选择适当的锻炼方式、场地，并且坚持，以增强体质、增强心肺功能，调节和改善不良情绪，有助于协调睡眠和代谢功能。第五点就是必要的心理辅导，这是预防和缓解眩晕患者焦虑、抑郁等精神疾病或者是心理异常的重要的方法。患者应该保持良好的、积极的心态。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有宝宝的家庭怎样合理使用空调呢？空调要安置在离宝宝远一些的地方，千万不能直接对着宝宝吹，也不要老是固定着朝一个方向吹。开空调的时间不要太长，风速不要太大，制冷的温度也不能太低，室内温度降到28摄氏度左右就可以了。开空调之后，间隔一段时间就要开窗通风，使得室内空气新鲜。在宝宝吃饭、睡觉、大小便、换衣服的时候，尤其要注意不要直接的吹空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健康生活遇难题，
8: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7: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8: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7: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的也是关于大脑的健康。在生活当中，有的人会不知不觉出现注意力下降，而且情绪容易失控，还老犯拖延症，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啊，讨论起了前额叶受损，有的人分享了前额叶的保养方法，还有人准备买保健品给前额叶进补。那什么是前额叶呢？它有哪些功能？前额叶损伤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来听听专家的观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认知障碍性疾病科主任张威介绍，用手摸额头，手覆盖的这片区域往里大约2到3厘米的地方就是前额叶了。前额叶是大脑皮层当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情感和行为调控的关键区域，它的功能涵盖逻辑推理、计划安排、深度思考、集中注意力、保持记忆力、控制情绪和行为，以及维持社会认知功能等。张威解释说，网友所说的前额叶受损并非是医学概念里的前额叶损伤，其实是前额叶功能性的疲劳和紊乱。前额叶就相当于是我们大脑的 CPU， 任务过多就会出现信息处理的能力下降了。人们每天接触到的信息非常多，尤其是长时间刷手机、熬夜看视频等等，造成前额叶信息过载，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处理问题的效率下降等等。这种前额叶功能性疲劳和紊乱不是器质性的损伤，是可逆的，改变生活方式就能够缓解。张威建议啊，可以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比如说睡觉之前1到2个小时内不看手机，保证充足的睡眠等等。而医学上所谓的前额叶损伤呢，是指大脑的前额叶区域因为外伤、卒中、炎症和肿瘤等因素导致的神经细胞损伤。前额叶损伤会导致明显的执行功能下降，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决策困难、记忆力减退，还会造成性情大变，比如说情绪失控啊、反复无常、暴躁易怒、无法抑制冲动等等。如果有人以前做事井井有条，突然变得杂乱无序，以前性格和蔼，突然变得暴躁易怒，可能是出现了前额叶的损伤。张威主任说啊，如果家里人突然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的神经内科、外科进行检查，做头部的核磁共振、脑电图和体液化验等专科检查，可以明确前额叶损伤的情况及原因，由医生来判断病情，并且给出相应的治疗方案。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一份营养早餐应该包括4大类食物，谷类，也就是馒头、面包、玉米等；第二类是肉蛋类，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第三类是奶类；第四是蔬菜水果类。如果每天都能将这4大类食物作为早餐，就能够保证营养均衡。另外，每天早上还应该留有15到20分钟坐在餐桌前吃饭的时间，不要边走边吃，因为这样容易消化不良。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 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喝水。关于喝水的好处大家都已经非常的了解了，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啊，让我们的机体正常的运转，还能够缓解便秘，防止我们出现干燥综合征。那么有人说每天喝4升水能够排毒，喝铅管水会致癌，隔夜水不能喝，那么这些说法正确吗？关于喝水的误区啊，今天听专家来为您解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来为您解读。
5: 科学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首先，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喝铅管水致癌，以及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目前均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我们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生活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可能会影响到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建议是现烧现喝，既安全又节约。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后的饮用水如果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后仍可以饮用，但如果长时间敞口放置，容器不洁，或者出现异味、杂质等情况，则不宜再饮用。第二，人体在运动、高温作业等情况下，会因出汗流失部分的水分或者钠、钾等电解质。关于夏天饮水，建议公众做到以下几点：一、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再喝水。二是首选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饮用高糖饮料。三是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宜，过冰或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损伤胃肠道，老年人、儿童或胃肠敏感人群更应谨慎。四是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过量饮用，高血压、肾病等患者尤其应谨慎。大多甜饮料含糖量高，长期大量饮用可能会增加肥胖、龋齿的风险，不建议将其作为日常的主要饮水来源。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人人影，客中。
1: 啊，苏州小火车，快行呢。
2: 平仓处理师，侬。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5: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听力健康。

0: 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在嘈杂的餐厅里，越来越听不清对面的人在说什么。在看电视的时候呢，家人总是和你抱怨音量开得太大了，耳朵里还时不时传来嗡嗡的响声。很多人觉得这是老了或者是累了，但是这些症状的背后可能是藏着一个你每天都遇到却几乎从不警惕的隐形刺客——噪声。我们的听力啊，从出生前就开始打下地基了，遗传、宫内感染、中耳炎等都会留下印记。但是到了成年期，环境和习惯开始成为影响听力走向的关键因素。其中，噪声是最容易被低估，但是也最可控的因素。当前，全球超过15亿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今天就来聊聊这个隐形的刺客——噪声。噪声到底是怎么样暗杀你的听力的呢？我们的耳朵里有一群毛细胞，它们像麦克风一样，把声音转成电信号传给大脑。可惜啊，这些细胞死亡之后不可再生，听力就因此受损了。噪声就是它们的天敌。很多人认为，只有超过85分贝的噪声才会伤害听力，但近年来的研究指向了三个更严峻的事实。第一，85分贝不一定是安全线。85分贝这个数字啊，来自职业健康接触限制标准，它的意思是，对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周工作5天的噪声作业人员来说，8个小时接触的平均噪声不能够超过85分贝。换句话说，就是它是为每天接触噪声的工人设定的防护门槛，而不是给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安全上限。而且呢，即使是在这个标准之下，长期接触噪声依然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听力损伤。更关键的是啊，噪声对耳朵的伤害是累积的。今天听一场演唱会，明天戴1小时的耳机，后天在健身房听高分贝的音乐，这些看似偶尔的暴露都在悄悄叠加。有一种伤啊，它是常规体检查不出来的。在体检报告上，听力一栏写着正常，但是一到嘈杂的餐厅、热闹的聚会、地铁车厢里，就听不清别人在说什么了。或许是隐性听力损失，如果进一步做更精密的听力学测试，会发现连接耳朵和大脑的神经线路已经受损了。换句话说，耳朵这个麦克风还能用，但是呢，传给大脑的信号线已经老化了。所以呢，如果在嘈杂环境中越来越听不清，即使是体检听力正常，也要警惕，这可能是隐性听力损失的信号。第三呢，就是声音越大，安全时间越短。噪声对耳朵的伤害啊，和剂量有关，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这背后有一个3分贝法则，声音强度每增加3分贝，建议暴露的时间要减少1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分贝是对数单位，噪声增加3分贝意味着声波的能量翻了1倍，能量翻倍，耳朵承受的负担自然也翻倍了，所以安全时间就要减半了。那么有一张表格啊，是给出了不同噪声强度之下建议不超过的参考暴露时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啊，这只是基于统计的风险参考值，不是绝对安全线。那么个体差异是很大的，有的人可能是更敏感，有的人则是耐受性更强，但是超过这个时间，听力损伤的风险就会增加了。那参考暴露时间是依据3分贝加倍的规则等能量的原则计算的，和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推荐标准以及中国职业卫生标准是一致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哈，在80分贝的环境当中呢，建议每天的暴露时间每周不要超过40个小时。那么这个分贝呢，是常见的场景是在城市交通啊、吸尘器这样的环境当中。那么如果噪声达到了85分贝，比如说 嘈杂的马路上还有割草机这样的声音。那么建议暴露时间啊是以天来计算的，每天不要超过8个小时。那么刚刚说的80分贝的环境是在城市交通以及吸尘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是每周不要超过40小时，而85分贝每天不要超过8小时。如果噪声达到了90分贝，那么就是铲车、吹风机这样的声音啊，已经很难忍受了哈。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暴露的不能够超过2.5个小时。像电钻声、地铁进站口的声音达到了噪声强度100分贝，那么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暴露时间不能超过15分钟，这是一个安全的上限啊。那么在摇滚音乐会上，这个噪声强度啊达到了110分贝了，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不要超过1.5分钟。那么我们一句话总结啊，就是不存在绝对安全的音量。再来关注一下职业噪声，最该警惕哪些职场刺客呢？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的噪声是随机偷袭的，那么职业噪声就是定点清除，你每天都要面对它，一干就是很多年。听力损伤呢，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最初呢，可能只是下班之后耳朵闷闷的，有这个嗡嗡声，休息一晚就好了，这叫暂时性的听域位移，就是耳朵在喊我累了。但是呢，如果说以日复一日的不加防护，内耳的毛细胞就会开始坏死，死一个少一个呀，不能够再生。渐渐的，你可能就听不清鸟鸣声、电话铃声，再发展下去啊，日常听说都很吃力了。更糟的是啊，噪声还会和年龄增长联手，让老年性耳聋提前找上门。在中国，职业性噪声耳聋的发生率逐年上升，目前已经成为我国仅次于尘肺病的第二大类职业病了。那么还有一个更危险的组合，就是噪声加上耳毒性的化学物。在工作场所当中，噪声经常和有机溶剂、重金属等化学物同时存在，两者一起出现的时候，对听力的伤害远大于单独暴露。化学物会让耳朵对噪声更敏感，同样的噪声水平伤害却更重。那么以下行业的工作人员尤其要当心，印刷、喷漆、造船、化工，这些岗位既有噪声又有耳毒性的化学物质暴露，风险成倍的增加了。如果在嘈杂环境当中越来越听不清楚了，即使常规的体检听力是正常的，也要及时去医院做精密的听力学检查。如果已经出现听力问题了，别拖，早干预效果好。还有就是别让噪声偷走你后半辈子的热闹。很多人以为啊，老了听力下降是自然规律，但其实呢，老了之后听力下降到什么程度，一部分取决于遗传，这是不可改变的，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前半生的选择，噪声暴露、生活习惯、是否及时防护等等，这些因素都非常重要。更值得警惕的是啊，噪声不只是伤害耳朵，还伤心。研究发现啊，长期暴露在噪声当中会让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增加高血压、冠心病和中风的风险。所以呢，保护听力不只是为了听清声音。比如说在噪声车间里，请戴好耳塞或耳罩，戴上耳机听音乐的时候调低一格音量，别让那个隐形刺客噪声悄悄偷走你和世界连接的能力。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熬夜最容易熬出肝病，睡眠过程当中人体会进入自我修复的模式，经常熬夜则导致睡眠不足，身体抵抗力下降，又会影响肝脏夜间的自我修复。 已经感染肝炎病毒的人群熬夜还会加重病情，所以晚睡族要尽量调整作息时间，最好每天晚上11点之前入睡，保证每晚能够睡够7到8小时。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刚刚在关注了听力健康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视力健康。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天赋异禀的小伙伴呢？他天生拥有超群的视力，不管如何挑灯夜战，人家就真的一点都不近视。眼部状态良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不过呢，大部分人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持的。这些要素才是我们保持眼睛年轻态的基础，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吃。简单来说，我们要想眼睛老得慢，就得在饮食上多多的留意，看看每天是否吃了眼睛最爱的三大营养素，就是护眼三宝：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 3脂肪酸。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一对黄金搭档，对我们的眼睛有着多重的保护作用。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它俩啊就像视网膜的一副天然墨镜，能够吸收来自太阳光、电子屏幕当中的高能量的蓝光，使视网膜免受光损伤，同时呢也能够提升视觉的清晰度。除了抗蓝光的作用，它们还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减轻氧化应激对眼部组织的损害，减少氧化代谢的积累，降低衰老引起的黄斑病变、白内障等眼部疾病的可能性。而且叶黄素还具有抗炎的效果，能够帮助预防眼部炎症。需要注意的是啊，叶黄素、玉米黄素都是人体内无法自主合成的，必须要依靠食物来摄取。Omega 3脂肪酸常见的存在形式就是我们熟悉的鱼油，它对于眼睛的益处也有很多个方面，它可以帮助视网膜维持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并且抵御炎症和氧化反应造成的损伤，它还能够改善眼睛的睑板腺功能障碍引起的泪膜不稳定，增加泪膜油层的质量，从而减少泪液的蒸发，减轻干眼症的症状。对于容易发生视网膜病变的糖尿病患者来说啊， Omega 3脂肪酸还可能有助于预防或者是减缓眼部并发症的发生。所以要想拥有一双明亮健康年轻的眼睛，除了靠天赋，更重要的是在平时维持良好的用眼生活习惯，特别是餐桌上多下功夫，少吃垃圾食品，多吃对眼睛有益的三大营养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 3脂肪酸。很多人把食补想得很复杂，总是认为健康饮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搭配好食材，学习各种各样的食谱。其实呢，护眼饮食的秘诀很简单哈，了解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以及 Omega 3脂肪酸的食材有哪些，在平常买菜或者是点餐的时候啊，有意地保证这些食物的摄入就可以了。很多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食物啊，在市场里面随处可见，它们可以分为两大派系， 深绿系和橙黄系。第一种是深绿色蔬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羽衣甘蓝等等。另外一种是橙黄色的果蔬，比如说玉米、南瓜、橙子、枸杞，还有内部的肉质是橙色的红薯。除了这些果蔬，我们还可以通过鸡蛋来补充叶黄素。鸡蛋当中的叶黄素主要集中在蛋黄的部分，虽然含量可能是没有绿叶蔬菜那么高，但是胜在食用时的吸收率比较高，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叶黄素来源。总而言之的，想在饮食当中补充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就得在餐桌上经常出现深绿加橙黄的色彩搭配。当然呢，如果说只是吃了还不够，还要注意吃够量。至于多少才算够量呢？要教您一个推算的公式，也方便大家能够掌握计算的方法。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2023版，成年人每天摄入叶黄素的特定建议值为10毫克，我们所需要吃的蔬菜量那么应该是10毫克的总量，所以呢，我们蔬菜当中要了解叶黄素的单位含量。每天所需蔬菜量克就等于是10毫克加每100克蔬菜的叶黄素含量毫克乘以100。就拿叶黄素含量丰富的菠菜来说吧，每100克菠菜当中约含12毫克的叶黄素，那么每天只需要吃大约83克，就是一小碟凉拌蔬菜就足够帮你补充一天所需的叶黄素了。这么一算呢，是不是觉得护眼饮食没有那么难哈？更何况我们的一日三餐各类食物搭配起来，不需要在一种食材上死磕，就很容易达标了。只要在每天的三餐之中啊，有一两种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蔬菜，基本上就足够每天的摄入量了。至于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呢，最典型的当然是深海鱼类，像三文鱼、金枪鱼、秋刀鱼、沙丁鱼等等，都是很好的 Omega 3脂肪酸的来源。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每一次达到100到150克的熟的重量，就能有效地补充 Omega 3脂肪酸了，能够起到维持眼睛健康、保护心脑血管健康、促进大脑功能、缓解身体炎症等多方面的作用。如果说因为饮食习惯、口味喜好，每周吃鱼的次数达不到的话呢，还有一些食材可以作为 Omega 3脂肪酸的补充来源。那比如说核桃、花生、杏仁、亚麻籽、蓝莓、动物肝脏等等。最后呢，还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甜蜜陷阱。其实说到饮食呢，相比于要吃什么，更应该被强调的是不要吃什么，或者是少吃什么。那么高糖饮食不但会让我们的身体发胖，造成心脑血管方面的健康风险，还会给眼睛带来很多的危害。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呢，高糖饮食可能会加快近视的发展，这是因为人体在代谢糖分的过程当中会产生酸性物质，比如说摄入糖分过多啦，代谢产生的大量的酸性物质会和人体内的钙离子发生反应，导致钙流失。未成年人的眼睛还在发育当中，如果补钙可能会导致眼球壁硬度降低，眼球结构稳定性下降，眼球就容易过度的生长，从而加重近视。那么缺钙会引起眼球壁的硬度降低，眼球结构稳定性下降，眼球就容易过度的生长，从而加重近视了。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呢，摄入过多糖分更是会给身体各个方面的健康带来风险。具体对眼睛来说呢，高糖的饮食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伤害眼睛的血管、视网膜、晶状体或者是黄斑区等位置和结构。高糖饮食还容易引起人体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反应，从而使视网膜变得更加脆弱，更加容易受到外部蓝光等因素的伤害，从而增加视网膜病变或者是黄斑区细胞损伤的风险。更要紧的是啊，高糖饮食引发的血糖波动会增加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风险，很容易进一步诱发各类并发症， 眼部疾病，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白内障、青光眼等等。这些疾病的治疗可都不容易啊，要么需要上手术台，要么压根就无法根治，需要一辈子滴眼药水、定时复查，而且发展到后期还有很高的失明风险。再退一步说啊，即使是没有患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人群，高糖饮食造成的高血糖状态也是容易引发视网膜组织的炎症，导致眼底出血、水肿的问题，非常影响生活质量。那分享一个既能饱口腹之欲又不损伤身体的方法，就是找糖分平替，用柠檬水、茶代替奶茶、可乐，用甜甜的红薯和草莓、蓝莓、柚子等低糖水果来代替蛋糕、甜品，偶尔也用粗粮代替日常的大米饭、白馒头等含有精致碳水的食物，这样能够相对无痛地戒掉高糖饮食，降低眼部病变的风险。所以呢，为了自己能够持续拥有清澈的目光，去丈量更广阔的大千世界，多花一些时间和心思在一日三餐上，是最简单、最值得、最容易做到的一项努力了。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好成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吧，就要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
6: 是
5: 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可以拨打我们11点准时为大家开通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51-634-5803，0551-634-580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登记就可以提交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了。另外通过我们的短视频平台，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点击我们的直播头像直接发送您的私信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几种联系方式。
5: 没错了啊，特别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欢迎各位参与到直播互动当中来。
6: 没错，
5: 特别有意思啊。欢迎各位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有话想说的各位直接打在评论
6: 区。
5: 我这个人呢出了名的爱看评论区啊，
6: 就想读一读。
5: 哎，对，这大家呢，反正我们节目抓空的时间尽量都会解答大家评论区的疑问。
6: 是的
5: 啊，如果大家遇到汽车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各位点击头像把您的问题直接私信过来，好不好？过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有大家的支持才是我们做下去的动力。来吧，昨天的几个事儿啊跟大家简单汇报一下。第一个，北京现代，我现在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现车辆自燃保险公司一般都会赔，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自燃险包在商业险里边了。
6: 是，
5: 那保险公司赔完之后，我发现汽车厂家没事干了，没活了，活让保险公司干了，这不对的，朋友们，车辆自燃是安全等级最高的东西了，它比那个刹车折的太高啊，所以一旦车辆自燃，汽车厂家应该有足够的好奇心。
6: 对，
5: 为什么我的车会烧起来？是外火引燃，还是线路故障，还是漏油，还是漏电，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自燃？你要查呀，查完之后跟你没关系，那最好把结果告诉消费者。那跟你有关系的时候，你下一次在车型研发，对吧，你就可以这个规避掉相关的风险。
6: 对，
5: 那如果现有车型有风险，该召回召回，该处理处理嘛，那不得这么个过程吗？我们遇到过两次了，

0: 再去查，你这不是不是是不是责任的缺位呀、啊，朋友们，不能多说了啊，没关系，不着急，我们等等他们的消息，好不好？时间也确实够短。第二个，昨天有个东风日产的 N7 的车主发生了托底，就电池包啊被磕了一下。
1: 嗯，
0: 这个呀、啊，在新能源车主当中应该是非常多的，
1: 对，
0: 非常普遍，非常常见的。
1: 磕碰刮擦。
0: 现在好了，保险公司跟 4S 店和电池厂家意见不一样了。保险公司说你修吧，对吧？你修省钱呢，到时候我让修的地方给你质保。那 4S 店跟电池厂家说呢，你不能修啊，影响安全啊，你得换呐、啊，那换贵呀、啊，一块电池7万块钱。
1: 是的。
0: 那么到底是该修还是该换呢？每一家有每一家不同的说法，导致消费者没人管了。
1: 嗯，
0: 又没人管了。这事儿昨天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保险公司也挺冤枉，主要因为电池厂家太强势。
1: 是。
0: 而且他有技术垄断啊，他说有风险就有风险，他说不安全就不安全，
1: 他说不能修就不能修，
0: 他说不能修就不能修。但是再这么搞下去啊，新能源车的保费只会直线往上窜。
1: 是，
0: 为啥呀？底盘呢，他昨天那个伤啊，我肉眼都不可见，
1: 对，
0: 通过照片都看不出来有伤，但是就是要换电池。那昨天协调下来之后，
1: 嗯，保险公司又跟我们回复说已经和车主协商好了
0: 啊，人保认赔了啊，人保认赔了，感谢人保吧。
1: 嗯，
0: 但是没有办法啊，这个事儿说实话是个无解的题。电池厂家的强势成那个样子，啊，说你不换就影响安全，以后你烧了也别找我。那这话一说出来，只能更换。那作为目前的情况，只能保险公司吃亏。我真的希望啊，行业与行业之间呢、啊，包括企业与企业之间、啊、达成个一致，这样呢，你双方又节约成本，双方又都省钱，消费者的问题也都解决了。那现在等于说就电池厂家挣钱，就他一家挣钱，谁都不舒服。但是跟大家讲啊，不能去修，无论如何不能修，因为修了之后啊，他失去了整车质保了。
1: 对，
0: 所以就是汽车厂家、电池厂家跟保险公司三家，你们有一个很好的协商，这个事儿适当的就好解决了啊。解决了我们不多说了，还有。没事了啊，没事了。还有几个事儿，昨天那个芯片那个怎么讲了？
1: 嗯，芯片的这个它的门店有回复，说的跟厂家是一致的。25款的新建期是没有使用龙鹰一号芯片的。
0: 啊，对呀、啊，是没有使用啊。那消费者的证据呢？
1: 证据有发来。
0: 来，证据我看一眼，证据我看一眼。就昨天有消费者说啊，吉利银河哪款车来着？
1: 新建期
0: 啊，新建期说这个用的是龙鹰芯片，说他怎么知道的呢？说他吉利有一个领导在哪次试驾会当中口述的。
1: 对，
0: 那我说口述不行啊，有没有官方的宣传物料当中说用的是龙鹰七啊？那说没有，那有没有证据？我看什么证据？
1: 其实证据也并非来自于宣传物料和发布会，
0: 来哪儿啊？
1: 主要是来自于一些官方的账号，包括线上和线下的客服。
0: 就客服说了，
1: 客服说的也没有这么笃定，说的是我们使用的是龙鹰一号的这个芯片技术1020，是它的代码称呼、
0: 哦，使用的是这个技术。
1: 对，
0: 那客服说的，还有线上线下的宣传呢？
1: 没有，目前是没有参考得到。
0: 有看到吗？
1: 没有看到，所以这个还是需要车主再提供更多的一些
0: 啊。还有没有？车主在吗？啊，没关系，不要了，不要，这个晚点让车主再提供一些依据，
1: 嗯、
0: 因为你光口述是不行的。朋友们，大家明白吗？因为这种这么大的事儿啊，他到底使用哪个芯片，不该使用哪个芯片，他承诺了使用哪个芯片，这种事儿，你至少要有1到2个官方的说明，就官方说明他使用了这个东西，
1: 对，
0: 对吧？你不能猜呀、啊，说他这个意思表达的是，那不行，要非常明确。我这样说大家是否理解啊？不多说了，来，今天第一位在吗？来，第一位车主上线啊，今天第一位了，来，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你好，老师，
0: 先生贵姓啊？
2: 姓刘。
0: 刘先生，什么车？
2: 我是一个那开着一个豹5，去 4S 店进行维修。
0: 嗯，哪儿坏了要去维修啊？
2: 我是那个半轴的话，它那个可以在这个质保期内。
0: 嗯，然后去维保去了，
2: 免费更换。那个他们也给我更换了。完了出来的时候，我是遇到一个对向的车辆。
0: 嗯，
2: 也是他们的一个开着一个泰姬，内部员工自己开的。
0: 然后呢？
2: 然后这个道比较窄，窄的话就是让我先倒，那我就倒，完了我确实是没有注意分神了，
0: 嗯、
2: 我把人家这个旁边，停放的那个。停放的这个商品泰姬给撞了，但是这个泰姬这个停放的话，它
0: 等一会儿
2: 是在。

0: 等一下，不着急说啊，然后你把你的耳机拔掉，我听不清你说什么。你不要
1: 我没戴耳机。
0: 你开免提了吗？
1: 没有开免提。
0: 你什么手机？
1: X3。
0: 啊，不重要。我问问你啊，这个刘先生，我跟你确认一下，就是你在里边那个4S店维修，4S店内部道路比较狭窄，这个你倒车的过程当中把他们的商品新车给撞了是吧？
1: 对。
0: 啊，就这么个事儿啊，就这事儿是吧？
1: 啊，对。那现在就是维修费的话大概是9000，要不然我直接损失费的话要个10000块钱。
0: 等于说
1: 这有点是不是有点高了？
0: 刘先生，你不着急说啊，我问你答行不行啊？
1: 啊，
0: 可以吗？因为你说的信息并不一定是我想知道的，好吗？
1: 好的。
0: 啊，等于说现在维修要花9000，你这个车撞的什么样了？把他新车，
1: 他就是右前方顶了一下大灯，
0: 大灯掉没掉啊？
1: 对，
0: 我看一下，我大灯掉没掉？什么对呀？
1: 没掉，就是外壳破了。
0: 我看一眼啊，你有照片吗？
1: 啊，有。
0: 你把照片发给我呀。我看一下损失严不严重，等于说现在他让你赔9000块钱的维修费用，还有一个什么贬值啊？
1: 对。
0: 贬值多少钱呢？
1: 1W。
0: 10000就10000，1W 是什么？
1: 10000。
0: 啊，就现在人说话呀，你这让互联网给教坏了。9000就9000，10000就10000，别老 KW 的，我最烦这个东西。啊，我知道了，您现在觉得贵是吧？
1: 对。
0: 我这样，刘先生，我先看看车损，好不好？
1: 好的。
0: 你现在能马上发过来吗？喂，
2: 喂，
0: 哎，你现在能马上发过来吗？车损照片？
2: 喂，可以啊，我给你马上发过去。
0: 哎，您稍等啊，您稍等，朋友们，这个东西要参考，这个价格要参考什么呢？参考你在 4S 店买了辆新车，被 4S 店员工撞了 ，4S 店赔你多少钱？对不对？现在是我把 4S 店的新车给撞了，他让我赔19000，这个金额。客观不客观，靠谱不靠谱，要参考。你把车主还没有提走的新车撞了，你赔多少钱？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没有经常吧，反正遇到过好多回，车主在 4S 店，就 4S 店把车主的车撞了。
3: 对。
0: 大家有见过赔过万的吗？有超过5000的没有？
3: 两次保养都费劲。
0: 那为什么 4S 店撞了客户的新车只赔客户5000块钱以下，甚至钱都不赔，只赔两次保养。现在客户撞坏了 4S 店的新车，却要赔19000呢？合理吗，朋友们？合理吗？哦，你给我撞坏了，修好就行。我给你撞坏，让我赔19000，对吧？来吧，朋友们，发过来了吗？哪个是他呀，刘先生啊？哪个是你啊？哪个车啊？
1: 就给您发的这个车，
0: 就您把这个车撞坏了是吧？
1: 对，
0: 这没坏呀、啊，哪坏了？
1: 大灯碎了，大灯外壳碎了，完了机盖卷边了，然后前护杠也碎了，不能修复，然后里头还有一个水箱框架应该是
0: 啊，也弯了。
1: 对，就是小特别细碎，但是能看到损坏。
0: 你什么速度啊？
1: 我就是怠速。
0: 那能够怎么会撞得这么严重呢？怎么水箱框架都会歪呢？
1: 它就是里头有的人那种卡片的，就带着塑料的，结果它也给碎了。
0: 啊，行了，我知道了啊，我知道了。你稍等啊，我帮你找比亚迪。那个方程帽是哪个？
1: 哪个？
0: 啊，你是没事没问你，你稍等啊，刘先生，这又说什么呢？我看看。你稍等啊，我看一下评论区。哎，刚才那个怎么不见了？刚才我看见还有人说我们是不是？直接拉黑啊！直接拉黑，这朋友们不是听不了意见啊，我听不了没有脑不动脑筋的意见，知道吗？长长脑子啊！我挺累的，有的时候啊，有些东西我尽量能跟大家解释就跟大家解释，但有些东西我发现我无从解释的时候，为什么无从解释呢？你这个东西说出来降智啊，你显得我智力有问题啊！不多说了，来方程帽上线啊！就很简单，你方程帽给客户的新车撞坏，你赔多少钱？对吧？现在我把你的新车撞坏，你为什么让我赔19000？我觉得不合理啊，因为在我节目当中，我遇到过这么多品牌当中说把客户的新车撞坏的 4S 员工撞坏的，没见过赔过万的呀，基本上修完送两次保养，赔个1000-2000拉倒了。那为什么我给你撞坏要赔10000多呢？来吧，方程帽给我举一个例子就行啊，说哪一回你把客户的车撞坏，你赔了19000，这个我让刘先生赔，刘先生你愿不愿意啊？

0: 刘先生。
1: 哎，你好。
0: 我刚才说的逻辑你听明白了没有啊？
1: 啊，我听没。
0: 你现在先别听了。哎，我真费劲。来，方程帽汽车上先来位，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先生，工号。
2: 我的工号是3179。
0: 317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3179号工作人员，你们现在方程豹全国多少家门店了？
2: 这个的话客服这边确实没有这个信息。
0: 什么东西？
2: 我需要
0: 你们那儿你
2: 需要查一下。
0: 对，你可以查，你全国多少家门店你客服中心没有信息啊，你查去吧。
2: 您稍等，我需要查一下。
0: 哎，您查去吧。
2: 稍等，主持人。
0: 哎，查一下，感谢您啊。您稍等一下，查去吧。这朋友们，咱讲理啊，咱们任何事情都要讲道理。你方程豹全国不管多少家门店，你只要找出一例你们店里的员工把用户的车撞坏了，你赔19000的，我让刘先生把钱赔给你们。讲不讲道理？就是任何东西不能双标啊。我给你撞啊，你给我撞坏的时候修好就拉倒了，我给你撞坏让赔19000，是这道理吗？
3: 维修9000，10000折旧
0: 啊！而且我一直劝消费者说不支持折旧费的，那个赔偿
3: 索要。
0: 那为什么到你店里可以要折旧费的呢？对不对？谁呀？你不先不管他们，我先把事儿处理完啊！来来来，方程豹这个3179号，您回来了没有？
2: 你好，主持人。
0: 查着了没有？
2: 我这边确实还在查询中。
0: 啊？你们这个没有官方数字的？
2: 确实很抱歉，主持人。
0: 这样，我问问你啊，如果我是用户，买了你们的车，在你们店里把你们的商品车给撞了，那我要怎么赔钱呢？
2: 我这边会记录清楚咱们反馈的这个问题，传达至相关工作人员处的。
0: 啊，不，你现场你得给我查出你们多少家店，你要查多久，还要查多久？哎呀，
2: 您稍等，主持人，我这边确实需要查询一下。
0: 你旁边有没有？您是刚来吗？您旁边有没有知道的？你问问旁边的。
2: 好的，主持人，那您稍等。
0: 哎，对，你问问身边的有没有知道的。问去了。对，问问没问题啊，可以去问一问。但是这种基础信息太基础了，这个就等于说，我先问你，你方程豹出了几款车了？你不得告诉我吗？你现场就得说，这玩意都不用查。当然了，查也可以啊，不是不能查。很简单，朋友们啊，咱们就讲这个道理。你方程豹或者买比亚迪也算进去，全国几千家店是起步的。你只要遇到一起，就客户就是你把客户的没提走的新车给撞了，撞完之后你10000-20000怎么赔？那么我让刘先生赔给你啊。来，那个回来了吗？3179。
2: 你好，主持人。这个门店的话，因为它不断的有更新，所以您可以从咱们比亚迪 APP 上这个服务店去查询
0: 啊。比亚迪 APP 上有，问你不知道。你不得知道吗？你不用知道。
2: 确实很抱歉，主持人，我后续也会对此项问题进行培训的。
0: 对对对，你不光是您啊，就为这种先是这样啊，3179号工作人员，就这种基本信息啊，比如说，哎，你们有，比如说我要买方程豹的车，我对你们挺关心、挺好奇的，那我问问，哎，你们这有多少家店了？现在来验证验证你们方程豹的实力，那你不得现场脱口就得告诉他，哎，我们全国1765家，比如说举例子啊。你不得告诉他吗？所以基础信息你们还真要培训培训。当然我今天要跟您说的不是这事儿。现在有一个用户在你们店里因为道路比较狭窄把你们一辆商品车给撞了，你们店里问他要9000块钱的维修费跟10000块钱的折旧费。首先我没有说这个东西合理或者不合理，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如果有一天是客户放在你们那儿没有提走的新车被你们店里的员工撞了，你们会按照这个标准赔钱吗？如果说你说你会，请举出一个例子，只要一个，全国范围内，你方程豹、比亚迪也行，说我们的员工把客户没提走的新车给撞了之后，我们赔客户不仅赔维修的钱，我们还赔他这个折旧的钱，赔了10000块钱。举出一个例子，我让刘先生把19000赔给你们。举不出例子，你们这玩意合适吗？太双标了。我说的够明确吗，先生？
2: 明确的，主持人。咱们具体是哪家门店呢？
0: 稍等我问一下啊。来，刘先生哪家门店？
4: 在这个。
0: 哎，这个您说快说，刘先生。
4: 在这个清晋子路，冒清晋子路这个方城堡。
0: 你是哪个？山西太原的是吧？叫清晋四路方城堡是吧？
4: 对。
0: 哎，先生，您听明白了吗？
2: 嗯，听明白了。清晋四路方城堡。
0: 哎，对，太原，山西省太原市的啊，这事我转给您，然后您去了解了解。当然，我更愿意知道的是，我更愿意听的是，你说哪哪年哪月哪号，我们方城报的哪家店的哪个员工把客户的没提走新车给撞了，撞完之后，我们不仅赔了维修费用，我们还赔了折旧。我更愿意听你们这样的案例，好吗？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希望你们不是双标的。好嘞，刚才有位朋友在评论区说。这个主持人太差了，我不听了，我要走了，建议大家也别听了。那个管理员有在吗？给他拉黑啊，千万别让来听了，好吗？就千万别来了，
3: 最好刷不着。
0: 哎，对对，咱好不好？一别两宽，这是最好的啊。来下一位啊，下一位。因为朋友们跟大家这么讲啊，因为有一些人啊，他自己本身双标，所以他听不了客观的话。
3: 嗯，
0: 就是你讲事实不行，客观不行，你就得按照他的思路，按照他的角度去说。跟他的角度不一样也不行，你看看，哎，自己不听还得让别人也不要听，你这是什么回路啊？啊，我是爱看点评论区啊，倒不是我跟他很，我倒不是说我跟网友较劲啊，这个没有啊，这个没有，不至于的。这么多年我要跟这些较劲的话，我早就干不到今天了，是不是？来下一位啊，来，喂，你好，喂，
5: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5: 姓狄，
0: 狄呀。
5: 啊，
0: 狄仁杰那个狄呀、
5: 啊？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啊！我最近正看《神探狄仁杰》呢。那个狄先生什么车？
5: 宝马530领星的。
0: 宝马五系。
5: 对。
0: 哦，中控有没有开裂呀、
5: 啊？啊，中控开裂了。
0: 啊哈哈！我就爱听这中控开裂的，我看看照片，开裂的地方多吗？
5: 还挺多的。
0: 啊，这个也啊、哦，也是那个挂档那个地方。
5: 啊，对对，挂档还有个那个转钮的那里
0: 啊，这个水晶旋钮那是吧？
5: 对对，但是我方向盘也有，现在又有一处，但是拍照片是拍不出来的
0: 啊，就是小啊，
5: 对对对对，照片是拍不出来效果的。
0: 他们跟你讲是外力啊？
5: 对外力。
0: 朋友们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它都是这个边缘位置，就这种地方边缘位置，而且表面是光滑的吧？
5: 啊，光滑的。
0: 哎，你看看，而且昨天我看到实车了。昨天有一位车主车开过来，我看到了，他就是跟您是一样，就是那个挂那个手刹那个地方，你那手刹地方不也裂了吗？
5: 啊，对，
0: 哎，那个地方也是里面开裂，外表极其光滑，但是宝马厂家给您和他应该都是统一的意见，是外力。
5: 啊，对，
0: 您您认可这种外力的说法吗？
5: 外力，我的问题是说。怎么个外力哦？我自己都想不到哇，怎么能外力成这样呢？
0: 他说了两种，一种外力就是你不知道用什么东西磕的，另外一种是你在洗车店洗车，他拿什么清洗剂啊擦拭你这个内饰的时候，清洗剂给你腐蚀的。
5: 啊，这个都不可能的这种事情。
0: 这就是放，知道吗？
5: 对。
0: 啊，胡说吗？我哎呀，所以我现在全网想征集一下啊，有没有那种材料学的？化学的物理学方面的专家，你帮我们也看一看。反正我作为一个念过书的正常人，我绝不相信这是外力。
3: 材料学
5: 啊，我们大家都不相信这外力，但是4S 店非得说你外力啊。
0: 啊，不不不，不是4S 店说的，就是厂家统一针对你们这类问题的都是外力。
5: 反正4S 店是这么跟我说的嘛。
0: 行嘞，那我知道了啊，您这个我看得很清楚了，您是我们第六位，您在那个群里吗？
5: 啊，我在那个群里
0: 啊，也在那个，放心，这事我知道了。您哪里的用户啊？
5: 温州的力宝行
0: 啊，温州的力宝行啊，行嘞，我情况知道了，您放心吧啊，这事会协助您处理的。
5: 行，
0: 哎呀，来吧，朋友们，又是宝马，宝马，你们瞅一瞅好不好？你睁开眼吧，你看一看吧，你的内饰开裂成什么鬼样子了？你，我再说一遍，我最后问这个狄先生，狄先生啊，
5: 哎，
0: 我最后跟您说一件事儿，问您一下，如果我让宝马。就是您的车也好，别人的车也好，我让他用尽各种方式，如果能通过外力弄出一模一样的伤，跟你的这个开裂的性质是一样的，你愿意不找他们麻烦了吗？
5: 不会。
0: 你愿意吗？
5: 愿意。
0: 好嘞，我知道了。现在六位车主全都同意，任何一个车主都行，说你我拿我的车过去，我这块饰板这块是好的，你用外力，你给我弄出一模一样的，我不用你修了。宝马没动静了，宝马不说话了。啊，行嘞啊，得到您的认可即可啊。来，宝马全国客服中心。
6: 你好，主持人，这里是宝马客服中心，我是工作人员刘新一。
0: 哎，刘先生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

0: 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刘先生啊，这个关于你们宝马五系啊，都是一年左右的车啊，都是一年左右的车，发现内饰大，也不能叫大范围吧，多处开裂。你们宝马厂家给出了并没有说服力的外力原因导致，针对于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讲的？
1: 哦，了解您所反馈的这个情况的主持人，针对于您这个问题的话，确实我刚才也通过咱们这边导播还有您这边描述的话，我这边会给您详细记录好。
0: 没话说呗。
1: 针对于此问题的话，到时候我会专门的负责人后续来跟进和解答您这个问题。
0: 你们有什么专门负责人呢？真的就是你车造的好不好我不知道，也咱也不敢评价，就是你们这个售后啊，你要配副眼镜呢，这个正常人通过眼睛，通过我们最基础的物理和材料的知识都知道这个地方不会受到外力，不会开裂，就算受到外力也不会表面光滑里边开裂，为什么你们就咬死说这个东西是用户外力呢？一个人是外力，两个人是外力，现在在我们节目当中六位，你们这个维权群开裂群里面有近100位用户，一辆车一处开裂，两处开裂，有多的有近10处开裂，全都是表面光滑里面开裂，你们怎么说得出来是因为清洗剂给腐蚀的开裂的呢？要不要脸了？以后话会说得越来越难听啊！我也希望你们宝马如果觉得我们在造谣，也希望你们拿起法律武器，好不好？在干嘛呀？你们把你们消费者当回事了吗？最开始我们是好言相劝，现在车才开了一年，随着时间的推移，2年、3年、5年开裂的地方会越来越多，难道你们有一天过了1-2年之后大面积爆发，1000人、2000人、10000人都出现内饰开裂的时候，你们再说我们产品有问题吗？那现在这批用户怎么办？没人管了。当然我不是说这些外力不能是人为，可以是人为，但是请你们拿出足够的依据来。你们现在怎么说的？你们现在说现在消费者这种表现是受到外部冲击挤压还有这个机械的载荷作用三种情况下都能出现开裂，但是你们后边两个挤压跟这个机械载荷作用不说，光说外部冲击，极不负责任的表现。当然你们依然可以不说话，你们依然可以，大家知道这换一处要多少钱吗？这10处地方换一处要8000块钱。我知道可能刘先生自己都不知道，刘先生这3处按照1处8000，他换这3处开的地方要花24000块钱。你让我花这么多钱不得给我个原因吗？给我个理由吗？宝马说不用。好吧刘先生，您做好您的工作，帮我们记录，帮我们转达，我每天都会找你们，直到你们开始正视你们的问题。但是我必须要跟您讲的是，拿出依据也可以，或者你们宝马厂家在哪儿，你让我去我都行，我现场看看你们怎么通过什么样的外力能够把一个表面光滑让里边开裂，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好不好？先生感谢您的记录啊，稍等电话不要挂，没有更多话要跟您讲了，明天我还会找你们，截止到今目前6位，继续啊，争取每天1位，好不好？
2: 其实有更新7位了，因为有一位本来是协商好了，但是现在又有新的开裂，
0: 7位了。
2: 对，位了
0: 哪个？
2: 我们的张先生，肖先生应该是。
0: 把下次把地区也标上啊。
2: 嗯，
0: 有武汉的、东莞的、沈阳的，这是哪儿的？
2: 这个是湖北的
0: 啊，湖北的。
2: 嗯，然后这个是湖南的
0: 啊，湖南的，这是哪儿？
2: 广东的。
0: 这今天哪儿的？浙江的。看到没有，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
2: 真广泛。
0: 因为宝马五系的内饰开裂，大家聚在了一起，悲哀呀，朋友们，倒不倒了，没了。但是我跟你讲，我体会到了消费者的无奈。
2: 我每年初买了一辆，我要不回去问问他。
0: 你问问吧，你知道我为什么能够理解消费者的无奈吗？
2: 嗯，
0: 我家里换了个浴缸，
2: 嗯，
0: 换了一个礼拜，刚换一个礼拜，
2: 然后呢，
0: 我一共用了2次，
2: 裂了。
0: 然后里边有一个这么非常纯圆的，没米粒那么大啊，一个吊瓷。
2: 哦，
0: 售后师傅来了，瞅了一眼，说是外力。
2: 啊？
0: 说是外力。那你我就完全理解消费者心内心那种无奈了。我说你提供出依据吧。
2: 对啊，
0: 是不是？但是你想想，作为普通消费者，在面对他跟你讲是外力的过程当中，你该怎么讲？但是 外它我跟那个宝马内饰很像，你知道吗？没有任何撞击的痕迹，
2: 嗯，
0: 就是滚圆的一个陶瓷陀螺，
2: 就很光滑的这一片。
0: 对，所以这事儿他们要处理不好，我还得为我自己维权呢。到时候，见了怪了啊！真行，来，行了，朋友们啊，有问题欢迎各位找我们啊，欢迎各位给我们打电话。
3: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0: 对的，有网友说对了，说就是材质可能有问题，或者是它零部件跟零部件之间有挤压。但是呢，这是我们猜测，咱不能乱说啊。来，下一位车主上线，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4: 哎，我姓张。
0: 姓张，张先生，什么车啊？
4: 哎，北京的那个 BQ660 雷霆。
0: BQ60 北京越野啊，
4: 北京越野。
0: 哎 ，BQ60 雷霆怎么了？这雷霆？
4: 雷霆呢？我是2024年11月30号购买的。
0: 嗯，
4: 就是今年的2026年的4月份呢，出现了一个那个在高速上就是直接就是抛锚掉了，就是电机故障，全故障码全亮完了。
0: 啊，电机故障，然后呢？
4: 对，在就是拖到 4S 店以后呢，就是 4S 店帮我换了电机。换了电机以后还是故障没消除，在5月份又换了一个电池，
0: 啊，换了
4: 今年的九，
0: 还有呢，
4: 9月份呢，在高速上又抛锚了，抛锚了以后呢，现在在马鞍山的那个什么星驰店，
0: 啊，
4: 就是在维修，维修了，他说检查出来是那个，发电机总成坏掉了，需要更换，
0: 电机又坏了。
4: 对，发电机
0: 啊，这
4: 发
0: 电
4: 机的总成，
0: 啊，
4: 就是三电，啊，等于是三电全换完了。
0: 没有吧？电控没换吗？
4: 它是都是总成，因为如果换发电机，它就是总成模块在一块
0: 儿啊，就都换了。现在等于说啊，换了个电机，换了个电池，换了个发电机，仨都换了。
4: 对，对。
0: 然后
4: 呢？
0: 好了没有啊？
4: 就是说要给我协商补偿，就是后面这次呢，都是它是没有任何补偿，就是只有你的交通补贴呀，啊，什么东西的。
0: 不是，张先生，我张先生，我问，首先咱们问问这个什么，我问问你啊，你换完好了没有车？
4: 车子现在没有让他，就是最后这一次我没让他换，一直在 4S 店里放着。
0: 你为什么不让他换啊？
4: 因为现在的这种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这个车我就没有想开的。
0: 我问问你，没关系，明白了。那我问问你啊，就是现在它这个什么，这个电机啊、发电机啊、电池啊，它故障的原因是什么呀？就是产品质量有问题，还是你自己使用的关系啊？
4: 产品质量问题，
0: 就没有原因，没有告诉你为什么会坏，为什么坏？
4: 没有。
0: 那你就问，对吧？这不告诉为什么会坏，大家消费者就会有这样的担心，因为你为什么老莫名其妙坏，老在高速公路上抛锚受不了啊？你现在什么要求啊？什么样吗？
4: 我说现在是说有能不能达到退换车条件，他说现在是达不到我的退换车条件，因为我行驶了6.7万公里，6.9万公里了。
0: 嗯，
4: 他说达不到退换条件，我达不到退换条件，那我三包政策里面，那你说你耽误我的时间呀，你这车子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那你该给予我什么样的一个补偿？
0: 他修了
4: 给予我什么的条件？
0: 现在也不是修了多长时间，你是你不让修了是吧？
4: 对，因为这是检查出来，因为出现这种严重的故障问题，就是配件什么东西这样坏那样坏，我就心里面我就没底了，我就不敢开高速了。
0: 那张先生，我再问问你啊，就是有没有一个零部件换完之后又会再坏的，反复坏的情况有没有？
4: 目前还没有，
0: 还没看到。啊，行了，我知道了，哪家店啊？
4: 我是购车店，是在第一次购车买的是。
0: 你车在哪？你车现在在哪？
4: 车现在在目前在马鞍山星驰，
0: 马鞍山星驰是吧？来吧，北京越野，你这个东西你不能这么坏啊！第一个就是张先生，要让他告诉你故障原因，比如说什么原因导致的损坏，比如说这堆卡扣掉了，接触不良了，对不对？或者本身哪里出现故障了，为什么要给你换的原因很重要，这是关系到你日后能不能安心用车很重要的一点，这第一个。第二个，换完之后有没有会不会好，能不能好，这第二个。第三个，耽误你用车了，他怎么给你相应的补偿？但是这个补偿一定不是漫天要价啊！我们这么说，您明白吗？说不定
4: 我
0: 你赔我10万块钱，那不行，是不是？
4: 对，这个我理解。
0: 啊，您现在这个第一个，你最好能退换是吧？如果说要补偿的话，你要多少补偿啊？
4: 他是要给我造成的经济补偿，跟那个我本来是说跟当时跟他沟通是在2万块左右的，他现在就是1000块钱我自己花费的，因为我在出差的过程中坏掉了，从上海到武汉的过程中坏掉了，我到武汉的就是这个车票呀、高铁票呀、住宿，当时在晚上我也没走得了，我就在马上。
0: 你这个，哎呀，你这个2万块钱确实有点高了。这样，你们这个关于补偿的问题，你们双方协商一下。找一个合适的金额啊！另外一个，这个车修好很重要。你这个车2年不到的车，你这个坏的有点太大了，劲儿太大了，知道吗？你轮着坏，
4: 就是说它的坏损的太多了，太频繁了。
0: 对，
4: 就是如果你要是不频繁的情况下，2年坏一次，这个我能接受，因为机械问题这个我能理解。但是说你这个反复的出现这种。高频率的出现这种质量问题，那我这个车
0: 一个呀，一个原因没有告诉你，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这个故障表现比较可怕，在高速上会失去动力的，所以说这个您也担心，我是理解的啊。但是这件事儿，所有事情的前提就是要把这车一次性修好。
2: 对，
0: 如果修不好，他赔你钱，你也不行，你得让他换车啊。您稍等啊，帮你找他们。北京越野子来了没有？转，谁让他转接的？他非要转，那就给我直接给我接进来。非要谁让他转的？来直播间的朋友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好不好？
2: 对，有问题的，刚刚提问的，点击头像就可以私信的。
0: 对。
2: 那每一次反馈问题，
0: 大哥找个小崔啊。
5: 哦。
0: 北京也来了是吧？喂，你好。
5: 你好，北京越野客服中心为您服务。
0: 哎，你是工号？
5: 我的工号是30222。
0: 30222，您是负责人是吧？
5: 我是那个投诉处理专员。
0: 谁让你们转的？刚才我们打电话，谁让你们转接的？
5: 嗯。
0: 什么呀？你自己让你自己转接的？
5: 哦，是这样。你有就是任何问题都可以向我们这边反馈的。
0: 那为什么要转接到你这儿呢？你刚才那个不行吗？浪费我们多少时间啊？
5: 嗯，确实抱歉了。
0: 哎，没关系，女士啊。你好啊，我们这里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30222号工作人员。你们
5: 你好。
0: 对，你们不好这么转接的，咱们互相互理解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全国直播你耽误我们太多时间了，转来转去的。然后我本来我一遍跟你说掉了，就现在我还得再跟你说一遍，你啥也不知道啊，咱相互理解一下。那30222号我跟你说一下啊。有一个 BQ60 的雷霆版，张先生。2024年11月份买的车，今年4月份换了一个后电机总成，今年5月份又换了个电池包，今年9月份，也就是前2个月，需要换一个发电机总成，等于说全是车辆大件需要更换。现在经销商没有告诉他故障原因，只告诉他要换件。我说的明确吗？您听明白了吗？
5: 嗯嗯，明白。
0: 啊，就是你要告诉别人故障原因，再给别人进行维修，这样别人心里不是好。能够明白一点吗？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每次发生故障都是在高速公路上会断电抛锚的，这3回都是在高速上断电抛锚了，所以故障表现很可怕，所以消费者要求退换车被你们当地经销商严词拒绝。那么我现在提出2点。第一个，你们要把更换340部件的原因，哪儿坏了，有什么影响，我们进行了哪一些维修，能不能修好，整体的告知到消费者，这第一个。第二个，在保证能修好的前提下，因为这3次换件给消费者带来哪些直接损失，你们要补偿给消费者的。
5: 嗯，
0: 我说的明确吗？
5: 嗯，明白，我们这边会核实处理的。
0: 什么时候能核实啊？
5: 是这样，就是稍后我就会和电端还有客户这边核实一下具体情况。
0: 哎，对，
5: 需要了解。
0: 你们听听电端怎么说，听听消费者怎么讲，两边对一对，对完之后你们看看这事怎么处理。关键就是故障原因怎么维修，日后有什么保障，这3点一定要告知到消费者，好不好？
5: 嗯嗯，明白，这个我会的。
0: 哎，然后张先生的那个，你能查到张先生给你们打过电话没有啊？
5: 这个是现在因为是直播中，我们没有就是核实到，您是否能提供？
0: 可以，您稍等啊，来，电话留给他，留了吗？还没来得及啊，留给他，让查一下有没有打过电话。张先生跟他们打过电话吗？
4: 我打过400，但是他们目前昨天给我回复，今天昨天是那个徐老师给他们联系的。
0: 然后他们怎么说？
4: 电话到现在目前没给我回复电话。
0: 哎，没信了。
4: 对。
0: 啊，行，我帮你问问啊，回来了没有啊？哎，许可给你什么意见啊？
4: 许可给我意见也是找他们协商。
0: 不是协商，是肯定是协商啊，也不能强制啊。就是他让你去建议退换车还是怎么着啊？
4: 建议我走正常的三包，因为不达不到退换条件，就是该维修维修。在如果要是两年之内，如果出现就是这三一样再坏一样的情况下，就是同样配件坏了，就可以达到退换标准了。那我尽快的修。
0: 对，因为光达到标准没有用，得现在他现在就得给你承诺，说比如说多长时间，现在给你写个书面的，说多长时间之内你再坏，同样再坏了我给你换，他得给你承诺，你不然到时候你再坏的时候，他现在没给你承诺，到时候还是扯皮。
4: 啊，对，
0: 对吧？你稍等啊，来，北京越野这位3022号，哎，女士查到这位徐先生张先生没有啊？
5: 是查到有一张就是历史工单，但是号码就是说是不一样。我需要就是联系客户核实。
0: 哎，没关系啊，我们会把客户联系方式给到你们的。昨天那个许可因为这个事也找过你们，说你们没给他回复，你们不会也不理我吧？
5: 这个就是您看看，就是说什么时候回复，我们这边会出。
0: 对，下午3点之前你们要给我回复的，不管你们核实到什么信息，麻烦你给我们回个电话，好吧？哎，我劝，
5: 明白。
0: 哎，感谢您啊，我劝你们还是理理我啊。好嘞，感谢您啊。对吧？打个电话不理人家了。那我不得问问吗？你万一不理我呢？多尴尬呀！来下一位，喂，你好，喂，
6: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6: 免贵姓张。
0: 张先生，什么车？
6: 坦克700。
0: 坦克700啊？
6: 啊。
0: 哎呀，我也挺喜欢。这多，这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6: 我那个是2024年第一批锚定车主。
0: 哦，2024年第一批你就买了。
6: 对，第一个。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6: 现在是行驶到燃油里程40000公里。
0: 啊，
6: 在他们4S店做完大保养的时候，
0: 啊，
6: 换了火花塞以后，第6天的时候，
0: 怎么了？
6: 其实也就第二箱油的时候，发动机故障给你招了。
0: 然后呢？
6: 然后呢？因为我在这个总量上开的不是，后来隔了一段时间。基本给停了呢。后来又开回咱们中国的修理厂，测了一下是那个火花塞熔断，2根。
0: 就是火花塞，你在4S店保养的过程当中是更换过的，但是呢，你过了6天之后火花塞熔断了，导致发动机故障灯亮起来了，是吗？
6: 对。
0: 然后呢？
6: 然后呢？他们4S店又给我寄过来6个，我又换上。
0: 啊。
6: 换上故障灯消失了以后。说是那会儿检测了一下，说是刚才以后有拉伤的痕迹，之后说是尽快就开回来以后。
0: 然后呢？
6: 后来没开几天以后，在9月份的时候，又坏了，又熔断了。
0: 这样，您直接说结果吧，好不好？等于换了这6个又熔断了，熔断几个呀？
6: 熔断2个。
0: 又熔断2个，然后呢？
6: 后来没办法，我就把一个发动机上的6个带过去的，换上以后开回他们4S店。他会，他是4S店。
0: 然后呢？
6: 然后呢？我那会儿问他们，我说这个我们车不是在质保期嘛？
0: 啊。
6: 我说这个用不用扯皮？他们说应该没啥问题。之后我就放在那儿让他们修去了。隔了几天，他们告诉我说这个东西损坏原因是因为他们什么专业名词来着？因为什么？
0: 因为什么
6: 环境原因以后导致的发动机拉缸。
0: 那好，外部什么环境原因？
6: 这个我理解不了。他说是涡轮增压有什么裂痕还是怎么回事？这个专业你就听不懂。
0: 哎呦，因为您这个，因为您描述的很不清晰啊，我也很难说。就是现在他说你有什么责任？是你开的环境不对，还是什么不对？
6: 他现在就是因为开的环境不对。你看是这样的啊，给你读一下。厂家那的界定进气系统里面有沙土进入气缸内部，造成火花塞烧蚀断裂，缸壁拉伤，同时增压器叶轮也有出现磨损。
0: 行了，知道了。那个张先生，你那个是不是有文字发给我的？哎，
6: 对。
0: 记不记得有一个这么事儿？
2: 唐城 炮。
0: 长城炮是不是也是这么个事儿？
2: 今天的视频。
0: 后来怎么解？今天的视频就这个是吧？
2: 对。
0: 怎么解决的？
2: 当时车主是自费花了钱之后想过来问一问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然后后来协商了。
0: 后来他们给我们回复了吗？他们能不能在沙漠里开啊？
2: 没有说清楚，但是跟车主说了。能开，但是车主的环境因为在一个沙场工地里边，风沙大。
0: 风沙，沙漠风沙不都这么大吗？
2: 对，存在这种因素。
0: 那个、张先生啊，您使用的环境是铺装路面吗？
6: 铺装路面，铺装路面。
0: 新疆哪里啊？是？
6: 因为一直也没有进过那个。
0: 是新疆哪里啊？
6: 新车。
0: 是新疆哪里？
6: 喀什。
0: 喀什。然后呢？你没有是冲过沙吧？就是沙漠里跑是吧？
6: 没有，一次也没有去，因为
0: 我
6: 这个新车。
0: 因为喀什我没去过，喀什平时的风沙大吗？
6: 平时的风沙正常吧，它本来就是戈壁地区嘛。
0: 然后那个就是没有那种漫天风沙的情况，是不是？
6: 没有。
0: 所以我就因为不是一回了，你长城的车，如果坦克也好，长城炮也好，如果你进不了这种沙石地的，你就跟人家说，我们新疆地区的人家不买就是了嘛。或者你有什么其他的依据，说他什么非正常使用了导致进沙了，你提出来好不好？我看一下他怎么说的啊。厂家那边鉴定，进气系统里面有沙土，沙土进入气缸内部，造成火花塞烧蚀断裂，缸壁拉伤，同时增压器叶轮也出现磨损。结合检查痕迹来看，这个损伤是行驶环境里的沙尘进入进气系统，叠加燃油品质影响导致的，不属于车这个零部件的。这个质量问题，沙子进沙没有问题，你怎么进去的？你这车怎么会进沙的了？别人怎么不进啊？啊，多少钱修一下，张先生？
6: 我没听清。
0: 哎，多少钱修一下这车现在？
6: 那么他给报了一下，全款是68000，就是给我协商，
0: 然后呢，
6: 我出3万8000多。
0: 哎呀，真是。还有啊，我跟大家讲一下，特别评论区的朋友啊，车主没有去越野。他生活的地方就在喀什，本身当地你说一点风沙没有不可能，有点风沙了，比咱们内陆风沙肯定是大。但是你说每天漫天黄沙，他也不至于，不是第一个了，有一个了也是这么个事儿，也是不是使用环境有问题？你如果说他这个使用环境属于特定环境，说我们的车啊这种环境使不来的，你就跟他说我们不买就是了。能使不能使？麻烦你上次是没告诉我们能使不能使啊？你要跟我说呀，我得追他们呢，对不对？你等我一下啊，张先生，真行啊！来，长城汽车在吗？上次他就没回答我们，是不是？谁让他们不回答的？喂，你好。
7: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长城汽车，女士，工号。
7: 啊，作曲工号1979。
0: 197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1979号工作人员。哎呀，我非常不能理解的是什么呢？因为上回有一个长城炮，也是在戈壁地区使用车辆，并没有冲沙，并没有越野，并没有进沙漠，但是发动机进沙子了。你们说它使用环境有问题，当时我就问你们了，戈壁地区是不是你们正常的使用范围？就比如喀什、新疆，比如说牧区，比如哪儿有个戈壁，当然这戈壁不是说进去越野去了啊。正常人生活区就在戈壁，你们车能不能用？上司为什么不回答我们？要没有今天这车主我都忘了。上回有个长城炮，人家正常在他们那个市区使用的，但他们市区有沙子，就是风沙比较大的啊，进去了一修修好几万，让人自费。今天有个长城的坦克700，也是在喀什开，也是进沙子了。就正常他这个地方有风沙，咱不说越不越野，正常这个地方有风沙，我没有越野，你这发动机应该进沙子吗？女士，
7: 也听到的，主持人，用户的问题这边已经如实记录了，我们这边也会尽快去进行反馈。
0: 那你们这回能回答我吗？关于戈壁地区，比如这个地区本身风沙比较大的，在不在你们日常使用环境之下？就是这些地方是日常使用环境，你超出了这些地方就属于非日常使用环境了。啊，属于不可抗力了，地震了，火山喷发了这种的，你到底喀什地区能不能用你们的车？或者你们能举出例子来说他这个玩意儿他进沙漠冲沙去了，所以沙子是灌进来的，也可以啊。所以你们的车 就宣不宣传越野我就先不管了啊，你们爱宣传宣传，但是至少人家不越野正常使用的过程当中，这些地貌复杂了一点，沙子多一点啊，风大一点啊，这些地方你们能用就说能用，不能用你们就标出来，就告诉消费者，可以吗？
7: 明白您说的，也确实抱歉，因为车辆问题给用户带来困扰了。这边看到用户的问题正在处理中，关于栏目中客户反馈的情况，我们这边也会马上去进行。

0: 会的。
1: 你们是太困扰了，68000知道吗？而且如果你们说它的使用环境会导致车辆进沙，它下次还会再进沙，就等于这辆车在这个地区是使用不了的，我不相信。所以怎么进的沙，什么原因进的沙，啊？为什么在你们4S店保养过6天之后就开始坏，一直坏到今天还让人出38000？我理解不了啊！下午记得给我回复。但是我更需要知道的是，你们所生产的车，长城炮也好，包括你们坦克700也好，包括坦克的其他几百也好，能不能在这样的地区使用？为啥他这样的车会没有极度于过度越野的情况下会进沙？我想知道这个原因，好吗？
0: 明白，这边也会监控好，进一步落实。
1: 哎，下午能回复我吗，女士？
0: 好的，那先给您提供一下相应时间，我们尽快安排人去进行跟进。
1: 下午3点之前给我打电话，没电话明天还会再找您的啊！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这没有道理了。你要不要往我这卖，对不对？
2: 这个真的和去沙漠跑一趟还不一样，
1: 不，这完全不一样。
2: 我在那生活，那是我的家呀，
1: 那是我的家呀，
2: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2: 那你在这不也有网点，我也买不着车吗？这不能开的吗？
1: 不，你不能开也可以，你写出来，你就是我们这使用的区域就是江浙沪。太冷太热，有大沙子都不行，都可以的。你写出来，对吧？你不写坏了，你坏了给他免费修也就拉倒了，
2: 嗯，
1: 是不是？你坏了还不给人家免费修，这干啥呀？这是。下一位，上过长城报的就给他解释了吗？解决了没有事儿？
2: 是解决
1: 啊，事儿解决了，但是也没有回答我们沙漠地区能不能开。
2: 对，门
1: 这个你记住问清楚啊，一定让他们给我正面的回答，干什么呀？一次两次的。
2: 然后他的那个场景，大家想了解的，看我们主页的视频，早上
1: 今天刚发的是吧？
2: 对，
1: 去看看吧。
2: 对，
1: 他那个视频，他沙场
2: 是，
1: 你或者说沙场我们不能开也可以的。
2: 但是很多买这些车的都是有一些功能性的一些需求的，
1: 对呀，你就拉货的，
2: 对，
1: 你就要出入工地拉东西的，那工地沙子脚那现实嘛。下一位，喂，你好，
3: 喂，
1: 哎，先生贵姓啊？
3: 免费姓管
1: 管呢、啊？管先生什么车？
3: 那个鸿门智行上界 H5。
1: 上界 H5。
3: 对。
1: 哎呀，赶上个上界呀、啊，在这个关键时期。那你说吧，怎么了？上界什么时候买的？怎么了？
3: 7月份订车，8月份提车，车商9月份退网。
1: 就
3: 是您跟我讲的，他退网了。
1: 谁退网了？
3: 就是那个车商嘛。
1: 那叫什么名字啊？哪儿的呀？
3: 上海嘉定成流中路店。
1: 上海嘉定的鸿门智行退网了是吧？
3: 对。
1: 然后呢？
3: 然后我是7月份订车，是跟8月份的权益是相差大概7000-8000吧左右。
1: 什么权益说？
3: 然后就优惠权益嘛，现金优惠下来他是优惠10000，然后我相差个7000-8000。那时候我问他，
1: 优惠10000，现在只给你优惠2000-3000是吧？
3: 不是，是没有优惠，就是说像他告诉我就是诱惑我嘛，就是相差1000块钱。然后就给我贴了个膜，说送个膜给我。
1: 然后呢？
3: 我后来想，好像不止，大概在7000-8000左右。
1: 我没懂哎，他这样，他承诺给你什么，没有办到什么？您说？
3: 他是诱惑我7月份下车，其实可以就是退旧下新。
1: 您稍等啊，您不要老说别人诱惑你，您是成年人，你得有抵御诱惑的能力啊。我重新问一下，他承诺给你什么了？现在没有做到什么？
3: 他告诉我只相差1000块，实际不只相差1000块。
1: 啊，就他跟你讲，其实什么叫只相差？什么时候跟什么时候相差1000？
3: 7月份跟8月份的权益。
1: 明白了，等于说他让你7月份就定，然后说8月份定跟7月份就差1000块钱，所以你7月份定也没关系。
3: 对
1: 啊，明白了。然后呢？
3: 然后现在我后来我去贴膜，没有给到我任何的权益跟服务，也没有服务，然后还扣我车。
1: 为什么扣你车呀？
3: 我去苏州，然后下高速出了个单方事故，
1: 然后呢？
3: 临鸿门，然后我保险也是他们给我购买的，问他们群里面发了消息，半天没人回，然后打400，400他直接给我叫了拖车，直接拖到 4S 店，然后 4S 店又没有我这个轮胎，我问他没有，
1: 这是这样
3: 的地方，
1: 您直接说结果，为什么扣你的车？
3: 我不知道呀，没有结果。
1: 什么没有结果？你要开走他不让你开走，
3: 然后我报警了。
1: 不是，
3: 在拖车上面。
1: 管先生啊，就这样啊，咱们就是，我再问你一遍啊，他你说他扣你的车，扣车的意思就是你要开走他不让你开走，对不对？
3: 对，在拖车上面不让我开下来。
1: 为什么不让你开下来？就因为已经拖到他们店了是吧？他要给你修。
3: 第一站。

0: 次去他的店，第二站去我修轮胎的地方，他就不让下来。
1: 就是他希望拿回他们店里来修。
0: 他也没说，也没这么说。
1: 你说这不合常理啊，管先生。
0: 那我不知道呀，然后派出所也过来了呀。
1: 然后怎么说？派出所过来怎么讲？
0: 他说后台没接到后台的指令，
1: 谁
0: 后台
1: 指？就等于说他们后台给他指令才能下这车，才能下板车。后台没指令他就不能下。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最后呢？最后下了没有啊？板车？
0: 等了将近40-50分钟，下班车了。
1: 这样，你直接说您的纠纷吧，什么？你现在怎么了？
0: 第一，购车权益没有给到我。第二个买车没有后面没有后续没有给我为我服务，
1: 你这个购车权益啊，应该是什么样的？你不是说你7月份定了吗？8月份才有的权益吗？
0: 我可以先退掉，然后退旧下新呀，我可以享受8月份的权益呀。
1: 那最终你不是没有退吗？
0: 他说只相差1000块钱呀。
1: 你这个什么呀？他说只相差1000块钱，你不是信了吗？
0: 对呀，他这个。他实际的相差多少没告诉我呀？
1: 对呀，因为你信了呀，
0: 对的呀。
1: 所以说不存在着没有给权益这事儿，因为你没有退，你退了再下新的就可以了，你就有这个权益了。当然你信了他说的，他是误导，因为什么？你俩说的东西现在没法核实了。
0: 他有发信息给我，
1: 你有录音，你发有发信息是吧？
0: 有发信息，他的有信息有文字说7月份与8月份只相差1000块。
1: 没有，他就算跟你说只相差1000块，最终你不是也信了吗？结果这事儿咱先放一放。第二件事，没给你提供服务，没有给你提供什么服务啊？
0: 第一点没有跟我讲清楚，就是这个车的网络是4年免费的流量。
1: 那是免费的吗？
0: 他4年好像每个月只有15个G。
1: 然后你希望无限免费？
0: 他没跟我讲，我自己后来充钱了。后来他客服又发了个信息说，他没说几年免费，只说每个月只有15个G。
1: 啊，对，然后等于就是你认为没有提供到服务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每个月不是无限免费，是不是？觉得没有得到服务了？
0: 对，反正感觉买到这个是什么服务都没有。
1: 还没有什么服务？
0: 然后我从苏州告诉他我住上海哪里，然后他给我找了一家就是上海的鸿蒙自行店，让我去维修这个车。我到了那边，他不给我修，又帮我推到这个说离我家附近的那个店。
1: 就是我，哎呦，你怎么左一脚右一脚，我都听不明白，管先生啊，我现在不明白你们纠纷在哪儿。
0: 就是他给我就是400，他就吃人饭不干人事，一切的问题都给到我，
1: 没有的，
0: 不为我服务。
1: 我首先，我不觉得您对别人进行这样的人身攻击是对的，明白吗？这第一点，第二点，就你现在你希望他提供给你什么服务呢？
0: 我也打了他的400电话，
1: 然后
0: 到现
1: 呢？
0: 在也没有给我解决的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也不
1: 就
0: 解决，也
1: 现
0: 不给
1: 在
0: 我回
1: 你
0: 答。
1: 需要给他给你解决什么呢？
0: 扣我车呀？为什么扣我车呀？到现在都没回复我呀？
1: 这不是你现在车还扣在那儿，还没开走呢。
0: 我开走的是开走，他耽误我时间了呀。
1: 那你希望好，现在之前没让你开下来，耽误你40多分钟，你想要什么？
0: 不止耽误我40分钟，是警察来了之后还耽误了我
1: 那
0: 四十
1: 耽
0: 多。
1: 误你多少？一共耽误你多长时间？
0: 一共耽误我将近2个小时左右。
1: 好，耽误你2个小时，你想要什么？
0: 问题是那天下午我要急需回上海，
1: 你不
0: 有
1: 管
0: 一
1: 你回
0: 天，
1: 哪儿，你回美国回哪儿都行，你就耽误你2个小时，你想要什么？
0: 啊？
1: 你想要什么？耽误两，不让给你解决吗？耽误你2个小时，你想要什么？
0: 我要退车，
1: 耽误你2个小时，你要退车。
0: 还一系列的服务问题啊，
1: 我
0: 没有
1: 还
0: 给到
1: 我没有听到一些服务问题在哪儿啊，先生啊？
0: 哦，他的销售没有为我任何服务，发信息都不回的，贴膜都没人过来服务的。
1: 真的，要不买个别的车吧？你买个车，人家怎么服务你啊？还要怎么服务啊？
2: 服务意识极高。
1: 他是让别人服务的意识极高，你不能这么服务啊！要怎么服务你啊？跪着给你服务啊？这什么车主啊？你大家觉得他该怎么服务啊？因为耽误2个小时退车。说没有给他提供服务，发信息要第一时间回。那你雇个保姆也不能这么，也不能保证就是秒回呀。

0: 这也太，这鸿蒙之行是不是太尊贵了？这也上界的，这我不不是我是我自己没有听懂，大家听懂了吗？都行，大家发表你们发表看法吧，我不说了。这啥呀？
1: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2: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十二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3: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4: 走啊，
5: 走了，
4: 走
5: 了，
4: 走
5: 走。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九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7: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8: 喂，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9: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特别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今天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在合肥，如果有一天呢，你下班之后觉得有点无聊，想去参加一场青年人的聚会，如果你搜索合肥青年社群这个关键词，大概率会出现有行这个名字，朋友的有，同行的行。这个社群从2014年正式创办，刚刚过完了他11岁的生日。11年前，几个朋友的旅行聚会，偶然间成为了有行最开始的样子。11年之后，有行在合肥已经是一个拥有了上万名成员，平均一年举办700场活动的青年乌托邦。无数的年轻人在有行找到了同类，拥有了友情、爱情，他们也更在这儿，在寻找某种人生的确定性之外，发现了更多的可能。而今天跟我对谈的嘉宾呢，就是有行青年社群的创办者蚕姐。在和蚕姐见面之前，我预设她是一个社交悍匪，说话神采飞扬。直到坐下来开始聊天，我才知道原来她有一副极有磁性的中低声线。我说你是天选的深夜电台情感女主播。她足够的内敛、沉静，电脑上音频的波段从头到尾都在一个区域内，几乎没有什么起伏。我以为一个社群的组织者必然是个农人，但他至始至终都是淡淡的，有一种云淡风轻的轻盈，不着急也不刻意。在聊天的最后，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你把有行做成合肥最大的青年社群。他说这个问题没有想过，也觉得不值得去深究。我想可能就是这种小火慢炖的性格，再加上坚韧的不轻易放弃的内核，才能够让他带着有行走了这么久，也走得这么稳。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蚕姐和有行的故事。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

0: 然后起了个网名叫蚕豸，然后豸是一个那个虫子，小虫子那个豸，然后我觉得这个字可以组成很多的部首，它本身就很像缺失了什么东西一样，所以我就起了这个网名。然后后来在社群里面，因为我这个网名也是一直用到今天，所以在社群里面大家就喊我姐，然后就变成蚕姐这个名字了。
1: 我在你个人账号的置顶帖当中看到你有一段描述了过往40年的人生，我想来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两句。你说17岁无比的叛逆，不想考大学，厌世又颓废，沉迷酒精，在自己的手腕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18岁碰运气上了大学，同学们都是老实本分的小镇青年，4年的时间里独来独往，整天骑着一辆小破车，是一个不怎么合群的独行侠。听起来在青春期那里是一个有点孤僻，有点叛逆，还有一些忧郁的少女。
0: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在青春期的时候大家都有那种去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吧。在那个时候对于别人给我的东西或者是别人给我指明的路，我是不太想走的，就是包括其实对上大学本身我也没有那么的渴望。我甚至在上完大学第一个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因为我所有的好朋友在高中时候一起游荡一起无所事事的同学全部都去复读了，当时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也想去复读，只要是我舍不得我以前一起玩的狐朋狗友。所以当时我就会处在一个自己去寻找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的一个时期，所以也会很迷茫，但是同时也会很想尝试，就在这个世界不停的游荡，在骑个自行车到处去看，然后也尝试去做一些兼职，去日料店打工，去做家教，然后基本上在学校里几乎很少参加学校的活动，因为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循规蹈矩。我可能在另外一个维度去探索世界，可能走出校园去探索世界的时间比较多。
1: 整个大学4年的时间，你说你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待着，那在那4年的时间里陪伴你的是什么？
0: 应该是我自己吧，都是始终跟自己待在一起。现在因为我在做社群，而且我标榜可能有形式很像一个大学生社团的一个社群，很多人就会问我，你是不是在大学的时候就做了很多社团活动？其实我在大学里什么社团活动都没有参加过，也没有去竞选过任何的社团的，比如说是组织者或者是参与者。我觉得也很神奇，就是可能在那个时候跟我自己待着会更加的重要。
1: 这种选择是从何而来呢？是从你的成长经历还是你的家庭教育？
0: 我父母的话其实从小就把我培养成相对比较独立的，我们家里3个人大家都是非常独立的个体。从我小的时候有记忆开始，我的父母一直都是 AA 制的，就是非常独立。我们家里是父母是财务独立，然后我们家里的家务也被我妈非常巧妙地分到了每个人头上，比如说吃完饭每个人洗自己的碗，然后衣服是每个人洗自己的衣服，从我上初中开始。所以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大概定立了今后可能很多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完成自己的部分就可以了。所以到大学的时候呢，因为也没有找到特别契合的伙伴，所以在大部分的时候我在完成自己的探索，所以这个可能跟家里的一个习惯性的模式有关系。所以我可能很早就没有那种就是像手拉手上厕所那种友谊，我可能相对来说缺失一点。我会觉得这个都是自己的事情，就是已经比较习惯于自己把这个自己的事情属于自己的部分完成好。直到现在其实也是啊，基本上都是因为在社群可能做很多的事情，别人会过来问我的意见，会过来想依赖我的比较多一点。然后我自己有了任何的想法的时候，我可能自己想了想，自己做决定，很少会去求助别人的意见。
1: 然后在那个帖子上你又写到了你18岁到26岁之间的人生经历，那一段经历我想在生活当中不了解你的人可能很难把你和那段经历结合在一起。
0: 是说我的第一段婚姻对吧？然后我其实自己也很难想象自己是一个非常早婚的人。在大学时候我可能在别的同学眼里都很特立独行，结果我成了班上第一个结婚的人，这件事情也在班上也很炸裂。当时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从小因为我们的家里过于独立和疏离，比如说就是过年的时候我爸可以允许我跟我妈单独过年，然后我爸

0: 去陪奶奶，她也不会要求把这个家庭的义务放在我们的身上，说你一定要陪奶奶过年。然后所以很多个年，就是我妈不想回去的时候，我就跟我妈两个人过。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太多的束缚，但是呢，相对来说又整个状态还是略显疏离。所以在那个情境之下，我想当时的我，当然也有一些冲动，肯定是想自己有自己的家庭，想一个更加被保护的那样一个心理下结了婚，还是靠冲动，对。
1: 当时你选择的那个对象是世俗意义上大家都觉得跟你不匹配的对象。
0: 是的，当然也包括我的父母也非常极力的否定。
1: 那个人吸引你的是什么？
0: 可能他就是在我有那么一个冲动想拥有自己家的时候，恰好的出现了吧。其实当时的我还是非常不成熟的一个人，就是没有现在了解的世界广阔吧。那个时候，整个也没有社交媒体这种东西。后来我再回顾过去前一段婚姻中间，我会发现它中间可能充满了现在经常说的 PUA，包括精神暴力和真正的暴力。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在一个临界点上，我确实是无法忍受了。我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终于摆脱了我的过去的婚姻。
1: 我听说有一年你没有碰过手机。
0: 对，结婚的时候，那时候手机其实没有那么的普及呢，可能像2007、2008年，大家用手机的频率肯定是没有现在高的，所以大概是在2008年那一年，我正好在家里待产，然后包括是刚生完孩子那半年，然后他说你不需要有手机啊，我也觉得，因为当时我也没有太多的社交圈，所以我确实那一年就没有手机，因为每天你就待在家里待着，确实没有什么必
1: 那
0: 要。
1: 时候有朋友吗？
0: 有一些过去的同学，但是大家都不在一个地方，所以联系也不是很多。
1: 所以相对来说，那一段时间，你的生活就是老
0: 社
1: 公、
0: 交孤
1: 孩
0: 岛，
1: 子。
0: 对，是的，是的，我也有过那样的时期。
1: 你应该也对这个家庭寄予了期望，期望他能够满足你对于爱的获得和释放。
0: 我曾经以为是的，我曾以为这辈子有一个，就像很多女生小的时候都想象过，就是这辈子归宿，那个很好的归宿，可能是和一个非常爱的人在一起，有一个圆满的小家。我是曾经一度把它当做归宿的，后来发现我确实是无法，那确实不是我的容身之地。
1: 所以这段翻篇之后，就开始了另外一种活法了，对吗？
0: 我觉得只要翻篇了，就已经是另外一种活法了。我也是在30岁左右的时候开始跑步，开始跑马拉松，跟伙伴们一起出去玩短途旅行，然后从那个时候就聚集了一帮伙伴，然后慢慢就走到了今天，也是非常无心插柳的过程吧。那个时候一开始跑步的时候没有想过，最后它能形成一个非常，可以说是有点涉猎有点广的社群，当时只想，哎，我现在对这个感兴趣，我们就一起玩这个好了。然后我有一些想去的地方，大家就一起去好了。就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念头，然后它慢慢就像一个种子，然后慢慢可能长到了现在。自己称呼我们自己的社群是一个相对野生的一个状态，那到现在没有全职的团队，没有高度组织化的管理，没有所谓的SOP， 没有一些标准化的流程，所有的一切很多东西是一时兴起，然后大家一拍即合，我觉得这才是它的自由之处吧。我们也没有想过，比如说有很多人也会问我，那有人来投资你怎么办？
1: 有吗？
0: 有人聊过，但是我其实觉得给不了他答案，而且我也觉得有一个人来指挥我做事情，我可能就不那么开心了。
1: 所以这些年，他能够有那种蓬勃的、恣意的这种成长的样貌，一点点的长大。
0: 对，对我自己来说，这个始终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并不想干两份工作，我觉得大家对上班都是很反感的，对吧？就是，在有一份工作的同时，谁也不想再打一份工。所以对我自己个人来说，如果他跟打工一样，那就失去了他很多很多的乐趣。
1: 曾经在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说，2014年那个时候，其实合肥它还没有什么青年社群的概念嘛。当你在跟身边的朋友介绍友情的时候，有人说你们是不是传销啊？
0: 我觉得过去的社会，大家的知识系统是非常单一的，对吧？大家有原生关系的同学、朋友、同事，然后加上自己的家庭，没有家庭的时候，可能跟 朋友玩的比较多一点，在这之外一群陌生人，然后因为一些兴趣集结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他们的关系其实相对，第一个是没有法律认可，没有真正社会关系意义上的一个准确的定位，然后也没有这种血缘关系上的连接，所以它其实是在现在出现的一种新的关系吧，就这种社群关系，它没有一个名分，所以很多人对它不认可也是很正常的。但是
1: 它也没有两个人在一起经过了一段时间共同的时间，比如我们是同学或者是我们是同事，
0: 这种
1: 长时间相处的这种信任背书，大家都是陌生人然后聚集在一块儿，
0: 这就是网友的看法嘛。大家一说网友，大家就觉得没有那么的靠谱，没有那么的值得信赖。另外他也是很脆弱的，有的人可能跟你非常非常的好，在一转眼就消失不见，可能他一键退群一键拉黑之后，你跟这个人的联系就从此断了，可能你曾经花了很多的精力给他去维护关系，他只需要一个按钮，他跟你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联系都会切断，所以这就是社群关系它的脆弱性。但是在这么多年内，正因为它很脆弱，如果你有一段关系在这样一个脆弱的前提下，在这样一个没有名分的前提下，你能保持很多年，并且你们能有比原生关系，像你原来的这些亲情和同学关系这些原生关系更深的一个链接的话，它才显得更加尤为珍贵。
1: 所以在有行2024年十年的大会上，你感谢了三位和你和有行共同成长的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人。
0: 是的，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我有很多想要感谢的人，就是也正是他们一直陪伴着有行，也一直陪伴着我，让有行能走得更远，能走到现在。
1: 这11年的时间里，你有过很崩溃想要放弃的时候吗？
0: 其实在单个事情上放弃是有一些时候是这样，比如说在这个项目做不下去了，在这一个单个活动下做不下去了，那就不做，这种事情是很多的。但整个有行我觉得，因为我把摊子铺得还挺大的，我是觉得它始终有希望的，就是它就像一个花园，今天这朵花开，明天那朵花开，就是你觉得这个植物死掉了枯萎了，你也不用觉得太难过，因为明天它可能会长出新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你保留好这个花园就可以了。所以在有行一直没有让我失望，或者说让我一下子灰心觉得不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并不是说我们在呵护一朵花，而是我们在守着一个花园，所以在这里只要你撒下种子，它未必会开出那朵特定的花，但是它一定是相对生机勃勃的。在这么多年我们几乎把合肥能够玩的活动都玩了一遍，后来有些活动可能就是无法持续，但我觉得不重要啊，就是这些人留下来了，然后将来我们可能会一起播种其他的花，一起去尝试其他的东西。
1: 在有行最开始的那两年，你们的活动主要就是英语角或者是大家一起出去玩吗？
0: 前两年却是运动徒步为主吧。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的课程慢慢的增加繁杂起来？
0: 大概从2017年开始，然后我们一时冲动，当时也是我的一个前搭档，他一直想要一个实体空间，我们就租了一间房，然后在那间房里面开始了各种沙龙类活动，读书会、英语沙龙、心理沙龙、戏剧沙龙，还有桌游局这些事情的尝试。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是户外的活动减少了一些，室内的活动变多了。
1: 那时候你已经30多岁了，还在整这些非常文艺的事情啊，家里的人对你是什么看法？有没有人说你这个主要的精力不放在怎么拿职称上，或者是做一些看起来对于世俗成功意义上比较重要的事情，你在跟一帮人瞎玩什么？家里人会有这样的看法吗？
0: 会啊，因为我父母都是工作狂，所以他们觉得肯定是要事业有成嘛。当然我从青春期开始就不怎么听家里的话了，所以这个就基本上也不能撼动我要继续做下去的。
1: 后来我知道那个据点在维持了1年多之后就维持不下去了，当时是为什么把它关掉的？
0: 其实维系不下去主要是因为个人的精力问题，我会觉得直到现在我非常了解自己，就是包括有行的品质也是最难能可贵的地方是它的自由，所以说如果有一个固定的实体空间，其实反而是对我们的束缚，你就只能在你为了 cover 掉那个实体空间的成本，你就只能在那个实体空间做活动。而我们现在是自由的，就是可以去合肥任何地方去做活动，大家的选择也会变得更多。然后同时你要是每天去同一个地方，你也会有疲劳的时候。那是我们后来放弃这个空间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我每一天都要去，因为同时你还要承担在办活动之外的一些事情。你比如说你要去搞卫生，你要伸手那个时候去做饭，去打扫卫生，去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在活动之外还需要再占用你时间和精力的事情。所以后来我就把这部分砍掉了，就选择不再去考虑拥有任何一个实体。
1: 你说这个让我想到了我去年看到的基金人写的一本书，叫做《东京八平米》。
0: 对，
1: 他其实在东京市中心租了一个八平方米的那个房子，然后就是因为太小了，他没有办法在里面做过多的事情。他洗衣服，他要去洗衣房，他洗澡，他要去外面的澡堂子，然后他有更多的时间去看画展，去看摄影展，去看艺术展。他说就是正因为我没有给自己一个那么大的空间，所以我拥有了整个东京。我觉得其实你们也是一样的。
0: 对的，我觉得我也很认同《东京八平米》的作者所讲的东西，就是一个就对现在的有形来说，一个单一的空间其实也是满足不了的。其实这些年也有一些商业他会抛一些橄榄枝过来，那就是说你们要不要来一个实体。我在认真考虑了几次之后，我觉得我还是不需要一个实体。我觉得第一个，这个实体它本身就会牵扯到我很多有限的精力，我还是想把我有限的精力放在活动策划和组织上。如果我在一个实体上花费很多的时间，我对活动策划上的东西就会相对要，总的来说就肯定会减少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了。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有点也许有个实体对有形可能会有一些促进，但是总体衡量一下，我觉得第一个它会给我个人形成束缚，因为就是开店容易守店难嘛，对吧？很多人都很讨厌在一直在一个空间里，我自己应该也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现在更自由一点。同时我不太想背上一些经济负担，就对有形来说，我觉得现在的状态是最自由最舒服的，我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没有任何的投入，所以这样是最舒服的一个状态。有实体难免就要有投入，就有经济负担，就有其他的考量，还需要分担精力。所以基于这些种种原因，这两年我也认真考虑过，在一些这个商业的一些实体邀约面前，我后来最后都拒绝了。
1: 在11年的有形的大会上，你说去年是做了600多场活动，平均一天是2场。
0: 是的。
1: 这么高的一个频次，它是有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组织能力的。
0: 可能因为当你做一件事情特别久了，就这个事情就相对比较顺手了吧。我也没有觉得特别的消耗我。
1: 你们把有形的小伙伴叫做有形儿，能给大家分享一下有形儿的大概的画像吗？
0: 从20岁到40岁的合肥青年，可能女性也是稍微偏多一点。然后新合肥人也很多。因为新合肥人对于了解合肥的需求，还有对于在合肥寻找自己建立自己的社交圈的需求会更强一些。
1: 这过去的11年当中，如果让你回忆起关于有形的一些重要的片段，你会回忆起哪一些？
0: 我觉得第一个是每一年的周年庆都好像是一个对这一年的回顾和一个非常有纪念碑式的一个仪式吧，所以每年的周年庆都会让我非常难忘。我每年的周年庆上都会哭，大家就说这简直变成了一个魔咒。就是那一年好像所有的感慨都会集中在那一天。也会有非常多非常多本身周年庆也是我们非常精心策划和准备，花很长时间去准备的东西，所以很多美好都会在那一天呈现，也有很多的感慨都会集中在那一天。所以这周年庆可能是我们每年的一个最有仪式感的一个活动，然后这是每年很难忘的瞬间。同时难忘的瞬间可能是跟一些伙伴告别的时候，9周年的时候，我的一个在9周年庆在台上演出的一个伙伴坐在隔一年之后就跟他告别了。后来10周年在他的一位伙伴，也是出演戏剧的一位伙伴，在今年也是跟他告别了。我觉得这个瞬间也是，虽然他很悲痛，但是确实也很让我难忘。这点是我在 两位伙伴的葬礼上的体会是最深的。嗯，葬礼上面就只有家族的亲戚，哪怕是很远方的亲戚，他们能够站在那个告别的大厅里，而其他的所有人，包括我们，经常也会有亲戚问你们跟他们是跟这个人是什么关系，我们说我们只能说是朋友关系，有时是群友关系，别人都不能理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但实际可能在他们的告别或者是整个过程中，可能群友的参与是最多的，就可能包括处理很多很多的后事的时候都是群友出力最多的。但是其实你是没有一个社会名分的，就是在最终告别的时候，你只能是一个匆匆转一圈的这样一个角色。在那一刻我的感受是最深的。我觉得我对有形的一个理想是他将来成为一个养老院。我是希望有一天大家能够认可社群关系在这个社会上，社会关系体系中的重要性，而不是像在我们告别一个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永远只能站在外面排队，然后进去匆匆的看一眼，然后能够接受这种悲哀，或者说真正能够站在里面，站在跟我们最爱的人站在最后一刻的人，就只能是他的血缘亲戚。但我不是说这个也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就是只是说我们在现在的社会关系体系里面其实还是没有一个恰当的位置的。
1: 对，所以有句话叫做朋友是我自己选择的亲人。
0: 对的，在有心其实我也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感觉。
1: 你曾经说有心就像一个停机坪，有人来有人走。我觉得你是一个深情的人，你是吗？
0: 是啊。
1: 一个深情的人如何来慢慢的让自己适应和看淡这种人的来来去去呢？
0: 第一个我觉得经历多了就适应了。就你已经意识到你不会跟所有人，或者说确切说你跟每一个人都会有告别的时候，你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坦然了。就是或早或迟的时候，现在能陪伴一刻就享受一刻就好了。
1: 在不久之前举行的那场有形十一周年的周年庆上，你做了一场演讲。我觉得这场演讲相对于十周年的演讲来说，十周年的那场演讲是非常的感性，这场演讲就让我觉得风格有了很大的变化。你跟大家用数字来分享了你怎么看待合肥，你怎么看待合肥青年，以及你怎么看待合肥青年社群的这个现状。我想可能有很多朋友没有听到这场演讲，能不能把其中的一些精华的部分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在十一周年的时候，就是我就是每一年我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演讲，所以十一周年的时候我想谈就是合肥青年，合肥青年社群。我先可能跟大家讲了我所理解的合肥，我觉得很多人来到合肥是为什么，以及很多人离开合肥是为什么。我看来，在我看来，就是来到合肥呢，大部分都是有一些务实的理由的，因为合肥的位置，因为合肥和它的关联，合肥和它的就是原先联系，是安徽人，然后回到离老家不远，然后相对有比较发达的省会城市，是一个比较务实的选择。这也是非常符合有形很多群友的一个现状。然后还有一些外省来的，一定是因为这个合肥的产业给了比较好的报酬和比较好的工作岗位，他才会来到合肥。所以来合肥本身就是一个很务实的选择，他可能跟浪漫无关，所以他来到合肥的主线任务呢，也是工作，也是在这里安稳下来，创立自己的小生活。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们就是说合肥青年的特性，它是比较务实，不能一直玩。然后玩是一个像我们这样子的社群跟我们一起玩是一个支线任务，所以我们社群里的人也是变换的非常多。但同时呢，我们又把社群活动铺得非常广，因为虽然他们不能一直玩是支线任务，但是他们还是有很强的这个。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对于 世界的好奇心、嗯、所以对于新的东西很多时候大家都是愿意去尝试的，就是合肥没有过的东西、嗯、他们才是很愿意去尝试的。然后就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合肥青年的群体，我们在11年的社群运营中间，我们也慢慢摸索出了我们属于有形的路吧。第一个是尽可能的让大家去体验新的东西，然后也同时也能接纳大家对新的东西的新鲜感，只能保持一瞬间、
1: 嗯、
0: 然后在这一瞬间大家不想玩之后，我们可能会去寻找更新的更加新鲜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又在一些尽可能的深度上进行挖掘，也就是说我们把一些活动一直保留，就不管有几个人参加就一直保留，形成一个非常持续的长期关系。在这中间有人会感受到这种归属感，而且尤其比如说我们的英语沙龙活动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持续了8年，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在这种非常不确定的不停变化的社群活动中让它有归属感的一件事情。另外我们每一年周年庆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东西，它会每一年的对比，从我们可能从5周年开始正式做周年庆，5周年6周年一直到11周年，每一年大家都看得见变化，又很快的就像一年一年的日历翻过一样。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能够让这些不确定的关系找到一些确定感的东西。
1: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做商业咨询的一个人写的一篇文章，他这么来形容合肥，他说合肥是一个很想洋气但是洋气不起来的城市。那你们做社群的活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觉？一些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他们做的青年的社群活动可能复制到合肥就会显得有些水土不服呢？
0: 我自己也很喜欢去上海玩，然后我觉得上海的洋气主要还是在包装的东西，因为我也有些朋友在上海做社群活动，我觉得有些点不可复制，是一是高品质的分享人很难复制，我可能很难在合肥找到怎么说呢，背书非常强或者说是这个个人人设非常高的分享人，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活动在高大上层面上肯定是比不过一线城市、第二是我们活动的包装肯定是，因为很多人说洋气其实在说包装、其实很多东西剥掉这些洋气的外壳，内核上真正有多少差异我觉得也未必有、但是很可以肯定的就是参与人和分享人的差异会造成这个活动效果的差异、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同一个话题讨论同一套流程我来进行一个分享，在上海我找到分享人和参与分享的人可能不是一样的人，可能上海的人更有趣一点，在上海合肥的人相对普通一点，所以就造成了两个活动给你的感觉可能一个相对务实一点相对另外一个相对洋气一点。我觉得这就是这是合肥的特点吧，就首先中国就只有一个上海，合肥也未必一定要成为上海、做一些在合肥青年在合肥能做的力所能及的活动就可以了，我不一定一定要像上海那么洋气。
1: 对，我同意你说的，合肥就是合肥，它有它自己独特的气质。如果有人跟你说残姐我觉得合肥不够有趣不够好玩，对于这样的表达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0: 首先这可能分两类人吧、一类人可能我也有很多朋友他们去了外地，如果他真正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又知道现在合肥所有的东西都满足不了他，那他就可以，我就会鼓励他去更大的地方啊。那既然这里不够好玩，而你需要的是更好玩的东西，就去更大的地方。而另外一部分人是只会指责他自己可能是内核是空的，他只会觉得我希望一些我都不知道要什么，但是就觉得现在这些都不好玩，或者是他根本就没有尝试过在合肥发生的各种种种事情，他就轻易的下结论。那这种我就一般也觉得没什么好，真的能你先试一试嘛。那我会问他，你觉得什么样的事好玩？你又觉得哪里好玩？我会可能问清楚，你知不知道你到底什么样的事情才会让你觉得好玩？
1: 可能会觉得合肥他的性格不够浓烈，就太质朴。
0: 如果你有能力，你是完全可以去过那样的生活的。问题在于 这个人在抱怨的当下，他是否有能力去做出这种改变，他是否能够过上那种肆意的生活。如果他过不上，他一直抱怨，这个对他是没有任何用处的，还不如享受当下这种相对来说可能没有他期待中的那么有趣，但是绝对也可以填补他生活空白的东西。
1: 我看你在多次演讲当中提到线下真实的去交友去链接的这种重要性，在这样的一个网络时代，吃喝玩乐我基本上都能搞定了一个手机，就是大家越来越闭塞或者是瑟缩在一个人的世界，社群建立了一种让大家来到线下去真实的感受同样的空间，去真实的感受彼此，触摸到彼此。那你觉得这样的一种社交对于今天这个时代的意义是什么？
0: 往长远的说吧，这是唯一不会被 AI 取代的部分吧。这是我觉得也是，再往更大的说，我觉得它是人的意义，因为人可以和人建立链接。这是一个更宏大的课题吧。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当你不知道，当你不知道怎么活的时候，你会去看世界。同时这世界上生活的一个一个鲜活的人，一个一个不同的个体，也是这世界的一部分。你只有亲自去看过了，你才会去想我到底要怎么活，我才会去找到更多的启发，去收获更多的答案。同时有很多的东西，你都是你刷手机也好，你在跟爱聊天也好，你都是在接受。只有你在跟人面对面交流的时候，你才是在输出。所以这个其实对你来说也很重要，你一直刷手机刷视频，你都在接收，你自己没有输出。你只有在线下跟人见面了，你才说、哦、我今天就像我们今天这样聊天一样，这才是一个输出。输出同时对自己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梳理，和对自己的一重新的，我觉得一个对自己的人生一个重新的一个整理。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对人对每一个个体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去对抗虚无对抗这个非常快速到来的 AI 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都是现在 AI 也很发达，社交媒体也非常发达，能让你快乐的事情其实确实是有很多，但这中间我一直还是觉得线下社交是不能被取代的部分。我经常有那种，因为你看手机眼睛就会看很累，看很累的时候我就去想，我直接面面的坐下来跟别人喝咖啡，坐在一起聊天，就这件事情是不会让眼睛变得很累的事情，不是我，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事情。我觉得真真实实去碰撞去交流，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的事情。
1: 在过去这11年里，是不是有很多人跟你说过，蚕姐谢谢你，谢谢你改变了我的生活？
0: 对，有很多。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说，我都不是经常接受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都觉得啊，居然还有这样子的事情。就是有时候可能是你非常无心的一句话，和你一些就是日常进行的活动，你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但是对于一些人可能恰巧在一些点上，正好给到了他的满足了他的需求，正好或者说是这是一些长期的滋养，让他有了一些微小的改变，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形一些附加的收获吧。当一开始我们从来没有设定一个宏大的课题，我们要改变多少人，或者是改变多少人的人生，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可能都是一些，也是因为他们自己很优秀，他们自己有这种能动性，想去改变，想去链接，所以他们才会有最后的结果。
1: 现在你的生活有几部分组成？我看旅行好像也占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
0: 对，旅行是我生活中现在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会在假期的时候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吧。我觉得这是我自己最小单位的一个对合肥的一个逃离。虽然我觉得合肥确实就我自己目前的生活来说，在合肥的生活已经很有趣了，可能超过很多人，丰富性超过很多人，但是我还是依然渴望着去远方看一看，去看不一样的世界。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1: 今天跟你聊天，我发现整个的状态是很佛系，是不是看得越淡，有一些东西它就慢慢的自然而然的走向了你？
0: 结果上好像是这样的吧。
1: 因为毕竟有形现在是合肥最大的一个青年社群。
0: 也许这个也不重要，也许别人很快就能增长超过你，但那也不重要，只要有形还在就行了。
1: 我看有形还做了一个养老社区。
0: 对，这是一个未来的设想，但能不能实现 再说。
1: 你会想着这帮人大家一起玩着玩着玩到老吗？
0: 我的设想倒不一定是这帮人，因为人来了来来去去很快，但是我想的是给现在所有这些人一个托底的选项啊，我希望他们能够跟有心建立长久的信任，这个信任可以一直延续到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提出就是养老院这样概念，因为另外同时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也需要，对，我需要一个和朋友一起养老这样一个畅想，所以基于这种畅想，那我也愿意去付出一些时间，大家就一起保留这样一个愿望。

0: 好，
1: 嗯，
0: 就作为友情的一个终极形态，我觉得挺好的。希望在有一天，真正的这种非亲非故、没有原生链接的朋友关系，能够在这个社会关系中被认可。因为其实现在有，我也一直我们在茶会也会讨论，就是说，朋友关系也可以被指定为监护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也就是说，我们原本没有任何的亲缘关系，也没有任何的原生关系。大家也不来自同一个地方，但是因为我们彼此足够的信任，我们可以结成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社会关系。我觉得这也是社会的进步。
1: 友情现在是一个有着10,000多人组成的一个青年社群，我在想肯定有很多人对你抱有了很大的期待，你有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吗？他会给你带来压力吗？
0: 没有哎，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特别的厉害，特别的那个，就是我只恰巧做了这些事情而已。而且我从来没觉得，就像我朋友会说，你怎么能出去玩一玩玩一个月，我就不用管社群了吗？我觉得离了我也完全可以正常运转呀，就是你就安排好各种活动就可以了。所以我从来没觉得我本人是那个被需要的，他们是需要线下社交，需要活动，可是未必是需要我本人。
1: 今年你已经41岁了，你觉得这个年纪好吗？
0: 挺好的呀。
1: 嗯，
0: 30多岁以后我就没有怎么在乎年龄这件事情了。我现在社群的群友也都远远比我年轻，但是我觉得我跟他们在精神内核上也没有太多差距。
1: 嗯，
0: 我觉得他们敢尝试的我也敢尝试，他们想要他们的需要我也能看得见，我甚至还能满足他们。我不觉得年龄现在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和困扰。
1: 嗯，我在进入40岁，尤其是我这两年，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我没有太多的畏惧了。我不太害怕什么事情会发生了，因为可能我经历的足够多。
0: 对，就是你已经经历过特别低谷的时候，你也失去过很多东西，所以现在更没有什么好害怕失去的了。
1: 嗯
0: 嗯，这就是我觉得岁月给的勇气吧。
1: 所以反倒在这个时候去做一些事情，会变得比30岁的时候更轻松一些。因为你没有太多的执念，没有一个目标，一个宏大的事情要去达成，慢慢的知道每个人都是很平凡的。
0: 对的，对的。嗯，
1: 现在的友情，你觉得当下它还需要什么吗？
0: 需要走下去，需要走下去，走到养老院。
1: 以上就是我和蚕姐的聊天。我在想象一个画面。18岁那个骑着破单车独来独往的少女，和40岁这个为上万都市的年轻人构建精神家园的蚕姐，他们在时光的某个拐角相遇了。那个孤独的少女可能不会想到未来会有如此多的人因为她不再孤独，而现在的蚕姐每一次张开双臂迎接新的伙伴，或许都是在温柔地拥抱当年的自己。友情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社群的成长史，它更是一个关于走出去看见更广阔天地的故事。它向我们证明，在这样一个高度原子化的时代，真实温暖的线下连接依旧是我们对抗孤独获得力量的最有效的方式。最后，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生活里找到那一片可以与友同行的旷野。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访谈系列，所有的文字和录音呢，都会出现在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你。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3: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名字叫做陈洁仪，很多人是通过2015年的歌手来认识他的，但是他早就已经在自己的领域取得过太多的成绩，哪怕有歌手舞台的加持，哪怕乐评人不断地讲他的歌声如何的惊艳，他的离开如何的可惜，哪怕他是在那一批的歌手的舞台上首发阵容里面观众缘最好的，但是呢，他到底还是没有走红体制，并没有在《我是歌手》结束之后为他的商业演唱的市场带来太多的便利。有一个说法说，如果没有陈洁仪，可能不会有后来的许美静、蔡健雅。这个说法也许有一点点的夸张，但是足以强调陈洁仪当年在新加坡歌坛的地位。接下来我们就听她的声音吧。有些人果然是需要像喝茶、品咖啡一样，慢慢的、细细的品。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等》。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菲电影《邪不压正》的宣传曲《偶遇》，也是由王菲来亲自演唱的。想想看，姜文和王菲也算是两位传奇人物，强强联手。如果是姜文的影迷应该知道，姜文拍电影是非常讲究的，所以姜文在选歌的时候也很讲究。据新歌的推广讲，姜文是一定坚持要王菲来演唱这首歌的，他本人说这首歌只有王菲能唱，而且这也是姜文当电影导演之后第一次推出电影的宣传曲。所以我们说王菲果然有一红体质，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一定会被拱上热搜。很多人都在讲说王菲还能够有满意的恋人，还能够有火热的爱情。其实仔细想想看，即便没有爱情，王菲也不是一个会无聊的人。李健就曾经说过王菲，说王菲已经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真实生活里面她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人，三言两语总能够用她不走寻常路线的逻辑证明她是那个独一无二的王菲。接下来我们就听王菲这首老歌，叫做《新房客》。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3: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黄磊1998年发行的专辑，这首歌叫做《我想我是海》，由姚若龙来填词，黄中原谱曲。我现在还对黄磊的这张专辑印象深刻，当时的黄磊非常的清瘦，如果放到现在呢，大概也是小鲜肉一枚。那个时候的他留着中分的长发，面容清瘦，专辑封面也是文艺青年忧郁的样子。黄磊在《我想我是海》的这首歌的那个阶段，他还是纯真至极的文艺男神，到后来《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居家旅行必备的黄小厨。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

0: 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的来自于陈洁仪的炫耀。陈洁仪被称作是新加坡的国宝级歌手，但是直到她登上歌手的舞台，才被更广泛的更多的听众所认识。如果一定要追溯陈洁仪之前在歌坛留下了什么印记的话，那么有几件事情一定要讲。一件呢是陈洁仪演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另外一件事就是张学友在当年做自己的音乐剧《雪狼湖》的时候，特别邀请陈洁仪作为女主角来参演，而且这两个人曾经也有过合唱歌曲。张学友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在每一次的演出当中都有一个桥段被反复的用，但是从来都没有让人觉得厌烦过。当他唱起接下来这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的时候，摄像机的镜头会对准观众席上相爱的男女，你会看到不同年纪不同样子的相爱的人，他们在镜头面前来表达他们的爱意，非常温暖而且令人印象深刻。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耶！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
2: 新的订单，
0: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

0: 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1: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2: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1: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2: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1: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2: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3: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请和我一起步入今天的音乐旅程。

1999年就发行了国语版，而谭校长刚刚的这版呢，也是收录在《环球高歌陈百强》这张纪念专辑当中。这首歌是由堪称华语乐坛泰山北斗的作曲家王福林老师一手发掘的抒情歌后崔萍首唱。20多年之后，陈百强将这首曲子改编为粤语的版本，发行之后立即大热。当年的十大劲歌金曲奖和 AGB 观众抽签调查最受欢迎奖，全给丹尼仔揽入囊中。在王福林60多年的人生旅程中，创作了太多的音乐奇迹，他的歌影响了几代人，直到今天仍在继续。今宵多珍重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而这首歌也被无数知名的歌手翻唱过。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蔡琴的版本。

有人曾经做过一个有趣的比喻，今宵多珍重在香港的地位就等同于难忘今宵在内地的水平。每当人们聚会结束的时候，都会互相道一句今宵多珍重。1925年，今宵多珍重的曲作者王富林先生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受家庭环境的熏陶，诗词歌赋样样精通。成年之后的王富林被光华大学成功录取，作为上海数一数二的私立高校，钱钟书、胡适、田汉等文艺大师都曾在此地任教。得益于校园内浓厚的艺术氛围，王富林醉心音律，一头扎进音乐的海洋无法自拔。从光华大学毕业之后，他又去了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继续进修。1952年，王富林全家移居香港。相比于内地，这里的文化氛围更加轻松，创作环境更加自由。没有束缚的王富林好似融入深海，凭着出众的创作才华在乐坛大展身手。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王富林善用三四十年代盛行一时的百乐门舞曲风格，在旋律中营造对于时光匆匆流逝的怀旧追忆。他创作初期的作品充满了浓厚的大上海气息。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就一边聊聊王富林的音乐人生，一边听听他的作品被众多歌手精彩演绎的不同版本。下面这版《今宵多珍重》，我们把它交给徐小凤。

很多年前香港各种晚会和义演现场，很多名人都演绎过这首《今宵多珍重》。1983年的无线颁奖典礼现场，因为出演《射雕英雄传》火得一塌糊涂的翁美玲，与她倾心的汤镇业合唱了这首歌。次年，两个人就公开了恋爱关系。尽管爱情中途折戟，美人最终香消玉殒，但一首《今宵多珍重》也算见证过二人的传奇爱情。娱乐圈除了爱情，天王天后的友情故事也是弥足珍贵。1986年，在个人演唱会上，梅艳芳和陈百强第一次合作这首歌，两个人脾气相投，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挚友。陈百强意外去世之后，为了怀念老友，梅艳芳在专辑《没话说》当中正式收录了这首《今宵多珍重》。2019年 TVB 热播剧《今宵大厦》引起轰动，《今宵多珍重》以主题曲的形式再度亮相。即便已经过了60多年，人们依然喜爱这首歌，而且热情不减当年。接下来要分享的是郁可唯的版本。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的那些歌儿呢，我们要一边聊一聊王富林的音乐人生，一边来跟大家分享他创作的一些歌曲被不同的歌手演绎的版本。那今天上半段我们分享的是《今宵多珍重》这首歌，这首歌对于大家最熟悉的版本应该是丹妮仔、陈百强的版本，但是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些像谭咏麟、蔡琴、徐小凤、郁可唯的版本也都是可圈可点。那接下来要分享的一个版本，在前不久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曾经做过一个王若琳的专辑，她在其中呢也给我们翻唱了《今宵多珍重》这首歌，而她的这个版本也非常的特别和迷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6: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6: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是抱抱。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分享到的是蔡琴《回到未来》国语老歌专辑当中的这首《南屏晚钟》。

提到王福林这个名字，一定是绕不开这首《南屏晚钟》。有人说，《南屏晚钟》是华语乐坛最具有巨星光环的一首歌。继原唱崔萍之后，凤飞飞、徐小凤、费玉清、蔡琴、黄龄、华晨宇和苏诗丁等等，这些来自不同年代的实力派歌手，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演绎过这首歌。一首《南屏晚钟》为什么能有如此大的魔力呢？当年王福林从内地漂泊来到香港，与他一道的还有当时名震十里洋场的陈蝶衣、姚敏、姚丽等一众音乐巨匠，才华傍身的众人在香港发展的风生水起。可日子久了，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就愈演愈烈。杭州西湖南岸有座山，其林木繁茂，石壁如屏，故曰南屏。北麓山脚下的净慈寺，每逢傍晚钟声悠扬。一天身在异乡，思绪早就飞回内地的陈蝶衣联想此景，伏在书案前提笔写道：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它的行踪，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它的行踪，只听到那南屏钟。是否王福林来寻他，一眼就看中了墨迹未干的歌词？通篇读完之后，王福林大喜说：佳作难得，佳作难得。虽然歌词略显一丝求爱不得的伤感之情，但是王福林在谱曲上却反其道而行之，他的曲调悠扬婉转，更多了几分活泼生动。这种在当时看来堪称颠覆的创新手法，却出人意料地收获了奇效。南屏晚钟一面世就牢牢地扣住了人们的心弦，成为了竞相传唱的黄金热曲。这一火又是60年。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是范玮琪和胡海泉合唱的版本《南屏晚钟》，一起来听。

回首过往，当年的一首男频版中敲响的是几代人的思乡之梦、青春之梦和爱情之梦。王福林借助音符给予我们的，除了这种深情款款的和谐美好，还有情深似火的如泣如诉。1962年，一部名为《不了情》的电影惊艳了第9届亚洲影展的颁奖现场，悲剧歌女为爱郎牺牲的桥段历久不衰，催人泪下。女主角林黛喜提影后，王福林凭着同名主题曲收获了最佳主题歌特别奖，前奏一响，整首歌中的伤感忧郁就迎面而来。前一年还沉浸在南屏晚中欢乐曲风中的人们，再一次被擅长颠覆的王福林给惊艳了。整首歌以爱情为主题，却句句不提爱情，仅仅只靠旋律就足以抓住你我的心。

刚刚分享的是徐小凤带来的《不了情》同名主打歌。30年后，受到启发的尔冬升拍出了自己的经典之作《新不了情》，脱胎于《不了情》的新式佳作亦是名声鹊起。在1994年的金像奖颁奖典礼上，现场横扫了6项大奖。同名主题曲的主创鲍比达和万芳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这是一次在音乐上的创新，也是对于前辈的一次致敬。《新不了情》来自万芳。

经典就是经典，多年之后再听还是会怦然心动。在情歌方面的极致造诣让王富林获得了初代情歌教父的称号，可天才的精神世界又怎么会被一种题材给拘束呢？创作的无限热情在王富林的体内汹涌澎湃，很快就烧毁了他心心念念的大陆，烧到了整个华人世界。1982年，王富林和黄沾联袂创作了至今仍广为传唱的经典《我的中国心》。黄沾的歌词向来充满了侠义之风，豁达豪迈，家国情怀得到酣畅淋漓的体现。大雅之词必有大雅之曲与之相配，王富林在创作上将旋律的起承转合切换得恰到好处，让整首歌由娓娓道来慢慢进展到感情迸发。1984年，张明敏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在全国观众面前演唱了这首《我的中国心》。那一晚，张明敏无疑成为了春晚舞台上最耀眼的明星，和家人一起守候在收音机旁的王富林一曲唱罢后老泪纵横。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在那眼泪里有无限的欣喜，亦有对故土的无尽思念。只可惜这位留下无数艺术奇迹的作曲家在5年之后就因病离世了，没能看到香港回归，也再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1998年，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向王富林追授终身成就奖，他最看重的徒弟亦是香港乐坛大师的陈勋奇上台代师领奖。情至深处，他将师父生前对自己的嘱托公之于众。他说，师父说，作曲最重要的是旋律，是感情。一首优美动人的歌曲，听众一定会记得，可以历久不衰。真的，任世间风云几般变幻，我们永远都会记得您曾经来过。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分享2020年中国好声音中秋晚会上由谢霆锋战队的队员共同演绎的《我的中国心》。在这首歌声中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万物互联加速落地的时代浪潮下，新一代通信技术的曙光正在全球范围内显现。如今，世界各国纷纷加快前瞻布局，攻克核心技术，搭建试验体系，让通信不再只是更快的连接，而是真正成为支撑未来社会的智能底座。
6: 所以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就是在车流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把道路拓宽，把桥梁加固，把红绿灯变得更加智能。
5: 从 5G 到 6G， 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等多能力深度融合迈进，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有望在五年后走进我们的生活。
6: 全面升级新一代通信网，就像新一代的高速公路，路修好了，万物智联的车自然会来。
5: 资讯有故事，六张网建设之新一代通信网，承载万物智联的数字中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提到通信网，听众朋友会想到的是什么？手机有没有信号？刷视频的时候卡不卡？家里的网速快不快？如果把通信网只理解为手机信号，这显然是以偏概全。手机、路由器和光猫只是我们

0: 看到的一个入口，它的背后是一张连接千家万户、千行百业，包括城市、乡村、陆海空天的一个庞大网络。日前，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六张网之一的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有了时间表和施工图。那新一代通信网是什么？它长什么样？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长期从事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研发工作，带领团队完成了我国 4G 和 5G 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与产业化推进，目前正参与推进 6G 关键技术研发与标准预研工作。王志勤是如何定义新一代通信网的？我们来听听。
1: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数字世界的道路系统，那么接入网呢，就像是我们家门口的小路，直接连接着我们的手机啊、家庭的宽带啊、工厂里的各种设备。城域网呢，就像是城市的快速路，负责把一个城市里的人和设备连接起来。骨干网呢，就像是一个跨越各个省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它把各个城市和各类数据中心一些重点的枢纽能够串接起来。国际网络呢，它更像是我们的国际航班、国际的这种海运的航线，通过海底的光缆、跨境的陆缆以及国际通信枢纽，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那么除了地面的网络以外呢，新一代通信网还要向天空、太空、海洋和地下去延伸。那么高轨宽带卫星，包括低轨卫星和无人机以及飞艇通信平台，那么这些新的设施呢，都可以很好的去弥补包括山地、沙漠、海洋还有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些地面网络难以覆盖的区域。新一代通信网应该来说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地面的一张网，而是能够向陆海空天一体化实现这样一个网络演进。此外呢，在通讯网服务行业的数字化的转型过程中呢，也形成了像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城域的感知网络和低空智联网这些融合网络的新的形态。那么这些网络呢，它不单是给行业接上一个网线，而是让行业的终端设备能够有感知，能够相互协同，而且能够实现分析决策。应该说呢，也是推动了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0: 不久前，在江苏南京紫金山实验室，工程师白潇给总台记者演示了一台机器狗在 6G 场景下接收指令的反应速度实验。
2: 我给它下了一个命令，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3: 我在。
2: 然后他就要推理，这里有一个他的计时，他待会儿会，他本地算力推理会很慢，哎，8秒，然后他推理出来了，然后他现在规划好怎么转，然后他切到我们的六 G 网络，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3: 我在，你收到指令，正在规划动作，
2: 对，
4: 特别快。
0: 6G 即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是继 5G 之后的下一代移动通信系统，它致力于实现通信、感知、计算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通感算智融合，构建空天一体化的全域覆盖网络。按照十五五规划整体部署，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工信部在近日印发的《信息通信行业“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适时启动 6G 商用。2026年5月8号，工信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我国成为全球首个获批 6G 专用试验频谱的国家。作为下一代通信技术的核心方向，我国早在多年前就启动了 6G 技术布局，不仅在核心技术上持续突破，更在关键产品研发上加速推进。数据显示，我国 6G 专利申请

0: 要2到3年之后才能完成，但是六 G 的基础框架和关键技术呢局部已经成熟，所以呢我们为了验证这些六 G 的关键技术，我们就把六 G 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嫁接到五 G 网络中，让它和五 G 网络能够反向兼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生态嵌入到整个这个六 G 这样的关键技术中，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关键技术在一些具体场景进行验证。
1: 2018年创建以来，紫金山实验室攻克一系列关键技术，在太赫兹通信、无蜂窝网络等领域接连实现全球突破，多项成果领跑 6G 赛道。那新一代通信网络到底新在哪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认为，以 6G 为代表的新一代通信网和我们传统的通信网有几个显著的不同。首先，新一代通信网有新的连接主体。
2: 过去呢，这个通信网主要是服务于人与人的交流，传的是声音啊、文字、图像，还有一些视频。那么到现在呢，应该说有越来越多的传感器、摄像头、机器人，包括我们的汽车呀、工业的这个设备都接入到网络里。未来呢，面向 AI 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智能体呢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也是我们的一个接入的主体。那么一个家庭里它所存在的这样一个智能体，可以帮助我们管理家里的家电呢和一些日程。那么工业里的智能体可以实现调度生产线，城市里的智能体呢是可以综合判断交通舆情和一些应急的情景吧。那么整个通讯网要服务的对象不再只是人手一部的这样一个手机，而是一个万物之联的这样一个服务主体。
1: 第二，新一代通信网的覆盖范围不同。我们传统的通信网络主要是围绕人们日常居住和常去的地方建设，目前从全球的通信网络覆盖来看，地面网络仅覆盖了全球30%左右的陆地和约5%的海洋面积。王志勤认为，这个覆盖可以说是非常有限的。当前随着人类活动边界的进一步拓展，新一代通信网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我们现在特别关注的信号满格问题，而是要让偏远地区、海上航线、灾害现场以及地下的很多空间真正能够连得上网和传得回信息。目前往返于辽宁大连、山东烟台海面的吉隆岛号船舶上，旅客连上船载网络，在150公里约6小时的航程中，始终可以进行视频通话。这得益于辽鲁航线海域的 5G 网络，经过持续升级，网络覆盖海域已超过2万平方公里，每年服务500余万人次。除了服务旅客，顺畅的网络还可以帮助船员实时获取港口、航道和货物信息，遇到险情，现场画面能够回传搜救指挥中心，并联动无人机、无人艇等力量，让海上实现了看得见、听得到、传得回。第三个不同在于，新一代通信网具备新的连接能力。
2: 过去的传统网络呢，主要是面向个人的这种消费者，所以关注的更多是速率的指标，够用就行。而新一代通信网是以现在 5G 增强和 6G 卫星互联网、万兆光网这些新的技术作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支撑，所以它能够实现接入速率、时延，包括连接密度的大幅的提升，能够满足行业的应用提出来的一些差异化的极致的需求。在车路协同的很多场景来看呢，它是要求网络从尽量快变成保证快，所以整个全链路的延迟呢是不能够超过100毫秒的。像在一些远程手术啊、精密工业控制那这些场景其实它要求更加苛刻，所以要求我们整个网络要实现一个零断连。我们有一个空心官签来为这个跨境金融搭建信息高铁的这样一个例子。空心光纤呢，时延可以降低大概30%左右。那么这样一个性能呢，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并不重要比如说1毫秒，可能几乎感觉不。

0: 但是在一些金融的场景，比如说一些跨境金融高频交易的这种场所中，一毫秒将直接决定着交易的先后啊，市场的一些获利机会。深港两地跨境交易场所整个跨境数据传输的时延呢，仅仅是1.07毫秒，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在时延的维度上达到一个极致的案例。
1: 第四个不同，王志勤认为新一代通信网具有新的网络功能。过去我们说到网络的时候，更多是打电话、发短信和上网，所以通信网的工作其实就是信息传输。但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新阶段，所以就要实现通感算智几个元素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不仅能够传信息，还能够看见我们的目标感知环境，实现算力的调度以及智能的嵌入。如今我国通信网络规模已经跻身全球第一梯队，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515.4万个，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12.7亿个，在通感一体、空天地一体化等方向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整体竞争力也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但“十五五”规划纲要作出明确安排，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对卫星互联网、信息通信网等新型基础设施。为什么要适度超前建设？王志勤表示，通信网和我们走的道路非常相似。
0: 因为道路修得太慢的话呢，就会出现堵车。网络建得之后，那么我们的数据、算力、应用和产业就会堵在路上。所以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就是在车流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把道路拓宽，把桥梁加固，把红绿灯变得更加智能。我们要宁可路等车，也不能让车等路。
2: 我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为普通的工艺，怎么样能够支撑我们未来6G的发展，然后剩下于这个电路的话就是数字的电路了，那个地方的电路要求就比较高了，就可能要14纳米、7纳米，甚至是5纳米。但是我经过非常精心的精巧的设计，把它的面积压到最小，比如说用我们的现在自己研发的工具链，我可以把它的面积和功�号压缩原来的1/3左右。这样的话，即使我的工艺落后2到3代，但是我的功耗、我的面积，基本上和最先进的工艺是可以比拟的，就可以解决我们集成电路工艺这个卡脖子的问题，所以我们未来6G的这个产业化应用啊，不至于这个有障碍。
1: 在紫金山实验室，游肖虎院士正带领团队研发6G 核心芯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说，信息通信如今已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域，它关系着产业发展、国际的竞争力乃至国家的安全。
0: 目前呢，像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都发布了千兆宽带的战略，比如像欧盟提出了欧洲数字十年的这样一个规划，明确到2030年要实现全民的千兆接入，美、日韩等国家也是加速啊 6G 关键技术的研发，在谋求 6G 的发展的一个主动权。特别是美国，依托它在人工智能啊、卫星互联网啊这方面的一些独特优势吧，换道超车。再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需求的升级的驱动。现在我们已经步入到一个智能化发展的阶段，根据预测到2033年。整个这个数据业务流量里面，预测50%都会来自于人工智能的业务。我们考虑到像人工智能的智能体，它呢其实不像人，它是全天候的工作，所以网络的这种流量也不再是只集中在网高峰，会更加的均衡啊，更加连续。所以这些变化呢，都需要我们有更宽的这样一个车道，同时也需要我们新一代通信网对整个的网络架构功能 进行调整，甚至呢是一种重构。
1: 建设新一代通信网，它到底能给我们普通人带来什么？王志勤用了一个词来概括，就是赋能。它既能赋能个人和家庭，也能够赋能企业和行业，还能够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
0: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智能穿戴设备已经成为非常贴身的健康的这种管家和家庭的这种守护者。现在我们有很多老人啊，独自在家突然跌倒的这种现象是经常有可能会发生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智能穿戴设备啊，可以在老人跌倒的瞬间进行识别异常，自动把位置和身体的状况发送给子女，必要的时候呢，联动社区或者这个急救中心。这种我们称作平时无感、关键有用的能力，也正是新一代通信网温暖民生的一面。那么在家庭呢，我们现在也更多引入万兆智慧的家庭。万兆智慧家庭不只是网速变快了，而是整个生活方式都在变化。万兆光网就是光纤到这个房间啊，同时和 AI 的技术的进一步的加持，可以实现宽带 AI 的智能体。用户呢可以用语音、手势和家庭的这种智能终端进行交互，家里的一些安防、健康、娱乐都可以在一套网络上协同运行。
1: 王志勤说，新一代通信网在赋能矿山码头方面，特别是一些高危作业的远程化方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譬如传统港口通过桥吊进行集装箱操作，桥吊司机要爬到几十米高的驾驶舱内，风险高，工作强度大。依托新一代通信网络，工人可以在中控室远程操控，操控指令在毫秒和百毫秒左右就可以实时传递，工人可以从此离开高危作业现场。
0: 在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让整个城市更加聪明，也让民生更加温暖。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支持整个这个城市高效运行的一个神经系统啊。其中呢，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城市的感知网络。过去呢，遇到暴雨积水，往往是水已经漫上路面，市民呢才报警部门处置。那么通过城市的感知网络呢，我们把水位传感器啊、雨量的这种计量器、摄像头还有井盖的监测的这个设备，可以协同起来。把实时数据呢传送到城市运行的管理平台，系统可以提前来判断哪里可能积水，从而实现排水站还有交通的这个信号和应急的人员联动，那么向市民手机呢推送提醒的信息。目前像这个雄安新区啊，应该说已经接入了大量的这个城市感知的这种设备和终端，从而把原来我们事后处理的这个很多事件呢变成了事前的这个提前感知，快速联动。
1: 在基础设施建设六张网中，根据规划，它们各有定位，环环相扣。新一代通信网作为连接中枢，为其他五张网提供重要的信息通信连接和服务。
0: 面向未来，新一代通信网络将朝着更快捷、更强大、更智能、全覆盖、高安全和高韧性的方向全面升级。新一代通信网就像新一代的高速公路，路修好了，万物智联的车自然会来。相信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能够为十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和动力。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海洋约占地球表面积的71%，既是生命的摇篮，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源泉。今天，海洋已经从兴鱼盐之利、行舟楫之便的传统疆域，变身为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和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
1: 当您再打开灯、打开空调的时候，可以想一想，这一度电没准儿就是潮水刚刚送来的。
0: 从深远海养殖到海洋油气开发，从大型船舶制造到港口码头智能化运营，从海上风电到海洋药物，今天的海洋经济已经成为传统与新兴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
1: 可以说，海洋经济早已不是单一的产业，而是贯穿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科技、金融、开放的复合型经济体系。它就在我们的饭碗里、电费单里、快递箱里、假期旅途里，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0: 资讯有故事，向海而行，中国海洋经济扬帆远航。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小。中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不久前，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中国海洋领域在经济民生、科技创新、资源利用、开放水平等六个方面的综合量化评估。该指数以2015年为基期，基期指数设定为100。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社会民生持续改善。2025年经济民生指数为133.1，比上年增长2.9%。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5%。海洋新兴产业和海洋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比上年增加0.9千克，民生保障水平不断提升。接下来的新闻故事，我们就围绕海洋经济展开。
1: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条鱼和一度电的故事。一条鱼是关于大黄鱼的故事。大家知道，大黄鱼肥美鲜嫩，被称为是金色的国鱼，满满都是舌尖上的记忆。但是30年前因为过度捕捞，导致野生资源急剧下降，大黄鱼一度成了餐桌上的奢侈品。后来随着人工育苗技术的突破，福建宁德等地兴起了规模化养殖的浪潮，如今年产已经超过20万吨，价格也更加亲民。曾经濒危的贵族鱼，如今游进了寻常百姓家。说到一度电，大家可能想到的更多是火电、水电、风电、核电，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咱们现在用的电也有可能来自于海洋潮流能发的电。在舟山有一个海归团队，10几年磨一剑，久久为功，建成了我国首座海洋潮流能发电站，并成功并网运行，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潮流能源源不断地送到千家万户。当您再打开灯、打开空调的时候，可以想一想，这 一度电，没准儿就是潮水刚刚送来的。大海不再是遥远的风景，而是咱们生产生活真正的能量来源之一。潮汐日夜不停，我们的电力也从此多了一份蓝色的保障。
0: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淑娴讲述的一条鱼和一度电的故事，生动传达了什么是海洋经济。如今我们对海洋的认知理念与利用模式实现了划时代的历史性跨越，人海相处之道迈入了全新的发展纪元。如果从资源开发利用来看，海洋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宝库。海洋蕴藏着地球上80%的生物资源，已经发现的海洋生物多达20万种，是保障我们国民饮食健康与安全的重要粮仓。从发展的依托看，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就如同地球的肺，吸收了大约3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有效地缓解全球变暖。我国同时拥有海草床、红树林、岩沼三大蓝碳生态系统，滨海湿地近600万公顷。它们不仅是众多生物的栖息地，也在默默守护着海岸，有效减缓海岸的侵蚀。除此之外，我国漫长的海岸线还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文化资源和风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关爱海洋，保护海洋生态，推动人海和谐，不仅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为我们自己铺就了一条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从通道连通看，海洋是世界经济的蓝色大动脉。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货物贸易大国，对外货物贸易主要通过海上运输完成。一条条繁忙的海上航线犹如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动脉，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生命线，也是筑牢经济安全的蓝色屏障。如果从空间拓展来看，海洋开发是陆地经济活动向海洋的延伸。我国的海洋发展空间巨大，海洋开发已从传统的渔盐之利、舟楫之便迈向深海油气开发、海洋能发电等全方位立体综合利用。
1: 今天的中国海洋经济已经形成覆盖1、2、3产业，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成长。

0: 数字海洋平台，用卫星、大数据、人工智能实现海域的精准管理。红树林、海草床等海洋碳汇变成可交易、可质押的绿色资产。深远海养殖工船像海上养殖工厂一样，实现了自动化养殖。风电耦合电解水至滤清，配套储运和加注，打造海上零碳基地。海岛文旅融合、智慧低碳港口等新场景不断的涌现。可以说，海洋经济早已不是单一的产业，而是贯穿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科技、金融、开放的复合型经济体系。它就在我们的饭碗里、电费单里、快递箱里、假期旅途里，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1: 2026年4月，全球首个实现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的海底数据中心在上海临港正式启用。大海对于数据中心机房来说就像一个天然散热器，陆地上的数据中心每花1块钱电费就有4毛钱要用在降温散热上，而海底的数据中心把降温费用压缩到1毛钱以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曾侃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正在准备登上临港海底数据中心，它的海面以上的高度呢有32米，总共是1950吨重。这样的一个海上庞然大物看起来非常壮观，似乎占地面积一点都不小。可是要知道的是，传统陆上数据中心它得配备大量的服务器机房，还有数量庞大的制冷配套电力设备等等。在相同规模算力的情况之下，陆上数据中心的占地面积会是它的近10倍。下到海平面以下10到15米的深处，我们就来到了海底数据中心的核心部分——数据舱。这个圆筒立式结构呢，就稳稳地抓在了海床上。传统的陆上数据中心，它的制冷必须得依靠大量的淡水，还有复杂的制冷机组设备，所以那就是一只巨大的电老虎。可是在这儿呢，一墙之隔的海水，它的年平均温度呢是15度，这就是一个天然的散热器。所以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它完全不消耗淡水，也就用不着庞大的制冷设备。
1: 以前我们向海洋要鱼、要盐、要航道，如今我们向海洋要算力、要能源、要空间。海洋正在从资源的供给者成为高质量发展的赋能者。广西北海的涠洲岛是我国最年轻、规模最大的火山岛。涠洲岛周边海域曾分布着大量珊瑚群，是名副其实的海底宝库。然而自上世纪末以来，由于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这片海域珊瑚覆盖率一度从繁盛时期的60%降至2015年的不足5%。为了拯救珊瑚，一位被称为珊瑚奶爸的80后学者，广西大学海洋学院教授黄文，毅然将珊瑚修复实验室搬上了涠洲岛。
3: 这个就是我们海里面比较多的绞孔珊瑚，我们学名叫大绞孔珊瑚，它的触手呢比较长，它的这个摄食能力是比较强的。
1: 大绞孔珊瑚是当地珊瑚礁修复的优选培育品种，实验室里悉心培育的珊瑚苗最终都会回归广袤的海洋。10多年来，涠洲岛海域投放人工礁体1520个，移植珊瑚8万多株，成功再造出一片海底森林。如今，这些种在海底的珊瑚已经能够自行繁殖，涠洲岛海域的生态系统得以修复，鱼类、贝类陆续回归，布氏鲸也频繁现身，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14五期间，我国推进全域海洋养护、蓝色海湾整治、红树林生态修复等重大工程相继落地，海洋生态屏障持续筑牢，海洋产业稳步升级。 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自然可再生能力，才能在守护蔚蓝生态的同时，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我们累计整治修复海岸线820公里，边海湿地76万亩，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优良率提升到60%以上，新营造红树林超过15万亩，红树林总面积已经达到了47.5万亩。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水质的比例达到了84.9%，比2020年提高了7.5个百分点。我们身边的海水越来越清澈，我们可以更好地享受碧海蓝天、洁净沙滩。而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生动的事例。江苏盐城的广袤湿地上，生态修复的成效直接写在了鸟儿的翅膀上。在这里观测到的丹顶鹤越冬数量创下近9年的新高，整个盐城地区记录到的野生鸟类已经达到了447种，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径上不可或缺的服务区。生态好了，旅游火了，碧海银滩的颜值正在变成金山银山的价值，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在这里实现了双赢。
0: 总结海洋经济发展的成就，科技创新是推动海洋产业能级跃升和实现向海图强的关键驱动力。拿下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大明珠只是起点，我国的深海探索早已向更深更远处延伸。梦想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排水量42,600吨，相当于一艘中型航母，可以钻深11,000米，目前是全球钻探能力最强、智能化水平最高、科研实验功能最全，承载着人类向地球深部进军、打穿地壳、深入地幔的梦想。能抵御12级台风的海上城堡深蓝一号半潜式智能网箱，重约1400吨，周长180米，总高70米，养殖水体达到5万立方米，在黄海冷水团海域自主升降，让鱼群始终处于适合的水温。它的成功应用让我国低纬度深远海养殖三文鱼成为现实，拓展了蓝色粮仓的发展空间。这些国之重器的背后，是无数科研工作者和工匠的默默坚守，是国家工业实力、科技水平、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1: 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大明珠，指的是航空母舰、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和豪华邮轮。能够建造此类船舶，是一个国家工业实力和科技水平的集中体现。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地方，就会发现，海洋事业的发展与繁荣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协作。秉持着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的海洋合作之路越走越宽。截至目前，中国已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海洋领域的合作协议，建立了30多个区域或者是双边多边合作中心，实施了100多项小而美的务实合作项目，构建起广泛而深入的蓝色伙伴关系网络。
0: 举个例子，在太平洋深处，有一个由83个岛屿组成的国家，叫瓦努阿图。这个国家风景如画，却时常要面对自然灾害带来的严峻考验。改变从 一座白色的观测站。

0: 开始。2025年的7月21日清晨，太平洋的风掠过鲁干维尔港。中国国家海洋技术中心的工程师和瓦努阿图气象与地质灾害局的官员们并肩而立，共同为一座新建的海洋联合观测站揭牌。这座观测站是瓦努阿图的海洋天气预报站。那些实时传输的潮高、温盐、湿度、风速、风向数据，通过互联网汇入中心数据监控中心，再转化为南太平洋渔民手机里的风暴潮预警公告、港口调度室的安全航行信息、管理部门防灾的决策依据，让跨越赤道的技术合作真正扎根岛屿的生活。从蓝色伙伴关系的拓展到小而美项目的实施，从全球海洋治理的参与到国际交流平台的搭建，中国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守护这片未来，共同开创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1: 孙淑贤表示，未来我国将加强全球海洋科研调查、防灾减灾、蓝色经济等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务实推进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履约，有效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同时搭建交流对话的桥梁，增进与世界海洋国家海洋文化交融和海洋经贸合作。
0: 15-17，让我们坚定创新驱动、高效协同、产业更新、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理念，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实的举措，谱写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2: 试试莱比锌双氯芬酸钠贴，
1: 采用 TDDS 控湿透皮技术，一天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2: 莱比锌，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3: 莱比锌，贴出轻松好身体。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3: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2: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3: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5: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5: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5: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5: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产后奶水不足，气血虚弱，
3: 试试丰源催乳颗粒，国家三类新药，
2: 可改善产后气血虚弱，帮助通络下乳，助力母乳喂养。
3: 丰源催乳颗粒，母乳喂养，母婴双重呵护。
2: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忙碌了一天，
4: 今天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4: 你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2: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头痛、发热、牙痛、关节痛，想选择镇痛退热药物，
1: 试试风远来比邻赖安披零散，易溶易吸收，
2: 适用于镇痛、退热、抗炎、抗风湿，添加赖氨酸成分。
1: 丰源莱比林，止痛退热好选择。
2: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

0: 使用。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7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
10: 是的，
9: 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可以拨打我们11点准时为大家开通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51-634-5806-3，0551-634-5806-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登记就可以提交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了。另外通过我们的短视频平台，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点击我们的直播头像直接发送您的私信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几种联系方式。
9: 没错了啊，特别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欢迎各位参与到直播互动当中来。
10: 没错，
9: 特别有意思啊。欢迎各位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有话想说的各位直接打在评论
10: 评论区。
9: 我这个人呢出了名的爱看评论区啊，
10: 就想读一读。
9: 哎，对，这大家呢，反正我们节目抓空的时间，尽量都会解答大家评论区的疑问。
10: 是的
9: 啊，如果大家遇到汽车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各位点击头像把您的问题直接私信过来，好不好？过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有大家的支持才是我们做下去的动力。来吧，昨天的几个事儿啊，跟大家简单汇报一下。第一个，北京现代。我现在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现车辆自燃，保险公司一般都会赔，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自燃险包在商业险里边了。
10: 是，
9: 那保险公司赔完之后，我发现汽车厂家没事干了，没活了，活让保险公司干了，这不对的，朋友们，车辆自燃是安全等级最高的东西了，它比那个刹车折的太高啊，所以一旦车辆自燃，汽车厂家应该有足够的好奇心。
10: 对，
9: 为什么我的车会烧起来？是外火引燃，还是线路故障，还是漏油，还是漏电，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自燃？你要查呀，查完之后跟你没关系，那最好把结果告诉消费者。那跟你有关系的时候，你下一次在车型研发，对吧，你就可以这个规避掉相关的风险。
10: 对，
9: 那如果现有车型有风险，该召回召回，该处理处理吧，那不得这么个过程吗？我们遇到过2次了，一次是北京越野，一次是北京现代，车烧完之后啊，厂家没事干了，不管了。那现昨天我们找到了北京现代啊，希望他们能够针对这次自燃事件给出相关的说明。
10: 对，
9: 并且下回再有北京现代车主自燃了，你们的流程是什么？你们该怎么办？1、2、3、4、5，对吧？你5步，那消费者就放心了吗？有保障，消费者才能安心用车。昨天北京现代给我们打回电话了，说给点时间。
10: 对，给他们一些时间，他们去看一下这件事怎么处理，以及他们的自燃处理流程，有进展的时候会主动联系我们。
9: 你看到没有？你看没看到？说明之前完全没管。
10: 是。
9: 所以现在要查去了。反过头你再去查，你这不是责任的缺位呀，朋友们。 不能多说了啊，没关系，不着急，我们等等他们的消息，好不好？时间也确实够短。第二个，昨天有个东风日产的 N7 的车主发生了托底，就是电池包啊被磕了一下。
10: 嗯，
9: 这个呀、啊，在新能源车主当中应该是非常多的，
10: 对，
9: 非常普遍、非常常见的
10: 磕碰刮擦。
9: 现在好了，保险公司跟 4S 店和电池厂家意见不一样了。保险公司说你修吧，对吧？你修省钱呢，到时候我让修的地方给你质保。4S 店跟电池厂家说你不能修啊，影响安全啊，你得换呐，那换贵呀、啊，一块电池7万块钱。
10: 是的，
9: 那么到底是该修还是该换呢？每一家有每一家不同的说法，导致消费者没人管了，
10: 嗯，
9: 又没人管了。这事儿昨天我该说的都已经说了，保险公司也挺冤枉，主要因为电池厂家太强势，
10: 是，
9: 而且他有技术垄断啊，他说有风险就有风险。他说不安全就不安全，
10: 他说不能修就不能修，
9: 他说不能修就不能修。但是再这么搞下去啊，新能源车的保费只会直线往上窜。
10: 是，
9: 为啥呀？底盘呢？他昨天那个伤啊，我肉眼都不可见。
10: 对，
9: 通过照片都看不出来有伤，但是就是要换电池。那昨天协调下来之后，
10: 嗯，保险公司又跟我们回复说已经和车主协商好了
9: 啊，人保认赔了啊，人保认赔了。感谢人保吧，但是没有办法啊，这个事儿说实话是个无解的题。电池厂家的强势成那个样子啊，说你不换就影响安全，以后你烧了也别找我。那这话一说出来只能更换，那作为目前的情况只能保险公司吃亏。我真的希望啊，行业与行业之间呢、啊、包括企业与企业之间、啊、达成个一致。这样呢，你双方又节约成本，双方又都省钱，消费者的问题也都解决了。那现在等于说就电池厂家挣钱。就他一家挣钱，谁都不舒服。但是跟他讲啊，不能去修，无论如何不能修，因为修了之后啊，他失去了整车质保了。
10: 对，
9: 所以就是汽车厂家、电池厂家跟保险公司三家，你们有一个很好的协商，这个事儿适当的就好解决了啊。解决了，我们不多说了。还有。没事了啊，没事了。还有几个事儿，昨天那个芯片那个怎么讲了？
10: 嗯，芯片的这个它的门店有回复，说的跟厂家是一致的。25款的新建期是没有使用龙鹰一号芯片的。
9: 啊，对呀、啊，是没有使用啊。那消费者的证据呢？
10: 证据有发来。
9: 来，证据我看一眼，证据我看一眼。就昨天有消费者说啊，吉利银河哪款车来着？
10: 新建期
9: 啊，新建期说这个用的是龙鹰芯片，说他怎么知道的呢？说他吉利有一个领导在哪次试驾会当中口述的。
10: 对，
9: 那我说口述不行啊，有没有官方的宣传物料当中说用的是龙鹰七啊？那说没有，那有没有证据？我看什么证据？
10: 其实证据也并非来自于宣传物料和发布会，
9: 来哪儿啊？
10: 主要是来自于一些官方的账号，包括线上和线下的客服。
9: 就客服说了，
10: 客服说的也没有这么笃定，说的是我们使用的是龙鹰一号的这个芯片技术102，是它的代码称呼、
9: 哦，使用的是这个技术。
10: 对，
9: 那客服说的，还有线上线下的宣传呢？
10: 没有，目前是没有参考得到。
9: 有看到吗？
10: 没有看到，所以这个还是需要车主再提供更多的一些
9: 啊、还有没有？车主在吗？啊，没关系，不要，这个晚点让车主再提供一些依据，因为你光口述是不行的。朋友们，大家明白吗？因为这种这么大的事儿啊，他到底使用哪个芯片，不该使用哪个芯片，他承诺了使用哪个芯片，这种事儿，你至少要有1到2个官方的说明，就官方说明他使用了这个东西，
10: 对，
9: 对吧？你不能猜呀、啊，说他这个意思表达的是，那不行，要非常明确。我这样说大家是否理解啊？不多说了，来，今天第一位在吗？来，第一位车主上线啊，今天第一位了，来，喂，你好。
11: 哎，你好，
9: 哎，
11: 你好，老师，
9: 先生贵姓啊？
11: 姓刘。
9: 刘先生，什么车？
11: 我是一个那开着一个豹5，完了去 4S 店进行维修。
9: 嗯，哪儿坏了要去维修啊？
11: 我是那个半轴的话，它那个可以在这个质保期内。
9: 嗯，然后去维保去了，
11: 免费更换。那个他们也给我更换了，完了出来的时候，我是遇到一个对向的车辆。
9: 嗯，
11: 也是他们的一个开着一个泰姬，内部员工自己开的。
9: 然后呢？
11: 然后这个道比较窄。窄的话就是让我先倒，那我就倒完了，我确实是没有注意分神了。
9: 嗯，
11: 我把人家这个旁边停放的那个。停放的这个商品泰姬给撞了，但是这个泰姬这个停放位置的话，它
9: 等一会儿，刘先生，等一下， 不着急说啊，然后你把你的耳机拔掉，我听不清你说什么。你不要
11: 戴耳机。
9: 你开免提了吗？
11: 没有开免提。
9: 你什么手机？
11: 差三。
9: 啊，不重要。我问问你啊，这刘先生，我跟你确认一下，就是你在里边那个4S店维修

0: 你有照片吗？
1: 啊，有。
0: 你把照片发给我呀，我看一下损失严不严重。等于说现在他让你赔9000块钱的维修费用，还有一个什么贬值啊？
1: 对。
0: 贬值多少钱呢？
1: 1W。
0: 一万就一万，1W 是什么？
1: 啊，一万。
0: 啊。就现在人说话呀，你这让互联网给教坏了。9000就9000，10000就10000，别老 KW 的，我最烦这个东西啊！我知道了，您现在觉得贵是吧？
1: 对。
0: 我这样，刘先生，我先看看车损，好不好？
1: 好的。
0: 你现在能马上发过来吗？喂。
2: 喂。
0: 哎，你现在能马上发过来吗？车损照片。
2: 喂，可以啊。我给你马上发过去。
0: 哎，您稍等啊，您稍等，朋友们，这个东西要参考，这个价格要参考什么呢？参考你在 4S 店买了辆新车，被 4S 店员工撞了， 4S 店赔你多少钱，对不对？现在是我把 4S 店的新车给撞了，他让我赔19000，这个金额客观不客观，靠谱不靠谱，要参考你把车主还没有提走的新车撞了，你赔多少钱。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没有经常吧，反正遇到过好多回车主在 4S 店，就 4S 店把车主的车撞了。
3: 对。
0: 大家有见过赔过万的吗？有超过5000的没有？
3: 两次保养都费劲。
0: 那为什么 4S 店撞了客户的新车只赔客户5000块钱以下，甚至钱都不赔，只赔两次保养，现在客户撞坏了 4S 店的新车却要赔19000呢？合理吗，朋友们？合理吗？哦，你给我撞坏了，修好就行。我给你撞坏，让我赔19000，对吧？来吧，朋友们，发过来了吗？哪个是他呀，刘先生啊？哪个是你啊？哪个车啊？
1: 就给您发的这个车。
0: 就你把这个车撞坏了是吧？
1: 对。
0: 这没坏呀，哪坏了？
1: 大灯碎了，大灯外壳碎了，完了机盖卷边了。然后前护杠也碎了，不能修复。然后里头还有一个水箱框架，应该是
0: 啊，也弯了。
1: 对，它就是小，特别细碎，但是能看到损坏。
0: 你什么速度啊？
1: 我就是怠速。
0: 那能个怎么撞得这么严重呢？怎么水箱框架都会歪呢？
1: 它就是里头有的人那种卡片的，就带着塑料的，结果它也给碎了。
0: 啊，行了，我知道了啊，我知道了。你稍等啊，我帮你找比亚迪。那个方程帽是哪个？
1: 哪个？
0: 啊，你是没事没问你，你稍等啊，刘先生，这又说什么呢？我看看。你稍等啊，我看一下评论区。哎，刚才那个怎么不见了？刚才我看还有人说我们是不是？直接拉黑啊，直接拉黑。这朋友们不是听不了意见啊，我听不了没有脑不动脑筋的意见，知道吗？长长脑子啊，我挺累的。有的时候啊，有些东西我尽量能跟大家解释就跟大家解释，但有些东西我发现我无从解释的时候，为什么无从解释呢？你这个东西说出来降智啊，你显得我智力有问题啊。不多说了，来，方程帽上线啊，就很简单，你方程帽给客户的新车撞坏，你赔多少钱？对吧？现在我把你的新车撞坏，你为什么让我赔19000？我觉得不合理啊，因为在我节目当中，我遇到过这么多品牌当中说把客户的新车撞坏的 4S 员工撞坏的。没见过赔过万的呀，基本上修完送两次保养，赔个1000-2000拉倒了。那为什么我给你撞坏要赔10000多呢？来吧，方程帽给我举一个例子就行啊。说哪一回你把客户的车撞坏，你赔人19000，这个我让刘先生赔。刘先生，你愿不愿意啊？刘先生，
1: 哎，你好。
0: 我刚才说的逻辑你听明白了没有啊？
1: 啊，我听没。
0: 你现在你别听了，哎，我真费劲。来，方程帽汽车上线，来，喂，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先生，工号？
4: 我的工号是3179。
0: 317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3179号工作人员，你们现在方程帽全国多少家门店了？
4: 这个的话，客服这边确实没有这个信息。
0: 什么东西？
4: 我需要
0: 你们那儿
4: 你需要查一下。
0: 对，你可以查。你全国多少家门店？你客服中心没有信息啊？你查去吧。
4: 您稍等，我这边我需要查一下。
0: 哎，您查去吧。
4: 稍等，主持人。
0: 哎，查一下，感谢您啊！您稍等一下，查去吧。这朋友们，咱讲理啊，咱们任何事情都要讲道理。你方程帽全国不管多少家门店，你只要找出一例你们店的员工把用户的车撞坏了，你赔19000的，我让刘先生把钱赔给你们。讲不讲道理？

0: 就是任何东西不能双标啊。我给你撞啊，你给我撞坏的时候修好就拉倒了，我给你撞坏要赔19000，是这道理吗？
1: 维修9000，10000折旧。
0: 啊，而且我一直劝消费者说不支持折旧费的那个赔
1: 索
0: 偿
1: 要，
0: 索
1: 对。
0: 要，那为什么到你店里可以要折旧费的呢？对不对？谁呀？你这不先不管他们，我先把事儿处理完啊！来来来，方程豹这个3179号，您回来了没有？
2: 你好，主持人。
0: 查着了没有？
2: 我这边确实还在查询中。
0: 啊？你们这个没有官方数字的？
2: 确实很抱歉，主持人。
0: 这样，我问问你啊，如果我是用户，买了你们的车，在你们店里把你们的商品车给撞了，那我要怎么赔钱呢？
2: 我这边会记录清楚咱们反馈的这个问题，传达至相关工作人员处的。
0: 啊，不，你现场你得给我查出你们多少家店，你要查多久，还要查多久？哎
2: 您
0: 呀，
2: 稍等，主持人，我这边确实需要查询一下。
0: 你旁边有没有？您是刚来吗？您旁边有没有知道的？你问问旁边的。
2: 好的，主持人，那您稍等。
0: 哎，对，你问问身边的有没有知道的。问去了，对，问问没问题啊，可以去问一问。但是这种基础信息也太基础了，这个，就等于说我先问你，你方程豹出了几款车了？你不得告诉我吗？你现场就得说，这玩意都不用查。当然了，查也可以啊，不是不能查。很简单，朋友们啊，咱们就讲这个道理。你方程豹或者买比亚迪也算进去，全国几千家店是起步的。你只要遇到一起，就客户就是你把客户的没提走的新车给撞了，撞完之后你1000020000怎么赔？那么我让刘先生赔给你啊。来，那个回来了吗？3179。
2: 你好，主持人，这个门店的话，因为它不断的有更新，所以您可以从咱们比亚迪 APP 上这个服务店去查询，
0: 啊，比亚迪 APP
2: 或者
0: 上有，
2: 是，
0: 问你你不知道，你不得知道吗？你不用知道。
2: 确实很抱歉，主持人，我后续也会对此项问题进行培训的，
0: 对，
2: 确实很抱歉。
0: 你不光是您啊，就为这种先是这样啊，3179号工作人员，就这种基本信息啊，比如说，哎呀，你们有，比如说我要买方程豹的车，我对你们挺关心、挺好奇的，那我问问，哎，你们这有多少家店了？现在来验证验证你们方程豹的实力，那你不得现场脱口就得告诉他，哎，我们全国1765家，比如说举例子啊，你不得告诉他吗？所以基础信息你们还真要培训培训。当然，我今天要跟您说的不是这事儿，现在有一个用户在你们店里。因为道路比较狭窄，把你们一辆商品车给撞了。你们店里问他要9000块钱的维修费跟10000块钱的折旧费。首先，我没有说这个东西合理或者不合理，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如果有一天是客户放在你们那儿没有提走的新车被你们店里的员工撞了，你们会按照这个标准赔钱吗？如果说你说你会，请举出一个例子，只要一个，全国范围内，你方程豹、比亚迪也行。说我们的员工把客户没提走的新车给撞了之后，我们赔客户不仅赔维修的钱，我们还赔他这个折旧的钱，赔了10000块钱。举出一个例子，我让刘先生把19000赔给你们。举不出例子，你们这玩意儿合适吗？太双标了。我说的够明确吗，先生？
2: 明确的，主持人，咱们具体是哪家门店呢？
0: 稍等，我问一下啊，来，刘先生哪家门店？
3: 在这个，
0: 哎，这个，您说，快说，刘先生。
3: 在这个清晋四路，冒清晋四路这个方程豹
0: 你
3: 太
0: 是哪
3: 原，
0: 个？山西太原的是吧？叫新晋四路方程豹是吧？
3: 对，
0: 哎，先生，您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新晋四路方程豹。
0: 哎，对，太原，山西省太原市的啊，这事我转给您，然后您去了解了解。当然，我更愿意知道的是，我更愿意听的是，你说哪年哪月哪号，我们方程豹的哪家店的哪个员工把客户的没提走新车给撞了，撞完之后，我们不仅赔了维修费用，我们还赔了折旧。我更愿意听你们这样的案例，好吗？稍等电话不要挂啊，希望你们不是双标的。好嘞，刚才有位朋友在评论区说。这个主持人太差了，我不听了，我要走了。建议大家也别听了。那个管理员有在吗？给他拉黑啊，千万别让来听了，好吗？就千万别来了。
1: 最好刷不着。
0: 哎，对，咱好不好？一别两宽，这是最好的啊。来下一位啊，下一位。因为朋友们跟大家这么讲啊，因为有一些人啊，他自己本身双标，所以他听不了客观的话。就是你讲事实不行，客观不行，你就得按照他的思路，按照他的角度去说，跟他的角度不一样。

0: 样也不行。你看看，哎，自己不听，还得让别人也不要听，你这是什么回路啊？啊，我是爱看点评论区啊，倒不是我跟他很，我倒不是说我跟网友较劲啊，这个没有啊，这个没有，不至于的。这么多年，我要跟这些较劲的话，我早就干不到今天了，是不是？来下一位啊，来，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1: 姓狄，
0: 狄呀、
1: 啊，
0: 啊狄仁杰那个狄呀、
1: 啊。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啊！我最近正看《神探狄仁杰》呢。那个狄先生什么车？
1: 宝马530领星的。
0: 宝马五系。
1: 对。
0: 哦，中控有没有开裂呀？
1: 啊，中控开裂了。
0: 啊哈哈！我就爱听这中控开裂的。我看看照片，开裂的地方多吗？
1: 还挺多的。
0: 啊，这个也啊、哦，也是那个挂档那个地方。
1: 啊，对对，挂档还有个那个转钮的那里。
0: 啊，这个水晶旋钮那是吧？
1: 对对，但是我方向盘也有，现在又有一处，但是拍照片是拍不出来的
0: 啊，就是小啊，
1: 对对对对，照片是拍不出来效果的。
0: 他们跟你讲是外力啊？
1: 对外力。
0: 朋友们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它都是这个边缘位置，就这种地方边缘位置，而且表面是光滑的吧？
1: 啊，光滑的。
0: 哎，你看看，而且昨天我看到实车了。昨天有一位车主车开过来，我看到了，他就是跟您是一样，就是那个挂那个手刹那个地方，你那手刹地方不也裂了吗？
1: 啊，对，
0: 哎，那个地方也是里面开裂，外表极其光滑，但是宝马厂家给您和他应该都是统一的意见，是外力。
1: 啊，对，
0: 您您认可这种外力的说法吗？
1: 外力，我的问题是说。怎么个外力哦？我自己都想不到哇，怎么能外力成这样呢？
0: 他说了两种，一种外力就是你不知道用什么东西磕的，另外一种是你在洗车店洗车，他拿什么清洗剂啊擦拭你这个内饰的时候，清洗剂给你腐蚀的。
1: 啊，这个都不可能的，这种事情。
0: 这就是放，知道吗？
1: 对。
0: 啊，胡说吗？我哎呀，所以我现在全网想征集一下啊，有没有那种材料学的？化学的物理学方面的专家，你帮我们也看一看，反正我作为一个念过书的正常人，我绝不相信这是外力。
2: 材料学
1: 啊，我们大家都不相信这外力，但是 4S 店非得说你外力啊。
0: 啊，不是 4S 店说的，就是厂家统一针对你们这类问题的都
1: 是
0: 外力。
1: 反正 4S 店是这么跟我说的嘛。
0: 行嘞，那我知道了啊，您这个我看得很清楚了，您是我们第六位，您在那个群里吗？
1: 啊，我在那个群里
0: 啊，也在那个，放心，这事我知道了。您哪里的用户啊？
1: 温州的力宝行
0: 啊，温州的力宝行啊，行嘞，我情况知道了，您放心吧啊，这事会协助您处理的。
1: 行，
0: 哎呀，来吧，朋友们，又是宝马，宝马，你们瞅一瞅好不好？你睁开眼吧，你看一看吧，你的内饰开裂成什么鬼样子了？我再说一遍，我最后问这个狄先生，狄先生啊，
1: 哎，
0: 我最后跟您说一件事儿，问您一下，如果我让宝马。就是您的车也好，别人的车也好，我让他用尽各种方式，如果能通过外力弄出一模一样的伤，跟你的这个开裂的性质是一样的，你愿意不找他们麻烦了吗？
1: 不会。
0: 你愿意吗？
1: 愿意。
0: 好嘞，我知道了。现在六位车主全都同意，任何一个车主都行，说你我拿我的车过去，我这块饰板这块是好的，你用外力，你给我弄出一模一样的，我不用你修了。宝马没动静了，宝马不说话了。啊，行嘞啊，得到您的认可即可啊。来，宝马全国客服中心。
3: 你好，主持人，这里是宝马客服中心，我是工作人员刘新一。
0: 哎，刘先生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刘先生啊，这个关于你们宝马五系啊，都是一年左右的车啊，都是一年左右的车，发现内饰大，也不能叫大范围吧，多处开裂。你们宝马厂家给出了并没有说服力的外力原因导致，针对于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讲的？
3: 了解您所反馈的这个情况的主持人，针对于您这个问题的话，确实我刚才通过咱们这边导播还有您这边描述的话，我这边会给您详细记录好。
0: 没话说呗。
3: 对于此问题的话，到时候我会专门的负责人后续来跟进和解答您这个问题。
0: 你们有什么专门负责人的？真的就是你车造的好不好我不知道，也咱也不敢评价，就是你们这个售后啊，你要配副眼镜呢，这个正常人通过眼睛，通过我们最基础的物理和材料的知识都知道这个地方不会受到外力，不会开裂，就算受到外力也不会表面光滑里边开裂，

0: 什么你们就咬死说这个东西是用户外力呢？一个人是外力，两个人是外力，现在在我们节目当中六位，你们这个维权群开列群里面有近100位用户，一辆车一处开列，两处开列，有多的有近10处开列，全都是表面帮华里面开列，你们怎么说得出来是因为清洗剂给腐蚀的开列的呢？要不要脸了？以后话会说得越来越难听啊！我也希望你们宝马如果觉得我们在造谣，也希望你们拿起法律武器，好不好？在干嘛呀？你们把你们消费者当回事了吗？最开始我们是好言相劝，现在车才开了1年，随着时间的推移，2年、3年、5年开列的地方会越来越多。难道你们有一天过了1-2年之后大面积爆发，1000人、2000人、10000人都出现内饰开列的时候，你们再说我们产品有问题吗？那现在这批用户怎么办？没人管了。当然我不是说这些外力不能是人为，可以是人为，但是请你们拿出足够的依据来。你们现在怎么说的？你们现在说现在消费者这种表现是受到外部冲击挤压还有这个机械的载荷作用三种情况下都能出现开裂，但是你们后边两个挤压跟这个机械载荷作用不说，光说外部冲击，极不负责任的表现。当然你们依然可以不说话，你们依然可以，大家知道这换一处要多少钱吗？这10处地方换一处要8000块钱。我知道可能刘先生自己都不知道，刘先生这3处按照1处8000，他换这3处开的地方要花24000块钱。你让我花这么多钱，不得给我个原因吗？给我个理由吗？宝马说不用。好吧，刘先生，您做好您的工作，帮我们记录，帮我们转达，我每天都会找你们，直到你们开始正视你们的问题。但是我必须要跟您讲的是，拿出依据也可以，或者你们宝马厂家在哪儿，你让我去我都行，我现场看看你们怎么通过什么样的外力能够把一个表面光滑让里边开裂，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好不好？先生，感谢您的记录啊，稍等电话不要挂，没有更多话要跟您讲了，明天我还会找你们。截止到今，目前6位。继续啊，争取每天1位，好不好？
1: 其实有更新7位了，因为有一位本来是协商好了，但是现在又有新的开裂。
0: 7位了，
1: 对，
0: 哪个？
1: 我们的张先生，肖先生应该是。
0: 下次把地区也标上啊。
1: 嗯，
0: 有武汉的、东莞的、沈阳的。这是哪儿的？
1: 这个是湖北的
0: 啊，湖北的。
1: 然后这个是湖南的
0: 啊，湖南的。这是哪儿？广东的
1: 。
0: 这今天哪儿的？浙江的。看到没有？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
1: 真广泛。
0: 因为宝马5系的内饰开裂，大家聚在了一起。
1: 嗯，
0: 悲哀呀，朋友们。倒不倒了，没了。但是我跟你讲，我体会到了消费者的无奈。
1: 我每年初买了一辆，我要不回去问问他。
0: 你问问吧，你知道我为什么能够理解消费者的无奈吗？
1: 嗯，
0: 我家里换了个浴缸，
1: 嗯，
0: 换了一个礼拜，刚换一个礼拜，
1: 然后呢？
0: 我一共用了2次，
1: 裂了。
0: 然后里边有一个这么非常纯圆的，
1: 哦、
0: 没米粒那么大啊，一个吊瓷。
1: 哦，
0: 售后师傅来了，瞅了一眼，说是外力。
1: 啊？
0: 说是外力。我就完全理解消费者内心那种无奈了。我说你提供出依据吧。
1: 对呀。
0: 是不是？但是你想想，作为普通消费者，在面对他跟你讲是外力的过程当中，你该怎么讲？但是我跟那个宝马内饰很像，你知道吗？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没有任何撞击的痕迹，就是滚圆的一个陶瓷陀螺，
1: 就很光滑的这一片。
0: 对，所以这事儿他们要处理不好，我还得为我自己维权呢。到时候，见怪了啊！真行，来，行了，朋友们啊，有问题欢迎各位找我们啊，欢迎各位给我们打电话。
3: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0: 对的，有网友说对了，说就是材质可能有问题，或者是它零部件跟零部件之间有挤压， 但是呢，这是我们猜测，咱不能乱说啊。来，下一位车主上线，来，喂，你好。
3: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三幺五投诉热线，汽车三幺五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安徽汽车三幺五。
4: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4: 哎，我姓张。
0: 姓张，张先生什么车啊？
4: 哎，北京的那个 B勾660雷霆。
0: B勾660，北京越野啊？
4: 北京越野。
0: 哎，B勾660雷霆，怎么了？这雷霆？
4: 雷霆呢？我是2024年11月30号购买的。
0: 嗯。
4: 就是今年的2026年的4月份呢，出现了一个那个在高速上就是。直接就是抛锚掉了，就是电机故障，全故障码全亮完了。
0: 啊，电机故障，然后呢？
4: 对，在就是拖到 4S 店以后呢，就是 4S 店帮我换了电机，换了电机以后还是故障没消除，在5月份又换了一个电池。
0: 啊，换了
4: 今年的九，
0: 还有呢？
4: 9月份呢，在高速上又抛锚了，抛锚了以后呢，现在在马鞍山的那个什么星驰店，就是在维修，维修呢，他说检查出来是那个。发电机总成坏掉了，需要更换。
0: 电机又坏了。
4: 对，发电机
0: 啊，这发电
4: 机的总成、
0: 啊、
4: 就是三电、啊、等于是三电全换完了。
0: 没有吧？电控没换吗？
4: 它是都是总成，因为如果发电机，它就是总成模块在一块儿
0: 啊，就都换了。现在等于说啊、换了个电机，换了个电池，换了个发电机，仨都换了。
4: 对。对，
0: 然后呢？好了没有啊？
4: 就是说要给我协商补偿，就是后面这次呢，都是他是没有任何补偿，就是只有你的交通补贴呀、什么东西的。
0: 不是，张先生，我张先生，我首先咱们问问这个什么？我问问你啊，你换完好了没有车？
4: 车子现在没有让他，就是最后这一次我没让他换，一直在 4S 店里放着。
0: 你为什么不让他换啊？
4: 因为现在的这种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这个车我就没有。想开的，
0: 我问问你，没关系，明白了。那我问问你啊，就是现在它这个什么，这个电机啊、发电机啊、电池啊，它故障的原因是什么呀？就是产品质量有问题，还是你自己使用的关系啊？
4: 产品质量问题，
0: 就没有原因，没有告诉你为什么会坏，为什么坏？
4: 没有。
0: 那你就问对吧？这不告诉为什么会坏，大家消费者就会有这样的担心，因为你为什么老莫名其妙坏，老在高速公路上抛锚受不了啊？你现在什么要求啊？什么样吗？
4: 我说现在是说有能不能达到退换车条件？他说现在是达不到我的退换车条件，因为我行驶了6.7万公里，6.9万公里了。
0: 嗯，
4: 他说达不到退换条件，我达不到退换条件，那我三包政策里面，那你说你耽误我的时间呀？你这车子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那你该给予我什么样的一个补偿？
0: 他修了
4: 给予我什么的条件？
0: 现在也不是修了多长时间，你是你不让修了是吧？
4: 对，因为这是检查出来，因为出现这种严重的故障问题，就是配件什么东西这样坏那样坏，我就心里面我就没底了，我就不敢开高速了。
0: 那张先生，我再问问你啊，就是有没有一个零部件换完之后又会再坏的，反复坏的情况有没有？
4: 目前还没有，
0: 还没看到。啊，行了，我知道了，哪家店啊？
4: 我是购车店，是在第一次购车买的是。
0: 你车在哪？
4: 你
0: 车现在在哪？
4: 车现在在目前在马鞍山星驰，
0: 马鞍山星驰是吧？来吧，北京越野，你这个东西你不能这么坏啊！一个几个啊？第一个啊，就是张先生要告让他告诉你故障原因，比如说什么原因导致的损坏，比如说这都卡扣掉了，接触不良了，对不对？或者本身哪里出现故障了？为什么要给你换的原因很重要，这是关系到你日后能不能安心用车很重要的一点，这第一个。第二个，换完之后有没有会不会好，能不能好，这第二个。第三个，耽误你用车了，他怎么给你相应的补偿？但是这个补偿一定不是漫天要价啊！我们这么说，您明白吗？说不定
4: 我
0: 说你赔我10万块钱，那不行，是不是？
4: 对，这个我理解。
0: 啊，您现在这个第一个，你最好能退换是吧？如果说要补偿的话，你要多少补偿啊？
4: 他是要给我造成的经济补偿，跟那个我本来是说跟当时跟他沟通是在2万块左右的，他现在就是1000块钱我自己花费的，因为我在出差的过程中坏掉了，从上海到武汉的过程中坏掉了，我到武汉的就是这个车票呀、高铁票呀、住宿 当时在晚上我也没走得了，我就在马鞍山。
0: 你这个，哎呀，你这个2万块钱确实有点高了。这样，你们这个关于补偿的问题，你们双方协商一下，找一个合适的金额啊。另外一个，这个车修好很重要。你这个车2年不到的车，你这个坏的有点太大了，劲儿太大了，知道吗？你轮着坏，
4: 就是说它的坏损的太多了，太频繁了。
0: 对，
4: 就是如果你要是不频繁的情况下，2年坏一次，这个我能接受，因为机械问题这个我能理解，但是说你这个反复的出现这种高频率的出现这种质量问题，那我这个车
0: 一个呀，一个原因没有告诉你，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这个故障表现比较可怕，在高速上会失去动力的，所以说这个您也担心，我是理解的啊。但是这件事儿所有事情的前提就是要把这车一次性修好，
1: 对，
0: 如果修不好他赔你钱你也不行，你得让他换车啊。你稍等啊，帮你找他们。北京越野子来了没有？转，谁让他转接的？他非要转，那就直接给我接进来。非要，谁让他转的？来，直播间的朋友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好不好？
1: 对，有问题的，刚刚提问的，点击头像就可以私信的。
0: 对。
1: 那每一次反馈问题，
0: 大哥找个小崔啊。
1: 哦。
0: 北京越野来了是吧？喂，你好。
5: 你好，北京越野客服中心为您服务。
0: 哎，女士工号。
5: 我的工号是30222。
0: 30222，您是负责人是吧？
5: 我是那个投诉处理专员。
0: 谁让你们转的？刚才我们打电话，谁让你们转接的？
5: 嗯。
0: 什么呀？你自己让你自己转接的？
5: 哦，是这样。你有就是任何问题都可以向我们这边反馈的。
0: 那为什么要转接到你这儿呢？你刚才那个不行吗？浪费我们多少时间啊。
5: 嗯，确实抱歉了。
0: 哎，没关系女士啊。你好啊，我们这里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30222号工作人员。你们
5: 你好。
0: 对，你们不好这么转接的，咱们互相互理解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全国直播你耽误我们太多时间了，转来转去的。然后我本来我一遍跟你说掉了，就现在我还得再跟你说一遍，你啥也不知道啊，咱相互理解一下。那30222号我跟你说一下啊。有一个 BQ60 的雷霆版，张先生2024年11月份买的车，今年4月份换了一个后电机总成，今年5月份又换了个电池包，今年9月份，也就是前2个月，需要换一个发电机总成，等于说全是车辆大件需要更换。现在经销商没有告诉他故障原因，只告诉他要换件。我说的明确吗？您听明白了吗？
5: 嗯嗯，明白
0: 啊，就是你要告诉别人故障原因，再给别人进行维修，这样别人心里不是好。能够明白一点吗？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每次发生故障都是在高速公路上会断电抛锚的，这3回都是在高速上断电抛锚了，所以故障表现很可怕，所以消费者要求退换车被你们当地经销商严词拒绝。那么我现在提出2点。第一个，你们要把更换340部件的原因，哪儿坏了，有什么影响，我们进行了哪一些维修，能不能修好，整体的告知到消费者，这是一个。第二个，在保证能修好的前提下，因为这3次换件给消费者带来哪些直接损失，你们要补偿给消费者的。
5: 嗯，
0: 我说的明确吗？
5: 嗯，明白，我们这边会核实处理的。
0: 什么时候能核实啊？
5: 是这样，就是稍后我就会和电端还有客户这边核实一下具体情况。
0: 哎，对，
5: 需要了解。
0: 你们听听电端怎么说，听听消费者怎么讲，两边对一对，对完之后你们看看这事怎么处理。关键就是故障原因怎么维修，日后有什么保障，这3点一定要告知到消费者，好不好？
5: 嗯嗯，明白，这个我会的。
0: 哎，然后张先生的那个，你能查到张先生给你们打过电话没有啊？
5: 这个是现在因为是直播中，我们没有就是核实到，您是否能提供？
0: 可以，您稍等啊，来，电话留给他，留了吗？还没来得及啊，留给他，让查一下有没有打过电话。张先生跟他们打过电话吗？
4: 我打过400，但是他们目前昨天给我回复，今天昨天是那个徐老师给他们联系的。
0: 然后他们怎么说？
4: 那个电话到现在目前没给我回复电话。
0: 哎，没事了。
4: 嗯，对。
0: 啊，行，我帮你问问啊，回来了没有啊？哎，许可给你什么意见啊？
4: 许可给我意见也是找他们协商。
0: 不是协商，是肯定是协商啊，也不能强制啊。就是他让你去建议退换车还是怎么着啊？
4: 建议我走正常的三包，因为不达不到退换条件，就是该维修维修。在如果要是两年之内，如果出现就是这三一样再坏一样的情况下，就是同样配件坏了，就可以达到退换标准了。那我尽快的修。
0: 对，因为光达到标准没有用，得现在他现在就得给你承诺，说比如说多长时间，现在给你写个书面的，说多长时间之内你再坏，同样再坏了我给你换，他得给你承诺，你不然到时候你再坏的时候，他现在没给你承诺，到时候还是扯皮。
4: 啊，对对
0: 对，
4: 对
0: 吧？你稍等啊，来，北京越野这位3022号，哎，你是查到这位徐先生张先生没有啊？
5: 是查到有一张就是历史工单，但是号码就是说是不一样。我需要就是联系客户核实。
0: 哎，没关系啊，我们会把客户联系方式给到你们的。昨天那个许可因为这个事也找过你们，说你们没给他回复，你们不会也不理我吧？
5: 这个就是您看看，就是说什么时候回复，我们这边会出。
0: 对，下午3点之前你们要给我回复的，不管你们核实到什么信息，麻烦你给我们回个电话，好吧？哎，我劝，
5: 明白。
0: 哎，感谢您啊，我劝你们还是理理我啊。好嘞，感谢您啊。对吧？打个电话不理人家了。那我不得问问吗？你万一不理我呢？多尴尬呀！来下一位，喂，你好，喂，
6: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6: 免贵姓张。
0: 张先生，什么车？
6: 坦克700。
0: 坦克七百啊？
6: 啊、
0: 嗯。哎呀，我也挺喜欢。这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6: 我那个是2024年第一批锚定车主。
0: 哦，2024年第一批你就买了。
6: 对对对、第一个。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6: 现在是行驶到燃油里程40000公里。
0: 啊，
6: 在他们4S店做完大保养的时候，
0: 啊，
6: 换了火花塞以后，第6天的时候，
0: 怎么了？
6: 其实第二箱油的时候，发动机故障给你招了。
0: 然后呢？
6: 然后呢？因为我在这个总院那开的，不是，后来隔了一段时间。基本给停了呢。后来又开回咱们中国的修理厂，测了一下是那个火花塞熔断，2根。
0: 就火花塞你在4S店保养的过程当中是更换过的，但是呢，你过了6天之后火花塞熔断了，导致发动机故障灯亮起来了，是吗？
6: 对 对, 对。
0: 然后呢？
6: 然后呢？他们4S店又给我寄过来6个，我又换上。
0: 啊、
6: 换上故障灯消失了以后。说是那会儿检测了一下，就是刚才以后有拉伤的痕迹，之后说是尽快就开过来以后。
0: 然后呢？
6: 后来没开几天以后，在9月份的时候，又坏了，又熔断了。
0: 这样，您直接说结果吧，好不好？等于换了这6个又熔断了，断几个呀？
6: 熔断2个。
0: 又熔断2个，然后呢？
6: 后来没办法，我就把一个发动机上的6个带过去的，换上以后开回他们4S店。他会，他是4S店。
0: 然后呢？
6: 然后呢？我那会儿问他们，我说这个我们车不是在质保期嘛？
0: 啊、
6: 我说这个用不用扯皮？他们说应该没啥问题。之后我就放在那儿让他们修去了。隔了几天，他们告诉我说这个东西损坏原因是因为他们什么专业名词来着？因为什么？
0: 因为什么？
6: 环境原因以后导致的发动机拉缸。
0: 好，外部什么环境原因？
6: 这个我理解不了。他说是涡轮增压有什么裂痕还是怎么回事？这个专业你就听不懂。
0: 哎呦，因为您这个，因为您描述的很不清晰啊，我也很难说。就是现在他说你有什么责任？是你开的环境不对，还是什么不对？
6: 他现在就是因为开的环境不对。你看是这样的啊，给你读一下。厂家那的界定进气系统里面有沙土进入气缸内部，造成火花塞烧蚀断裂，缸壁拉伤，同时增压器叶轮也有出现磨损。
0: 行了，知道了。那个张先生，你那个是不是有文字发给我的？哎，
6: 对对对对对，
0: 记不记得有一个这么事儿？
1: 长城炮
0: 是不是也是这么个事儿？
1: 今天的视频，
0: 后来怎么解？今天的视频就这个是吧？
1: 对，
0: 怎么解决的？
1: 当时车主是自费花了钱之后想过来问一问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然后后来协商了。
0: 后来他们给我们回复了吗？他们能不能在沙漠里开啊？
1: 没有说清楚，但是跟车主说了，能开，但是车主的环境因为在一个沙场工地里边，风沙大。
0: 风沙，沙漠风沙不都这么大吗？
1: 对，存在这种因素。
0: 张先生啊，您使用的环境是铺装路面吗？
6: 铺装路面，铺装路面。
0: 新疆哪里啊？是，
6: 因为一直也没有进过那个。
0: 是新疆哪里啊？
6: 新车。
0: 是新疆哪里？
6: 喀什。
0: 喀什。然后呢？你没有没有是冲过沙吧？这个沙漠里跑是吧？
6: 没有，没有，一次也没有去，因为
0: 我
6: 这个新车。
0: 因为喀什我没去过，喀什平时的风沙大吗？
6: 平时的风沙正常吧，它本来就是戈壁地区嘛。
0: 然后那个就是没有那种漫天风沙的情况，是不是？
6: 没有没有没有。
0: 所以我就因为不是一回了，你长城的车如果坦克也好，长城炮也好，如果你进不了这种沙石地的，你就跟人家说，我们新疆地区的人家不买就是了嘛。或者你有什么其他的依据，说他什么非正常使用啊，导致进沙了，你提出来好不好？我看一下他怎么说的啊。厂家那边鉴定，进气系统里面有沙土，沙土进入气缸内部，造成火花塞烧蚀断裂，缸壁拉伤，同时增压器叶轮也出现磨损。结合检查痕迹来看，这个损伤是行驶环境里的沙尘进入进气系统，叠加燃油品质影响导致的，不属于车这个零部件的这个质量问题。沙子进沙没有问题，你怎么进去的？你这车怎么会进沙的了？别人怎么不进啊？啊，多少钱修一下，张先生？
6: 我没听清。
0: 哎，多少钱修一下这车现在？
6: 那么他给报了一下，全款是68000，就是做协商，
0: 然后呢，
6: 出38000多。
0: 哎呀，真是。还有啊，我跟大家讲一下，特别评论区的朋友啊，车主没有去越野，他生活的地方就在喀什，本身当地你说一点风沙没有不可能，有点风沙了，比咱们内陆风沙肯定是大，但是你说每天漫天黄沙，他也不至于，不是第一个了。有一个吧，也是这么个事儿，也是不是使用环境有问题？你如果说他这个使用环境属于特定环境，说我们的车啊这种环境使不来的，你就跟他说我们不买就是了。能使不能使？麻烦你上次是没告诉我们能使不能使啊？
1: 嗯，没有明确。
0: 你要跟我说呀，我得追他们呢，对不对？你等我一下啊，张先生，真行啊！来，长城汽车在吗？上次他就没回答我们，是不是？
1: 嗯，
0: 谁让他们不回答的？喂，你好。
7: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长城汽车，你是工号？
7: 啊，作协工号1979。
0: 197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1979号工作人员。哎呀，我非常不能理解的是什么呢？因为上回有一个长城炮，也是在戈壁地区使用车辆，并没有冲沙，并没有越野，并没有进沙漠，但是发动机进沙子了。你们说他使用环境有问题，当时我就问你们了，戈壁地区是不是你们正常的使用范围？就比如喀什、新疆，比如说牧区，比如哪儿有个戈壁，当然这戈壁不是说进去越野去了啊，正常人生活区就在戈壁，你们车能不能用？上次为什么不回答我们？要没有今天这车主我都忘了。上回有个长城炮，人家正常在他们那个市区使用的，但他们市区有沙子，就是风沙比较大的啊，进去了一修好几万，让人自费。今天有个长城的坦克700，也是在喀什开，也是进沙子了。就正常他这个地方有风沙，咱不说越不越野，正常这个地方有风沙，我没有越野，你这发动机应该进沙子吗？女士。
7: 也听到的，主持人，用户的问题这边已经如实记录了，我们这边也会尽快去进行反馈。
0: 那你们这回能回答我吗？关于戈壁地区，比如这个地区本身风沙比较大的，在不在你们日常使用环境之下？就是这些地方是日常使用环境，你超出了这些地方就属于非日常使用环境了，啊，属于不可抗力了，地震了，火山喷发了这种的，你到底喀什地区能不能用你们的车？或者你们能举出例子来说他这个玩意儿他进沙漠冲沙去了，所以沙子是灌进来的，也可以啊。所以你们的车就宣布宣传越野我就先不管了啊，你们爱宣传宣传，但是至少人家不越野，正常使用的过程当中，这些地貌复杂了一点，沙子多一点啊，风大一点啊，这些地方你们能用就说能用，不能用你们就标出来，就告诉消费者，可以吗？
7: 明白您说的，也确实抱歉，因为车辆问题给用户带来困扰了。这边看到用户的问题正在处理中，关于栏目中客户反馈的情况，我们这边也会马上去进行反馈的。
0: 你们是太困扰了，68000知道吗？ 而且如果你们说它的使用环境会导致车辆进沙，它下次还会再进沙，就等于这辆车在这个地区使用不了的，我不相信。所以怎么进的沙，什么原因进的沙啊，为什么在你们4S店保养过6天之后就开始坏，一直坏到今天还让人出38,000，

0: 我理解不了啊，下午记得给我回复。但是我更需要知道的是，你们所生产的车，长城炮也好，包括你们坦克700也好，包括坦克的其他几百也好，能不能在这样的地区使用？为啥他这样的车会没有极度越过度越野的情况下会进沙？我想知道这个原因，好吗？
1: 明白，这边也会监控好，进一步落实。
0: 哎，下午能回复我吗，女士？
1: 好的，那先给您提供一下相应时间，我们尽快安排人去进行跟进。
0: 下午3点之前给我打电话，没电话明天还会再找您的啊！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
2: 这没有道理了。
0: 你要不要往我这卖，对不对？
3: 这个真的和去沙漠跑一趟还不一样，
0: 不，这完全不一样。
3: 我在那生活，那是我的家呀，
0: 不是我的家呀，
3: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3: 那你在这儿不也有网点？我也买得着车吗？这不是能开的吗？
0: 不，你不能开也可以，你写出来。你就是我们这使用的区域就是江浙沪。太冷太热，有大沙子都不行，都可以的，你写出来，对吧？你不写坏了，你坏了给他免费修也就拉倒了，
3: 嗯，
0: 是不是？你坏了还不给人家免费修，这干啥呀？这是下一位，上午长城报的就给他解释了吗？解决了没有事儿？
3: 事儿解决
0: 啊，事儿解决了，但是也没有回答我们沙漠地区能不能开？
3: 对，门
0: 这个你记住问清楚啊，
3: 嗯，
0: 一定让他们给我正面的回答，干什么呀？一次两次的。
3: 然后他的那个场景，大家想了解的，看我们主页的视频，早上
0: 今天刚发的是吧？
3: 对，
0: 去看看吧。
3: 对，
0: 他那个视频，他沙场
3: 是，
0: 你或者说沙场我们不能开也可以的。
3: 但是很多买这些车的都是有一些功能性的，一些
0: 对呀，你就拉货的，
3: 对，
0: 你就要出入工地拉东西的，那工地沙子小呢，那现实嘛。下一位，喂，你好，
4: 喂，
0: 哎，先生贵姓啊？
4: 免费姓管
0: 管呢、啊？管先生什么车、啊？
4: 那个鸿门智行上界 H5。
0: 上界 H5。
4: 对。
0: 哎呀，赶上个上界呀、啊，在这个关键时期。哎，你说吧，怎么了？上界什么时候买的？怎么了？
4: 7月份订车，8月份提车，车商9月份退网。
0: 啊？
4: 就是您跟我讲的，他退网了。
0: 谁退网了？
4: 就是那个车商嘛。
0: 那叫什么名字啊？哪儿的呀？
4: 上海嘉定成流中路店。
0: 上海嘉定的鸿门智行退网了是吧？
4: 对。
0: 然后呢？
4: 然后我是7月份订车，是跟8月份的权益是相差大概7-8千吧左右。
0: 嗯、什么权益说？
4: 然后就优惠权益嘛，现金优惠下来，他是优惠10000，然后我相差个7-8千。那时候我问他，
0: 优惠10000，现在只给你优惠2-3千是吧？
4: 不是，是没有优惠，就是说相他告诉我就是诱惑我嘛，就是相差1000块钱。然后就给我贴了个膜，说送个膜给我。
0: 然后呢？
4: 我后来想，好像不止，大概在7-8千左右。
0: 我没懂哎，他这样，他承诺给你什么，没有办到什么？您说？
4: 他是诱惑我7月份下车，其实可以就是退旧下新。
0: 您稍等啊，您不要老说别人诱惑你，您是成年人，你得有抵御诱惑的能力啊。我重新问一下，他承诺给你什么了？现在没有做到什么？
4: 他告诉我只相差1000块，实际不是不只相差1000块、
0: 啊、就他跟你讲，其实什么叫只相差？什么时候跟什么时候相差1000？
4: 7月份跟8月份的权益。
0: 明白了，等于说他让你7月份就定，然后说8月份定跟7月份就差1000块钱，所以你7月份定也没关系。
4: 对
0: 啊，明白了。然后呢？
4: 然后现在我后来我去贴膜，没有给到我任何的权益跟服务，也没有服务，然后还扣我车。
0: 为什么扣你车呀？
4: 我去苏州，然后下高速出了个单方事故，
0: 然后呢？
4: 临鸿门，然后我保险也是他们给我购买的，问他们群里面发了消息，半天没人回，然后我打400，400他直接给我叫了拖车，直接拖到 4S 店，然后 4S 店又没有我这个轮胎，我问他没有，
0: 这是这样
4: 的地方，
0: 您直接说结果，为什么扣你的车？
4: 我不知道呀，没有结果。
0: 什么没有结果？你要开走他不让你开走，
4: 然后我报警了。
0: 不是，
4: 在拖车上面，
0: 管先生啊，就这样啊，咱们就是，我再问你一遍啊，你说他扣你的车，扣车的意思就是你要开走他不让你开走，对不对？
4: 对，在拖车上面不让我开下来，
0: 为什么不让你开下来？就认为已经拖到他们店了是吧？他要给你修。
4: 第一站是去他的店，第二站去我修轮胎的地方，他就不让下来。
0: 就是希望拿回他们店里来修，
4: 嗯，他也没说，也没这么说。
0: 你说这不合常理啊，管先生。
4: 嗯，那我不知道呀，然后派出所也过来了呀。
0: 然后怎么说？派出所过来怎么讲？
4: 嗯，他说后台没接到后台的指令。
0: 谁指？ 就等于说他们后台给他指令才能下这车，才能下板车，后台没指令他就不能下。
4: 对对对对。
0: 然后最后呢，最后下了没有啊板车？
4: 等了将近四五十分钟下板车了。
0: 这样式你直接说您的纠纷吧，什么你现在怎么了？
4: 第一购车权益没有给到我，第二个买车没有后面没有后续没有给我为我服务。
0: 你这个购车权益啊应该是什么样的？你不是说你七月份定了吗？八月份才有的权益吗？
4: 我可以先退掉，然后退旧下新呀、啊、我可以享受八月份的权益啊。
0: 那最终你不是没有退吗？
4: 他说只相差1000块钱呀、
0: 啊。你这个什么呀，他说只相差1000块钱，你不是信了吗？
4: 对呀、啊、他这个他实际的相差多少没告诉我呀。
0: 对呀、啊、因为你信了呀。
4: 对的呀。
0: 所以说不存在着没有给权益这事儿，因为你没有退，你退了再下新的就可以了，你就有这个权益了。当然你现在他说的他是误导，因为为什么你俩说的东西现在没法核实了。你有
4: 他有发信息给我，
0: 你有录音，你有发信息是吧？
4: 有发信息，有发信息，他的有信息，有文字说七月份与八月份只相差1000块。
0: 没有，他就算跟你说只相差1000块，最终你不是也信了吗？结果这事儿咱先放一放。第二件事，没给你提供服务，没有给你提供什么服务啊？
4: 第一点没有跟我讲清楚，就是这个车的网络是4年免费的流量。
0: 那是免费的吗？
4: 它4年好像每个月只有15个G。
0: 然后你希望无限免费？
4: 他没跟我讲，我自己后来充就是充钱了。后来他客服又发了个信息说他没说几年免费，只说每个月只有15个G。
0: 啊，对，然后等于就是你认为没有提供到服务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每个月不是无限免费，是不是觉得没有得到服务了？
4: 对，反正感觉没了这个什么服务都没有。
0: 还没有什么服务。
4: 然后我从苏州告诉他我住上海哪里，然后他给我找了一家就是上海的鸿门直营店让我去维修那个车。我到了那边他不给我修，又帮我推到这个说离我家附近的那个店。
0: 就是我，哎呦，你怎么天左一脚右一脚我都听不明白，管先生啊，我现在不明白你们纠纷在哪。
4: 就是他给我就是400，他就吃人饭不干人事，一切的问题都给到我。
0: 没有的，
4: 我
0: 首先我不觉得您对别人进行这样的人身攻击是对的，明白吗？这第一点。第二点，就你现在他希望他提供给你什么服务呢？
4: 我也打了他的400电话，
0: 然后呢？
4: 也没有给我解决的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也不解决。
0: 现在你需要给他给你解决什么呢？
4: 扣我车呀、啊？为什么扣我车呀、啊？到现在都没回复我呀。
0: 这不是你现在车还扣在那儿，还没开走呢。
4: 我开走了是开走，他耽误我时间了呀。
0: 那你希望好？现在之前没让你开下来，耽误你40多分钟，你想要什么？
4: 不止耽误我40分钟，是警察来了之后还耽误了我40分钟。
0: 那耽误你多少？一共耽误你多长时间？
4: 一共耽误我将近2个小时左右。
0: 好，耽误你2个小时，你想要什么？
4: 问题是那天下午我要急需回上海。
0: 你不管你回哪，你回美国回哪都行，你就耽误你2个小时，你想要什么？
4: 啊？
0: 你想要什么？耽误两，不让给你解决吗？耽误你2个小时，你想要什么？
4: 我要退车。
0: 耽误你2个小时，你要退车？
4: 还一系列的服务问题啊？
0: 我没有听到服务问题在哪儿啊，先生啊？
4: 哦。他的销售没有为我任何服务，发信息都不回的，哎呀，贴膜都没人过来服务的，哎
0: 呀，真的，你买要不买个别的车吧？你买个车，人家怎么服务你啊？还要怎么服务啊？
3: 哎，服务意识极高，
0: 他是让别人服务的意识极高，你不能这么服务啊！要怎么服务你啊？跪着给你服务啊？这什么车主啊？
2: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5: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6: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7: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6: 听见事情

0: 想象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2: 精彩。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3: 97年的夏天，一首叫做《心太软》的歌一下子突然爆红了。无论你所在哪里，都逃不开这首歌的旋律。所有的唱片行的老板都自觉自动的在不断的循环的反复的播放。于是呢，也带火了一个大器晚成的歌手，他的名字是任贤齐。在任贤齐当红的那段时间，简直可以说是独步歌坛，红到发紫。但是他倒是能够一如既往的保持低调和谦虚，所以也获得了一个绝世好男人的称号。接下来这首歌一定会勾起你的一些回忆吧，我们来一起听到这首《心太软》。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被称为歌坛的东方不败的张清芳。在听到这首歌之前，特别想跟你聊一个关于教育、关于养娃的事情。最近我接受到一个观念叫做后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教孩子来认识到后果，因为现在早就已经不流行打骂孩子，也不能强迫孩子，那我们要靠什么来管教孩子的行为呢？比如举个例子，有一个妈妈说自己的小朋友非常的爱拖延时间，喝个牛奶都要喝半个小时。老人家为了哄小朋友喝牛奶而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每次都很辛苦又没有什么效果。于是我们的后果教育应该怎么做？就是要告诉小朋友，喝牛奶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不会要要求你喝。如果我做完什么事情你还没有喝呢，那我就要喝掉了。所以真的要说到做到，几分钟之后这个牛奶被妈妈喝掉，过几次也许他的坏习惯就可以改过来，因为他会知道原来这样做会是有后果的。其实后果和惩罚是两件事，后果教育就是让孩子来体验一下他这样做的行为的自然的后果，或者是逻辑的后果，而不是我们作为大人给他强加的惩罚。你认可这个后果教育吗？我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哦。尤其是小朋友正在让你非常头疼的三四岁的那个小小叛逆期的时候，不妨试一试适可而止的后果教育。接下来我们就听张清芳。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开在为春风，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又来自于蔡琴的一首《落花流水》，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声音。说到蔡琴，除了她低回婉转的歌声之外，她给我最大的感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年纪带给女人的魅力。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尚杂志啊，很多的公号强调女人的无灵感，就是说在化妆的时候你怎么能够画出显得看不出年纪的样子，或者说在生活当中你会让别人猜不出来你今年到底几岁。但是蔡琴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你百分百肯定的知道她不是一个年轻的女人，但是同为女人，你会佩服她身上举手投足流露出来的那种个人的魅力。曾经我有幸看了蔡琴的很多场的演出，她在唱歌之外还是一个非常棒的主持人，或者说是一个脱口秀的演员。她的演唱会现场除了那些歌声之外，你大概还知道怎么样来勇敢坦然地做一个有年纪的女人，这绝对是一门修炼和功课。听完了蔡琴，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是值得我们怀念的歌声，陈百强。80年代90年代他大概是当下那个香港歌坛最优雅的一个声音。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前向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
1: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7: 开在为春风，
6: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8: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那英的《梦一场》。要知道1998年那首《相约酒吧》曾经是多么经典的画面，而2018年的央视的春晚当中，他们俩的合体亮相大概也是当晚最有热度的一个时刻。无论是对于流行音乐的意义，还是对于时间的意义来说，都是特别值得期待的事情。而关于这两位的友情呢，其实也已经有好多年，早在合唱《相约酒吧》之前，他们两个人的缘分就已经开始了。当年1997年，那一年的王菲已经成为整个香港歌坛甚至是华语歌坛最为瞩目的歌手，1996年还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可见她当时到底有多红。而就在差不多同期，那英因为要开拓香港的市场，于是也签约了王菲的同一家公司，两个人成为了同门师姐妹。再加上因为都是北方人，所以他们的个性相投，很快成为了好朋友。1997年，两个人不仅开始了同门的情谊，也首次合体亮相，演唱了《同桌的你》。再后来呢，就有了1998年央视春晚舞台的那一首《相约酒吧》。这么多年过去，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不但没有渐行渐远，反而更加坚定地站在一起，这也是颇为令人羡慕的事情吧。听完了那英，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齐秦。这几年齐秦的声音已经大不如前，我们只好在原来的 CD 唱片当中来怀念他年轻时候声音里面的清澈和美好吧。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在90年代中后期的华语歌坛，每出一张专辑必有数十万甚至是几百万的销量，而这么几十年的时间过来，他在几代人心中一直都有着傲视群雄、屹立不倒的地位。我想这样的人物实在不多，但张学友一定是其中一个。这首《想和你去吹吹风》也是在90年代后期他的一首经典之作了。张学友也凭借这个专辑成为了第一个获得金曲奖最佳男歌手的香港歌手，大概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他的歌迷扩展速度也是一发不可收拾。大牌主打歌，继续下一。

一首来听到的是张碧晨的作品，叫做《幸福梦》。关于这首歌，他自己也表示过，他想通过这首歌让大家知道，不要认为身边所有人对你的好都是理所当然。关于身边的人对你的爱，都要珍惜，不要懈怠。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一对。
1: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特别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今天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在合肥，如果有一天呢，你下班之后觉得有点无聊，想去参加一场青年人的聚会，如果你搜索合肥青年社群这个关键词，大概率会出现有行这个名字，朋友的友，同行的行。这个社群从2014年正式创办，刚刚过完了他11岁的生日。11年前，几个朋友的旅行聚会，偶然间成为了有行最开始的样子。11年之后，有行在合肥已经是一个拥有了上万名成员，平均一年举办700场活动的青年乌托邦。无数的年轻人在有行找到了同类，拥有了友情、爱情，他们也更在这儿，在寻找某种人生的确定性之外，发现了更多的可能。而今天跟我对谈的嘉宾呢，就是有行青年社群的创办者蚕姐。在和蚕姐见面之前，我预设她是一个社交悍匪，说话神采飞扬。直到坐下来开始聊天，我才知道原来她有一副极有磁性的中低声线。我说你是天选的深夜电台情感女主播。她足够的内敛沉静，电脑上音频的波段从头到尾都在一个区域内，几乎没有什么起伏。我以为一个社群的组织者必然是个农人，但他至始至终都是淡淡的，有一种云淡风轻的轻盈，

0: 坚韧的不轻易放弃的内核，才能够让他带着有型走了这么久，也走得这么稳。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蚕姐和有型的故事。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蚕姐你好，很高兴能够邀请你来到徐徐时光做客。
2: 徐徐你好，我也非常荣幸。
0: 哎，你这个名字是你自己取的吗？残缺的残。
2: 对，是我自己取的。这个是我有 QQ 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我的初中的时候，然后起了个网名叫蚕豸，然后豸是一个那个虫子，小虫子那个豸，然后我觉得这个字可以组成很多的部首，它本身就很像缺失了什么东西一样，所以我就起了这个网名。然后后来在社群里面，因为我这个网名也是一直用到今天，所以在社群里面大家就喊我姐，然后就变成蚕姐这个名字了。
0: 我在你个人账号的置顶帖当中看到你有一段描述了过往40年的人生，我想来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两句。你说17岁无比的叛逆，不想考大学，厌世又颓废，沉迷酒精，在自己的手腕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18岁碰运气上了大学，同学们都是老实本分的小镇青年，4年的时间里独来独往，整天骑着一辆小破车，是一个不怎么合群的独行侠。听起来在青春期那里是一个有点孤僻，有点叛逆，还有一些忧郁的少女。
2: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在青春期的时候，大家都有那种去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吧。在那个时候，对于别人给我的东西，或者是别人给我指明的路，我是不太想走的。就是包括其实对上大学本身我也没有那么的渴望。我甚至在上完大学第一个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因为我所有的好朋友在高中时候一起游荡一起无所事事的同学全部都去复读了，当时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也想去复读，只要是我舍不得我以前一起玩的狐朋狗友。所以当时我就会处在一个自己去寻找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的一个时期，所以也会很迷茫，但是同时也会很想尝试，就在这个世界不停的游荡，在骑个自行车到处去看，然后也尝试去做一些兼职，去日料店打工，去做家教，然后基本上在学校里几乎很少参加学校的活动，因为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循规蹈矩。我可能在另外一个维度去探索世界，可能走出校园去探索世界的时间比较多。
0: 整个大学4年的时间，你说你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待着，那在那4年的时间里陪伴你的是什么？
2: 应该是我自己吧，都是始终跟自己待在一起。现在因为我在做社群，而且我标榜可能有形式很像一个大学生社团的一个社群，很多人就会问我，你是不是在大学的时候就做了很多社团活动？其实我在大学里什么社团活动都没有参加过，也没有去竞选过任何的社团的，比如说是组织者或者是参与者。我觉得也很神奇，就是可能在那个时候跟我自己待着会更加的重要。
0: 这种选择是从何而来呢？是从你的成长经历还是你的家庭教育？
2: 我父母的话其实从小就把我培养成相对比较独立的，我们家里3个人大家都是非常独立的个体。从我小的时候有记忆开始，我的父母一直都是 AA 制的，就是非常独立。我们家里是父母是财务独立，然后我们家里的家务也被我妈非常巧妙地分到了每个人头上。比如说吃完饭每个人洗自己的碗，然后衣服是每个人洗自己的衣服，从我上初中开始。所以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大概定立了今后可能很多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完成自己的部分就可以了。所以到大学时候呢，因为也没有找到特别契合的伙伴，所以在大部分的时候我在完成自己的探索。所以这个可能跟家里的 一个习惯性的模式有关系，所以我可能很早就没有那种就是像手拉手上厕所那种友谊。

0: 可能相对来说缺失一点。我会觉得这个都是自己的事情，就是已经比较习惯于自己把这个自己的事情，属于自己的部分完成好。直到现在，其实也是啊，基本上都是因为在社群可能做很多的事情，别人会过来问我的意见，会过来想，依赖我的比较多一点。然后我自己有了任何的想法的时候，我可能自己想了想，自己做决定，很少会去求助别人的意见。
1: 然后在那个帖子上，你又写到了你18岁到26岁之间的人生经历。那一段经历，我想在生活当中不了解你的人，可能很难把你和那段经历结合在一起。
0: 嗯，是说我的第一段婚姻，对吧？
1: 嗯，
0: 然后我其实自己也很难想象自己是一个非常早婚的人，在大学时候我可能在别的同学眼里都很特立独行，结果我成了班上第一个结婚的人，这件事情也在班上也很炸裂。当时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从小因为我们的家里过于独立和疏离，比如说就是过年的时候，我爸可以允许我跟我妈单独过年，然后我爸去陪奶奶，他也不会要求把这个家庭的义务放在我们的身上，说你一定要陪奶奶过年。然后所以很多个年，就是我妈不想回去的时候，我就跟我妈两个人过，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太多的束缚，但是呢相对来说又整个状态还是略显疏离。所以在那个情境之下，我想当时的我，当然也有一些冲动，肯定是想自己有自己的家庭，想一个更加被保护的那样一个心理下结了婚，还是靠冲动。对，
1: 当时你选择的那个对象是世俗意义上大家都觉得跟你不匹配的对象。
0: 是的，当然也包括我的父母也非常极力的否定。
1: 那个人吸引你的是什么？
0: 可能他就是在我有那么一个冲动想拥有自己家的时候恰好的出现了吧。其实当时的我还是非常不成熟的一个人，就是没有现在了解的世界广阔吧。那个时候整个也没有社交媒体这种东西。后来我在回顾过去前一段婚姻中间，我会发现它中间可能充满了现在经常说的 PUA。

0: 确实没有什么必要。
1: 那时候有朋友吗？
0: 有一些过去的同学，但是大家都不在一个地方，所以联系也不是很多。
1: 所以相对来说，那段时间你的生活就是老公、孩子。
0: 对，是的，是的，我也有过那样的时期。
1: 你应该也对这个家庭寄予了期望，期望他能够满足你对于爱的获得和释放。
0: 我曾经以为是的，我曾以为这辈子有一个，就像很多女生小的时候都想象过，就是这辈子归宿，那个很好的归宿可能是和一个非常爱的人在一起，有一个圆满的小家。我是曾经一度把它当作归宿的，后来发现我确实是无法，那确实不是我的容身之地。
1: 所以这段翻篇之后就开始了另外一种活法了，对吗？
0: 我觉得只要翻篇了就已经是另外一种活法了。我也是在30岁左右的时候开始跑步，开始跑马拉松，跟伙伴们一起出去玩短途旅行，然后从那个时候就聚集了一帮伙伴，然后慢慢就走到了今天，也是非常无心插柳的过程吧。那个时候一开始跑步的时候没有想过最后它能形成一个非常可以说是有点涉猎有点广的社群，当时只想，哎，我现在对这个感兴趣，我们就一起玩这个好了。然后我有一些想去的地方，大家就一起去好了。就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念头，然后它慢慢就像一个种子，然后慢慢可能长到了现在。自己称呼我们自己的社群是一个相对野生的一个状态，那到现在没有全职的团队，没有高度组织化的管理，没有所谓的SOP， 没有一些标准化的流程，所有的一切很多东西是一时兴起，然后大家一拍即合，我觉得这才是它的自由之处吧。我们也没有想过，比如说有很多人也会问我，那有人来投资你怎么办？
1: 有吗？
0: 有人聊过，但是我其实觉得给不了他答案，而且我也觉得有一个人来指挥我做事情，我可能就不那么开心了。
1: 所以这些年他能够有那种蓬勃的恣意的这种成长的样貌，一点点的长大。
0: 对，对我自己来说，这个始终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并不想干两份工作，我觉得大家对上班都是很反感的，对吧？就是在有一份工作的同时，谁也不想再打一份工。所以对我自己个人来说，如果他跟打工一样，那就失去了他很多很多的乐趣。
1: 曾经在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说，2014年那个时候其实合肥他还没有什么青年社群的概念嘛。当你在跟身边的朋友介绍友情的时候，有人说你们是不是传销啊？
0: 我觉得过去的社会大家的知识系统是非常单一的，对吧？大家有原生关系的同学朋友同事，然后加上自己的家庭，没有家庭的时候可能跟朋友玩的比较多一点，在这之外一群陌生人，然后因为一些兴趣集结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他们的关系其实相对，第一个是没有法律认可，没有真正社会关系意义上的一个准确的定位，然后也没有这种血缘关系上的连接，所以它其实是在现在出现的一种新的关系吧，就这种社群关系，它没有一个名分，所以很多人对他不认可也是很正常的。
1: 但是他也没有两个人在一起经过了一段时间共同的时间，比如我们是同学或者是我们是同事，
0: 这种
1: 长时间相处的这种信任背书，大家都是陌生人然后聚集在一块儿，
0: 就是网友的看法嘛。大家一说网友，大家就觉得没有那么的靠谱，没有那么的值得信赖。另外他也是很脆弱的，有的人可能跟你非常非常的好，在一转眼就消失不见，可能他一键退群一键拉黑之后，你跟这个人的联系就从此断了，可能你曾经花了很多的精力给他去维护关系，他只需要一个按钮，他跟你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联系都会切断，所以这就是社群关系它的脆弱性。但是在这么多年内，正因为它很脆弱，如果你有一段关系在这样一个脆弱的前提下，在这样一个没有名分的前提下，你能保持很多年，并且你们能有比原生关系像你原来的这些亲情和同学关系这些原生关系更深的一个链接的话，它才显得更加尤为珍贵。
1: 所以在友情2024年10年的大会上，你感谢了三位和你和友情共同成长的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人。
0: 是的，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我有很多想要感谢的人，就是也正是他们一直陪伴着友情，也一直陪伴着我，让友情能走得更远，能走到现在。
1: 这11年的时间里，你有过很崩溃想要放弃的时候吗？

0: 其实，在单个事情上放弃，是有一些时候是这样。比如说，在这个项目做不下去了，在这一个单个活动下做不下去了，那就不做。这种事情是很多的。但整个有型，我觉得，因为我把摊子铺得还挺大的，我是觉得它始终有希望的。就是，它就像一个花园，今天这朵花开，明天那朵花开，就是你觉得这个植物死掉了，枯萎了。你也不用觉得太难过，因为明天它可能会长出新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你保留好这个花园就可以了。所以在有形一直没有让我失望，或者说让我一下子灰心，觉得不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并不是说我们在呵护一朵花，而是我们在守着一个花园。所以在这里，只要你撒下种子，它未必会开出那朵特定的花，但是它一定是相对生机勃勃的。在这么多年，我们几乎把合肥能够玩的活动都玩了一遍。后来有些活动可能就是无法持续，但我觉得不重要啊。就是这些人留下来了，然后将来我们可能会一起播种其他的花，一起去尝试其他的东西。
1: 在有形最开始的那两年，你们的活动主要就是英语角，或者是大家一起出去玩吗？
0: 前两年却是运动徒步为主吧。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的课程慢慢的增加繁杂起来？
0: 大概从2017年开始，然后我们一时冲动，当时也是我的一个前搭档，他一直想要一个实体空间，我们就租了一间房，然后在那间房里面开始了各种沙龙类活动，读书会、英语沙龙、心理沙龙、戏剧沙龙，还有桌游局这些事情的尝试。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是户外的活动减少了一些，室内的活动变多了。
1: 那时候你已经30多岁了，还在整这些非常文艺的事情啊，家里的人对你是什么看法？有没有人说，你这个主要的精力不放在怎么拿职称上，或者是做一些看起来对于世俗成功意义上比较重要的事情，你在跟一帮人瞎玩什么？家里人会有这样的看法吗？
0: 会啊，因为我父母他都是工作狂，所以他们觉得肯定是要事业有成嘛。当然，我从青春期开始就不怎么听家里的话了，所以这个就基本上也不能撼动我要继续做下去的。
1: 后来我知道那个据点在维持了1年多之后就维持不下去了，当时是为什么把它关掉的？
0: 其实维系不下去，主要是因为个人的精力问题。我会觉得，直到现在，我非常了解自己，就是包括有形的品质也是最难能可贵的地方是它的自由。所以说，如果有一个固定的实体空间，其实反而是对我们的束缚。你就只能在，你为了cover 掉那个实体空间的成本，你就只能在那个实体空间做活动。而我们现在是自由的，就是可以去合肥任何地方去做活动，大家的选择也会变得更多。然后同时，你要是每天去同一个地方，你也会有疲劳的时候。那是我们后来放弃这个空间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我每一天都要去，因为同时你还要承担在办活动之外的一些事情。你比如说，你要去搞卫生，你要伸手那个时候去做饭，去打扫卫生，去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在活动之外还需要再占用你时间和精力的事情。所以后来我就把这部分砍掉了，就选择不再去考虑拥有任何一个实体。
1: 你说这个让我想到了我去年看到的基金人写的一本书，叫做《东京8平米》。他其实在东京市中心租了一个8平方米的那个房子，然后就是因为太小了，他没有办法在里面做过多的事情。他洗衣服，他要去洗衣房，他洗澡，他要去外面的澡堂子，然后他有更多的时间去看画展、去看摄影展、去看艺术展。他说，就是正因为我没有给自己一个那么大的空间，所以我拥有了整个东京。我觉得其实你们也是一样的。
0: 对的，我觉得我也很认同《东京8平米》的作者所讲的东西，就是一个就对现在的有形来说，一个单一的空间其实也是满足不了了。其实这些年也有一些商业，他会抛一些橄榄枝过来，那就是说你们要不要来一个实体？我在认真考虑了几次之后，我觉得我还是不需要一个实体。我觉得第一个，这个实体它本身就会牵扯到我很多有限的精力，我还是想把我有限的精力放在活动策划和组织上。如果我在一个实体上花费很多的时间，我对活动策划上的东西就会相对要，总的来说就肯定会减少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了。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有点，也许有个实体对有形可能会有一些促进，但是总体衡量一下，我觉得， 第一个它会给我个人形成束缚，因为就是开店容易守店难嘛，对吧，很多人都很讨厌在一直在一个空间里，我自己应该也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现在更自由一点，同时我不太想背上一些经济负担，就对有形来说，我觉得现在的状态是最自由最舒服的，我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没有任何的投入，所以这样是最舒服的一个状态。有实体难免就要有投入，就有经济负担，就有其他的考量，还需要分担精力，所以基于这些种种原因，这两年我也认真考虑过，在一些这个商业的一些实体邀约面前，我后来最后都拒绝了。
1: 在11年的有形的大会上，你说去年是做了600多场活动，平均一天是2场。
0: 是的。
1: 这么高的一个频次，它是有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组织能力的。
0: 可能因为当你做一件事情特别久了，就这个事情就相对比较顺手了吧。我也没有觉得特别的消耗我。
1: 您把有形的小伙伴叫做有形儿，能给大家分享一下有形儿的大概的画像吗？
0: 从20岁到40岁的合肥青年，可能女性也是稍微偏多一点，然后新合肥人也很多，因为新合肥人对于了解合肥的需求，还有对于在合肥寻找自己建立自己的社交圈的需求会更强一些。
1: 这过去的11年当中，如果让你回忆起关于有形的一些很重要的片段，你会回忆起哪一些？
0: 我觉得第一个是每一年的周年庆都好像是一个对这一年的回顾和一个非常有纪念碑式的一个仪式吧，所以每年的周年庆都会让我非常难忘。我每年的周年庆上都会哭，大家就说这简直变成了一个魔咒。就是那一年好像所有的感慨都会集中在那一天。也会有非常多非常多本身周年庆也是我们非常精心策划和准备，花很长时间去准备的东西，所以很多美好都会在那一天呈现，也有很多的感慨都会集中在那一天，所以这周年庆可能是我们每年的一个最有仪式感的一个活动，然后这是每年很难忘的瞬间。同时难忘的瞬间可能是跟一些伙伴告别的时候，9周年的时候，我的一个在9周年庆在台上演出的一个伙伴坐在隔一年之后就跟他告别了。后来10周年在他的一位伙伴，也是出演戏剧的一位伙伴，在今年也是跟他告别了。我觉得这个瞬间也是，虽然他很悲痛，但是确实也很让我难忘。这点是我在两位伙伴的葬礼上的体会是最深的。葬礼上面就只有家族的亲戚，哪怕是很远方的亲戚，他们能够站在那个告别的大厅里，而其他的所有人，包括我们，经常也会有一会亲戚问你们跟他们是跟这个人是什么关系，我们说我们只能说是朋友关系，有时是群友关系，别人都不能理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但实际可能在他们的告别或者是整个过程中，可能群友的参与是最多的，就可能包括处理很多很多的后事的时候都是群友出力最多的，但是其实你是没有一个社会名分的，就是在最终告别的时候，你只能是一个匆匆转一圈的这样一个角色。在那一刻我的感受是最深的。我觉得我对有形的一个理想是他将来成为一个养老院，我是希望有一天大家能够认可社群关系在这个社会上社会关系体系中的重要性，而不是像在我们告别一个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永远只能站在外面排队，然后进去匆匆的看一眼，然后能够接受这种悲哀，或者说真正能够站在里面，站在跟我们最爱的人站在最后一刻的人，就只能是他的血缘亲戚。但我不是说这个也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就是只是说我们在现在的社会关系体系里面其实还是没有一个恰当的位置的。
1: 对，所以有句话叫做朋友是我自己选择的亲人。
0: 对的，在有形其实我也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感觉。
1: 你曾经说有形就像一个停机坪，有人来有人走，我觉得你是一个深情的人，你是吗？
0: 是啊。
1: 一个深情的人如何来慢慢的让自己适应和看淡这种人的来来去去呢？
0: 第一个我觉得经历多了就适应了。就你已经意识到你不会跟所有人或者说确切说你跟每一个人都会有告别的时候，你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坦然了。就是或早或迟的时候，现在能陪伴一刻就享受一刻就好了。
1: 在不久之前举行的那场有形十一周年的周年庆上，你做了一场演讲。我觉得这场演讲相对于十周年的演讲来说，十周年的那场演讲是非常的感性，这场演讲就让我觉得风格有了很大的变化。你跟大家用数字来分享了你怎么看待合肥，你怎么看待合肥青年，以及你怎么看待合肥青年社群的这个现状。我想可能有很多朋友没有听到这场演讲，能不能把其中的一些精华的部分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在十一周年的时候，就是我就是每一年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演讲，所以十一周年的时候我想谈就是合肥青年，合肥青年社群。我先可能跟大家讲了我所理解的合肥，我觉得很多人来到合肥是为什么，以及很多人离开合肥是为什么。我看来，在我看来，就是来到合肥呢，大部分都是有一些务实的理由的，因为合肥的位置，因为合肥和它的关联，合肥和它的就是原先联系，是安徽人，然后回到离老家不远，然后相对有比较发达的省会城市，是一个比较务实的选择。这也是非常符合有形很多群友的一个现状。然后还有一些外省来的，一定是因为这个合肥的产业给了比较好的报酬和比较好的工作岗位，他才会来到合肥。所以来合肥本身就是一个很务实的选择，他可能跟浪漫无关，所以他来到合肥的主线任务呢，也是工作，也是在这里安稳下来，创立自己的小生活。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们就是说合肥青年的特性，它是比较务实，不能一直玩，然后玩是一个像我们这样子的社群跟我们一起玩是一个支线任务，所以我们社群里的人也是变换的非常多，但同时呢我们又把社群活动铺得非常广，因为虽然他们不能一直玩是支线任务，但是他们还是有很强的这个对于世界的好奇心，所以对于新的东西很多时候大家都是愿意去尝试的，就是合肥没有过的东西他们是很愿意去尝试的。然后就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合肥青年的群体，我们在十一年的社群运营中间，我们也慢慢摸索出了我们属于有形的路吧。第一个是尽可能的让大家去体验新的东西，然后也同时也能接纳大家对新的东西的新鲜感，只能保持一瞬间。然后在这一瞬间大家不想玩之后，我们可能会去寻找更新的更加新鲜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又在一些尽可能的深度上进行挖掘，也就是说我们把一些活动一直保留，就不管有几个人参加就一直保留，形成一个非常持续的长期关系。在这中间有人会感受到这种归属感，而且尤其比如说我们的英语沙龙活动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持续了8年，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在这种非常不确定的不停变化的社群活动中让它有归属感的一件事情。另外我们每一年周年庆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东西，它会每一年的对比，从我们可能从5周年开始正式做周年庆，5周年6周年一直到11周年，每一年大家都看得见变化，又很快的就像一年一年的日历翻过一样。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能够让这些不确定的关系找到一些确定感的东西。
1: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做商业咨询的一个人写的一篇文章，他这么来形容合肥，他说合肥是一个很想洋气但是洋气不起来的城市。那你们做社群的活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觉？一些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他们做的青年的社群活动可能复制到合肥就会显得有些水土不服呢？
0: 我自己也很喜欢去上海玩，然后我觉得上海的洋气主要还是在包装的东西，因为我也有些朋友在上海做社群活动，我觉得有些点不可复制，是一是高品质的分享人很难复制，我可能很难在合肥找到怎么说呢，背书非常强或者说是这个个人人设非常高的分享人，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活动在高大上层面上肯定是比不过一线城市。第二是我们活动的包装肯定是，因为很多人说洋气其实在说包装，其实很多东西剥掉这些洋气的外壳，内核上真正有多少差异我觉得也未必有，但是很可以肯定的就是 参与人和分享人的差异会造成这个活动效果的差异。
1: 嗯，
0: 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同一个话题讨论。

0: 同一套流程，我来进行一个分享。在上海我找到分享人和参与分享的人可能不是一样的人，可能上海的人更有趣一点，在上海合肥的人相对普通一点，所以就造成了两个活动给你的感觉可能一个相对务实一点，相对另外一个相对洋气一点。我觉得这就是这是合肥的特点吧。就首先中国就只有一个上海，合肥也未必一定要成为上海，做一些在合肥青年在合肥能做的力所能及的活动就可以了，我不一定一定要像上海那么洋气。
1: 对，我同意你说的，合肥就是合肥，它有它自己独特的气质。如果有人跟你说，残姐，我觉得合肥不够有趣，不够好玩，对于这样的表达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0: 首先这可能分两类人吧，一类人可能我也有很多朋友他们去了外地，如果他真正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又知道现在合肥所有的东西都满足不了他，那他就可以，我就会鼓励他去更大的地方啊。那既然这里不够好玩，而你需要的是更好玩的东西，就去更大的地方。而另外一部分人是只会指责他自己可能是内核是空的，他只会觉得我希望一些我都不知道要什么，但是就觉得现在这些都不好玩，或者是他根本就没有尝试过在合肥发生的各种种种事情，他就轻易的下结论。那这种我就一般也觉得没什么好，真的能你先试一试嘛。那我会问他，你觉得什么样的事好玩，你又觉得哪里好玩，我会可能问清楚，你知不知道你到底什么样的事情才会让你觉得好？
1: 可能会觉得合肥他的性格不够浓烈，这个太质朴。
0: 如果你有能力，你是完全可以去过那样的生活的。问题在于，这个人在抱怨的当下，他是否有能力去做出这种改变？他是否能够过上那种肆意的生活？如果他过不上，他一直抱怨，这个对他是没有任何用处的，还不如享受当下这种，相对来说可能没有他期待中的那么有趣，但是绝对也可以填补他生活空白的东西。
1: 我看你在多次演讲当中提到线下真实的去交友、去链接的这种重要性，在这样的一个网络时代，吃喝玩乐我基本上都能搞定了一个手机，就是大家越来越闭塞，或者是瑟缩在一个人的世界，社群建立了一种让大家来到线下去真实的感受同样的空间，去真实的感受彼此，触摸到彼此。那你觉得这样的一种社交对于今天这个时代的意义是什么？
0: 往长远的说吧，这是唯一不会被 AI 取代的部分吧。这是我觉得也是，再往更大的说，我觉得它是人的意义，因为人可以和人建立连接。这是一个更宏大的课题吧。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活的时候，你会去看世界。同时这世界上生活的一个一个鲜活的人，一个一个不同的个体，也是这世界的一部分。你只有亲自去看过了，你才会去想我到底要怎么活，我才会去找到更多的启发，去收获更多的答案。同时有很多的东西，你都是你刷手机也好，你在跟爱聊天也好，你都是在接受。只有你在跟人面对面交流的时候，你才是在输出，所以这个其实对你来说也很重要。你一直刷手机刷视频都在接收，你自己没有输出，你只有在线下跟人见面了，你才说哦，我今天就像我们今天这样聊天一样，这才是一个输出。输出同时对自己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梳理和对自己的一重新的，我觉得一个对自己的人生一个重新的一个整理。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对人对每一个个体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去对抗虚无、对抗这个非常快速到来的 AI 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都是现在 AI 也很发达，社交媒体也非常发达，能让你快乐的事情其实确实是有很多，但这中间我一直还是觉得线下社交是不能被取代的部分。我经常有那种，因为你看手机眼睛就会看很累，看很累的时候，我就去想，我直接面面的坐下来跟别人喝咖啡，坐在一起聊天，就这件事情不会让眼睛变得很累的事情，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事情。我觉得真真实实去碰撞去交流，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的事情。
1: 在过去这11年里，是不是有很多人跟你说过，残姐，谢谢你，谢谢你改变了我的生活？
0: 对，有很多。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说，我都不是 经常接受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都觉得啊，居然还有这样子的事情，就是有时候可能是你非常无心的一句话，
1: 嗯，
0: 和你一些就是日常进行的活动，你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
1: 嗯，
0: 但是对于一些人，可能恰巧在一些点上，
1: 嗯，
0: 正好给到了他的，满足了他的需求，
1: 嗯，
0: 正好或者说是正是一些长期的滋养，让他有了一些微小的改变，
1: 嗯，
0: 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形一些附加的收获吧。当一开始我们从来没有设定一个宏大的课题，我们要改变多少人，或者是改变多少人的人生，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可能都是一些，也是因为他们自己很优秀，他们自己有这种能动性，想去改变，想去链接，所以他们才会有最后的结果。
1: 现在你的生活有几部分组成？我看旅行好像也占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
0: 对，旅行是我生活中现在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嗯，
0: 我会在假期的时候去更远的地方看一看吧。我觉得这是我自己最小单位的一个对合肥的一个逃离。虽然我觉得合肥确实就我自己目前的生活来说，在合肥的生活已经很有趣了，可能超过很多人，丰富性超过很多人。
1: 嗯，
0: 但是我还是依然渴望着去远方看一看，去看不一样的世界。
1: 嗯，
0: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1: 今天跟你聊天，我发现整个的状态是很佛系的，是不是看得越淡，有一些东西它就慢慢的自然而然的走向了你？
0: 结果上好像是这样的吧。
1: 因为毕竟有形现在是合肥最大的一个青年社群。嗯，
0: 也许这个也不重要，也许钱很快就能增长超过你，但那也不重要，只要有形还在就行了。
1: 我看有形还做了一个养老社区。
0: 对，这是一个未来的设想，但能不能实现再说。
1: 你会想着这帮人大家一起玩着玩着玩到老吗？
0: 我的设想倒不一定是这帮人，因为人来了，来来去去很快，但是我想的是给现在所有这些人一个托底的选项。我希望他们能够跟有形建立长久的信任，这个信任可以一直延续到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提出就是养老院这样概念，因为另外同时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也需要，对，我需要一个和朋友一起养老这样一个畅想。所以基于这种畅想，那我也愿意去付出一些时间，大家就一起保留这样一个愿望。就作为有形的一个终极形态，我觉得挺好的，希望在有一天真正的这种非亲非故没有原生链接的朋友关系能够在这个社会关系中被认可。因为其实现在有，我也一直我们在茶会也会讨论，就是说朋友关系也可以被指定为监护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也就是说我们原本没有任何的亲缘关系，也没有任何的原生关系，大家也不来自同一个地方，但是因为我们彼此足够的信任，我们可以结成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社会关系。我觉得这也是社会的进步。
1: 有形现在是一个有着10000多人组成的一个青年社群，我在想肯定有很多人对你抱有了很大的期待，你有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吗？他会给你带来压力吗？
0: 没有，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特别的厉害，特别的那个，就是我只恰巧做了这些事情而已。而且我从来没觉得，就像我朋友会说你怎么能出去玩一玩玩一个月，我就不用管社群了吗？我觉得离了我也完全可以正常运转呀，就是你就安排好各种活动就可以了。所以我从来没觉得我本人是那个被需要的，他们是需要线下社交，需要活动，可是未必是需要我本人。
1: 今年你已经41岁了，你觉得这个年纪好吗？
0: 挺好的呀。30多岁以后我就没有怎么在乎年龄这件事情了。我现在社群的群友也都远远比我年轻，但是我觉得我跟他们在精神内核上也没有太多差距。我觉得他们敢尝试的我也敢尝试，他们想要他们的需要我也能看得见，我甚至还能满足他们。我不觉得年龄现在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和困扰。
1: 我在进入40岁，尤其是我这两年，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我没有太多的畏惧了，我不太害怕什么事情会发生了，因为可能我经历的足够多。
0: 对，就是你已经经历过特别低谷的时候，你也失去过很多东西，所以现在更没有什么好害怕失去的了。这就是我觉得岁月给的勇气吧。
1: 所以反倒在这个时候去做一些事情会变得比30岁的时候更轻松一些，因为你没有太多的执念，没有一个目标，一个宏大的事情要去达成， 慢慢的知道每个人都是很平凡的。
0: 对的对的。
1: 现在的友情你觉得当下它还需要什么吗？
0: 需要走下去，需要走下去，走到养老院。
1: 以上就是我和残杰的聊天。我在想象一个画面，18岁那个骑着破单车独来独往的少女，和40岁这个为上万都市的年轻人构建精神家园的残杰，他们在时光的某个拐角相遇了。那个孤独的少女可能不会想到未来会有如此多的人因为她不再孤独，而现在的残杰每一次张开双臂迎接新的伙伴，或许都是在温柔地拥抱当年的自己。友情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社群的成长史，它更是一个关于走出去看见更广阔天地的故事。它向我们证明，在这样一个高度原子化的时代，真实温暖的线下连接依旧是我们对抗孤独获得力量的最有效的方式。最后，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生活里找到那一片可以与友同行的旷野。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访谈系列，所有的文字和录音呢都会出现在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你关注。今天晚上就和你聊到这儿了，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 FM929 安徽城市之声的电波当中我们再见。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5: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接下来和各位一起听老歌。刚才这首歌呢叫做《分分钟需要你》，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的重唱版，首次发表是在1980年，这是林子祥创作并且演唱的歌，在 TVB 剧集《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中也用了这首歌来担任其中的主题音乐。每当大爆唱起《分分钟需要你》，歌词中那种对于生活的知足，对于也许不是很富裕但是却安稳幸福的生活状态的满足感就油然而生。当年呢，这是林子祥为自己来主演的一部电影创作的主题曲，齐豫在这部片子里面还进行了客串，见证香港电影进入现代化的一部重要作品，其中笑料百出。只是对于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来讲，影片没印象，这首《分分钟需要你》倒是传唱至今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百强，这首歌叫《涟漪》，当然是陈百强的经典作品，收录在他的《念青恩》专辑中。我好奇的是，这张专辑里面有多首作品都流传至今，像《今宵多珍重》《偏偏喜欢你》《涟漪》《相思河畔》《念青恩》，几乎一半的作品都成为传世佳作，可想而知当时音乐人对于音乐创作的用心。来听到《念青恩》专辑当中陈百强的这首《涟漪》。

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良乐，一位台湾的女歌手。在那个年代，大家似乎还不太强调中性风的时候，她就已经先行一步。所以现在，当我们在看到当时留下的图片和影像资讯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中的林良乐，长发、墨镜、西装，跟其他女歌手看起来是挺不一样的。她也是潘美辰之前最中性化的女歌手，可是她的声音比起潘美辰来，又多了几分温柔感。她说她的名字良乐是她的爸爸给她起的，意思就是善良、快乐。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林良乐的成名作，叫《温柔的慈悲》。后来阿桑也翻唱过这首歌，只是如今再听到这首歌，难免会有一些感慨和唏嘘，因为两位优秀的女歌手都已经因病辞世，只留下这首歌不同的演绎版本，永远提醒着我们多多关爱自己的身体，多多享受美好的生活。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下一首歌，林志炫的《离人》。林志炫翻唱张学友1998年的歌曲，在他自己2001年《擦身而过》专辑中收录了这首《离人》。某种程度上来讲，《离人》的走红离不开林志炫这一次的选择。而当年林志炫希望把它收在自己专辑当中的时候，也遭受到不少的阻力。唱片公司高层说他不够红，不像其他收在专辑中的歌那么具有群众基础和票房保证，选他太冒险。可是林志炫却认为旋律优美，很适合自己的声线来唱，而且很想把它献给自己已经离去的妈妈。在制作主管的坚决反对下，林志炫甚至妥协说，给我一次机会，我唱个 demo 给你听听看。可是对方依然回答，我给你机会你随便唱，但这首歌我不会选。这最终也促成了林志炫离开唱片公司自组音乐厂牌的举动。当然，时间已经证明林志炫的选择是对的。接下来我们就听听看林志炫这一版的《离人》。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唱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接下来听到一首对唱歌，许茹芸和熊天平的爱情电影，黄怡作曲，许常德作词，熊天平和许茹芸各自的专辑当中都收录了这首歌。而其实当年上华唱片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一间公司总是用同样的标准来选人，而这些人呢又加重了这家唱片公司集体的特质。比如熊天平和许茹芸两位都是属于清新质朴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类型，两个人的声音也都非常的如梦如幻，所以合作起来特别的合适默契。许常德也特别讲过，他们两个几乎从来没有在歌曲的呈现上有过什么样的分歧，仿佛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当时也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对唱曲，像你的眼睛以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爱情电影。

下一首歌我们将听到赵传的声音，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这是他89年的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当中所收录，作曲人是齐秦，作词人是著名诗人李格弟。齐秦后来自己改了一版，但传播度上反而不如当年赵传的这一首《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高亢沙哑的声音是赵传最大的特色，再配合上略显沧桑的长相，辨识度已经足够了。和齐秦的深情凄美、王杰的叛逆冷峻相比，赵传的音乐大概更符合当时年轻人对于摇滚乐的需求和选择。当年不少的作品像《勇敢一点》《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也成为很多年轻人听摇滚的初级入门课程。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赵传89年的这首歌吧。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会听到的是王菲的《雪中莲》，原唱人是邓丽君，80年《一个小心愿》专辑当中所收录，还曾经在新加坡电视剧当中作为片尾曲，那是一部武侠片。后来王菲的翻唱是在那张著名的《非靡靡之音》当中，与邓丽君原版所表达出的淡淡哀愁不同，王菲用她飘忽空灵的声音再现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恨离愁，听来也是格外有味道。都说王菲的《非靡靡之音》如果不跟邓丽君对比的话，就是完全属于她自己的特质，所有的作品到了她的口中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冷峻感，这种气质倒是很符合《雪中莲》给我们的第一印象，高傲的、孤寂的。来听王菲在《非靡靡之音》专辑中所唱的《雪中莲》。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北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刚才听到歌曲来自于张学友，分手总要在雨天，这是他在92年的专辑《真情流露》当中的一首歌。第二年他又改编成了普通话的版本，叫《一路上有你》，收录在《吻别》专辑中。原曲来自日本，但他的推广离不开张学友这两次演唱。分手总要在雨天，这首歌曲从歌词来看，唱起来需要用到感情，这也是学友很多歌曲的特征，既有技术层面的要求，又有情感部分的需要，能够将两者融合得很好，并且时至今日还能够在舞台上完美呈现，除了歌神又能想到谁呢？这样耗费体力和精力的巡演，对于如今已经功成名就的他来说，除了想要帮我们找回回忆，留住

情怀，恐怕也没有更多解释了吧。真情流露是张学友最成功的唱片之一，同时也是他唯一一张被发烧友认可的唱片。当年曾经推出过黑胶碟，也掀起过购买狂潮。如果当年曾经收藏过的朋友，现在可就真的是宝贝了。接下来会为大家放出的歌曲来自张国荣，《红》专辑中的《怪你过分美丽》。后来他在跨越九七演唱会上唱过这首歌，现场效果比起专辑里的版本有过之而无不及。滚石是一间兼具人文情怀以及流行元素的唱片公司，所以经由他们发行打磨的专辑也真的符合叫好又叫座这双重的考量。来听到张国荣的《怪你过分美丽》。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晚安。
1: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2: 下一首歌来自于范玮琪，2000年专辑《范范的世界》当中，张洪亮来作曲，他自己亲自填词的一首歌叫《到不了》。音乐作品是我们了解他们的感情经历、生活片段的重要方法。在范玮琪不多的个人创作当中，爱情当然是他最主要的创作动机。据说这首《到不了》呢，是写给曾经交往过6年的前任男友的。看起来范玮琪外形冷静而理性，但遇到感情的问题，试问哪一个女生又能够真的做到冷静客观呢？这首歌记录的是两个人在爱情当中对未来的设想、期望，以及在担忧爱情是不是能够到达自己想要的目的地。来听这首范玮琪的歌《到不了》。

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于伍思凯的《寂寞公路》。八岁就开始学习钢琴，拥有着扎实的童子功，十几岁就已经在西餐厅当中来担任钢琴的伴奏，后来按部就班接受音乐的演唱，包括钢琴弹奏的训练，都让伍思凯拥有深厚的学院派的功底，儒雅的书生形象。他高亢干净又富有感染力的声音，也让他在那个年代，在大家都在唱着情歌，乐坛流行一片男高音的情况下，依然保有自己的风格。实力派、偶像派，似乎很难界定他到底属于哪一个阵营，但是耐听、浓情又够味儿，是伍思凯情歌的关键词。尤其弹奏钢琴出身的他，就算没有歌词，单单是听他弹弹琴，来弹拨一下那样的旋律，依然都是完整的体验。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寂寞公路》。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他曾经是我爱。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进入到以下我们和老歌相约的时间。刚才听到歌曲来自于张信哲的《花季未了》，这首歌呢，我相信大家更为熟悉的是女生刘若英的版本，词作人是许常德，听起来她很淡。张信哲和刘若英如果说在气质上有相似的地方又交集的话，在我看来就是他们身上不争不抢的那种气质吧。主歌副歌不明显，当你亲自尝试之后才会发现原来并不是那么的好唱。现在对演员来讲，演戏讲究微表情管理，大到一个动作，小到一个眼神，其实都是相当有讲究的。那么对于用声音来演戏的歌手来讲也是一样，怎么样能把看似平淡的歌唱得有韵味，唱得无人能取代，也是一种功力呢。张信哲版《花季未了》之后，我们来听到的是陈慧娴的歌。这张专辑是陈慧娴在求学过程中所出的一张专辑，那个时候为了躲避情伤，她离开香港暂别歌坛，但是神奇的是她的歌唱并没有因此而搁置，甚至迎来比之前更加辉煌的成绩。这种境遇恐怕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宝丽金七小花里有她，而当时香港歌坛评出四大花旦，林忆莲、刘美君、邝美云，另外一个就是她。接下来我们听到陈慧娴《你身边永是我》。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下一首歌，张雨生《天天想你》，这是张雨生在1988年发行的个人第一张专辑，也是他向歌坛交出的第一份成绩。整张专辑风格很清新，充满着属于年轻人的光明和希望。就算是情歌，唱的也自然真挚流露，这当然跟他的嗓音条件是如此高亢嘹亮有关系。那个时候他刚刚22岁，《天天想你》唱着年轻人心目当中对爱情的渴望。而我的未来不是梦，也让所有人相信自己能够飞得更高，做得更好。甚至他在唱摇滚的时候也告诉大家，年轻不一定就代表叛逆，摇滚一样可以很热情，很正面。总之，张雨生的才华和他的多面性几乎是在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已经向大家展示出来。于是也让我们更加的感慨，离开时只有30岁的他，如果不曾遭遇那场意外的话，还会带给歌坛多少的惊喜。来听到张雨生成名作《天天想你》。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李杜。如果说一首歌里能够看到天气，一首歌里有温度的话，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是代表着温暖的又不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对李杜的印象就是她是一个有着很好的嗓音，对音乐也有着很好把握的女歌手，可是在市场和歌迷中又没有很高的接受度或者说辨识度。许常德和玲珑璇都曾经提到过，她的声音不属于特别好认好记，有的时候还会跟其他歌手混淆，特色不鲜明，对一个歌手来讲简直是致命的打击。但是好在李杜碰到一个好老师，会为了他的声音，为了他的感觉来创作歌曲给他唱。他也将浓浓的对于音乐的感情，对唱歌的喜欢，对生活的理解放到了歌里面。我甚至可以想象其他一些歌手来唱舍不得把眼睛睁开，也许同样好听，可是李杜在里面投入的那种细腻的处理依然能够在字里行间听得到，闭上眼睛感受有光照在身上的感觉，这光可以是阳光，也可以是月光。李杜的歌舍不得把眼睛睁开。

下一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齐秦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作品。这首歌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为成功的歌曲，当然后来翻唱的人和版本也非常多。大概因为邓丽君已经奠定了这首歌温柔如水的气质，所以当齐秦这样一个在我们心目当中属于孤独的、漂泊的、带一点浪子形象的人来唱起《月亮代表我的心》，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也许不够温暖美好，但是谁又能保证自己永远是有爱人、家人在身旁，不会享受品尝到一个人孤寂味道呢？齐秦这一版最大的好处是提供了完全不一样的想象力给我们。来听到齐秦著名的翻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带你分享经典老歌。刚才这首歌叫《一起去巴黎》，除了我们知道的侯湘婷，这首歌里面还有一个男生叫李宇环。侯湘婷呢，大家都很熟悉了，当年维京唱片三朵小花也有自己的风格，虽然不算是特别成熟型，但是呢，带着青春的少女的气息。而李宇环呢，很多人可能对她的外表印象不深，我相信就算她站在你面前，恐怕很多人也对不上号，叫不出名字来。但其实她的创作能力在台湾歌坛还是备受肯定的，好几次获得金曲奖的提名，也帮杨乃文、钟汉良、陈珊妮他们都写过歌。特别有意思的是，李宇环当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最想做的事就是在巴黎做专辑。不知道后来他这个愿望实现没有，只知道呢，他应该真的是很想去巴黎，所以才会写下这么一首歌吧。同时期还有另外一首歌流行，叫《分开旅行》，都是男女生对唱，也都是讲旅行，看起来方向各自相反。一个呢是两人共同为了旅行在做准备，而另外一个呢则是想要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喜好目的地的选择。但其实在我看来，殊途同归，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够在旅行中放松心情，找到跟对方的契合点，从而让这段感情能够更加顺利地走下去。如果说感情也像一扇门的话，那么每个人都在寻找着那把合适的钥匙，希望能够走进对方心里，希望沟通的路是畅通无阻的。接下来听到的是阿哲在1999年的时候所唱的歌《找钥匙》。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

0: 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万物互联加速落地的时代浪潮下，新一代通信技术的曙光正在全球范围内显现。如今，世界各国纷纷加快前瞻布局，攻克核心技术，搭建试验体系，让通信不再只是更快的连接，而是真正成为支撑未来社会的智能底座。
3: 所以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就是在车流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把道路拓宽，把桥梁加固，把红绿灯变得更加智能。
2: 从 5G 到 6G， 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等多能力深度融合迈进，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有望在5年后走进我们的生活。
3: 全面升级，新一代通信网就像新一代的高速公路，路修好了，万物智联的车自然会来。
2: 资讯有故事，六张网建设之新一代通信网，承载万物智联的数字中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提到通信网，听众朋友会想到的是什么？手机有没有信号？刷视频的时候卡不卡？家里的网速快不快？如果把通信网只理解为手机信号，这显然是以偏概全。手机、路由器和光猫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入口，它的背后是一张连接千家万户、千行百业，包

0: 括城市、乡村、陆海、空天的一个庞大网络。日前，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六张网之一的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有了时间表和施工图。那新一代通信网是什么？它长什么样？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长期从事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研发工作，带领团队完成了我国 4G 和 5G 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与产业化推进，目前正参与推进 6G 关键技术研发与标准预研工作。王志勤是如何定义新一代通信网的？我们来听听。
1: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数字世界的道路系统，那么接入网呢，就像是我们家门口的小路，直接连接着我们的手机啊、家庭的宽带啊、工厂里的各种设备。城域网呢，就像是城市的快速路，负责把一个城市里的人和设备连接起来。骨干网呢，就像是一个跨越各个省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它把各个城市和各类数据中心一些重点的枢纽能够串接起来。国际网络呢，它更像是我们的国际航班、国际的这种海运的航线，通过海底的光缆、跨境的陆缆以及国际通信枢纽，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那么除了地面的网络以外呢，新一代通信网还要向天空、太空、海洋和地下去延伸。那么高轨宽带卫星包括低轨卫星和无人机以及飞艇通信平台，那么这些新的设施呢，都可以很好的去弥补包括山地、沙漠、海洋还有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些地面网络难以覆盖的区域。新一代通信网应该来说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地面的一张网，而是能够向陆海空天一体化实现这样一个网络演进。此外呢，在通讯网服务行业的数字化的转型过程中呢，也形成了像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城域的感知网络和低空智联网这些融合网络的新的形态。那么这些网络呢，它不单是给行业接上一个网线，而是让行业的终端设备能够有感知，能够相互协同，而且能够实现分析决策。应该说呢，也是推动了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0: 不久前，在江苏南京紫金山实验室，工程师白潇给总台记者演示了一台机器狗在 6G 场景下接收指令的反应速度实验。
2: 我给它下一个命令，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3: 我站。
2: 然后它就要推理，这里有一个它的计时，它待会儿会，它本地算力推理会很慢，哎，8秒，然后它推理出来了，然后它现在规划好怎么转，然后它切到我们的6G网络。小子小子，向左转一圈。
3: 我在，收到指令，正在规划工作。
2: 对，
4: 特别快。
0: 6G 即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是继 5G 之后的下一代移动通信系统，它致力于实现通信、感知、计算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通感算智融合，构建空天一体化的全域覆盖网络。按照“十五五”规划整体部署，“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工信部在近日印发的《信息通信行业“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适时启动 6G 商用。2026年5月8号，工信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我国成为全球首个获批 6G 专用试验频谱的国家。作为下一代通信技术的核心方向，我国早在多年前就启动了 6G 技术布局，不仅在核心技术上持续突破，更在关键产品研发上加速推进。数据显示，我国 6G 专利申请量在全球约占 40.3%， 位居全球第一。 目前已完成第一阶段 6G 技术试验，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将于2030年启动商业应用，2035年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培育形成万亿级产业应用新赛道。那我们目前距离能够商业应用的 6G 网络还有多大距离？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 6G 的基础框架和关键技术目前已经局部成熟。
4: 因为 6G 还在研发的过程中，国际标准的制定呢，要2到3年之后才能完成，但是 6G 的基础框架和关键技术呢，局部已经成熟，所以呢，我们为了验证这些 6G 的关键技术，我们就把 6G 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嫁接到 5G 网络中，让它和 5G 网络能够反向兼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生态啊，嵌入到整个这个 6G 啊这样的关键技术中，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一些关键技术在一些具体场景进行验证。
0: 2018年创建以来，紫金山实验室攻克一系列关键技术，在太赫兹通信、无蜂窝网络等领域接连实现全球突破，多项成果领跑 6G 赛道。那新一代通信网络到底新在哪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认为，以 6G 为代表的新一代通信网和我们传统的通信网有几个显著的不同。首先，新一代通信网有新的连接主体。
1: 过去呢，这个通信网主要是服务于人与人的交流，传的是声音啊、文字、图像，还有一些视频。那么到现在呢，应该说有越来越多的传感器、摄像头、机器人，包括我们的汽车呀、工业的这个设备都接入到网络里。未来呢，面向 AI 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智能体呢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也是我们的一个接入的主体。那么一个家庭里它所存在的这样一个智能体，可以帮助我们管理家里的家电呢和一些日程。那么工业里的智能体可以实现调度生产线。城市里的智能体呢，是可以综合判断交通、舆情和一些应急的情景吧。那么整个通讯网要服务的对象，不再只是人手一部的这样一个手机，而是一个万物之联的这样一个服务主体。
0: 第二，新一代通信网的覆盖范围不同。我们传统的通信网络主要是围绕人们日常居住和常去的地方建设。目前从全球的通信网络覆盖来看，地面网络仅覆盖了全球30%左右的陆地和约5%的海洋面积。王志勤认为，这个覆盖可以说是非常有限的。当前随着人类活动边界的进一步拓展，新一代通信网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我们现在特别关注的信号满格问题，而是要让偏远地区、海上航线、灾害现场以及地下的很多空间真正能够连得上网和传得回信息。目前往返于辽宁大连、山东烟台海面的吉隆岛号船舶上，旅客连上船载网络，在150公里约6小时的航程中，始终可以进行视频通话。这得益于辽鲁航线海域的 5G 网络。经过持续升级，网络覆盖海域已超过2万平方公里，每年服务500余万人次。除了服务旅客，顺畅的网络还可以帮助船员实时获取港口、航道和货物信息。遇到险情，现场画面能够回传搜救指挥中心，并联动无人机、无人艇等力量，让海上实现了看得见、听得到、传得回。第三个不同在于，新一代通信网具备新的连接能力。
1: 过去的传统网络呢，主要是面向个人的这种消费者，所以关注的更多是速率的指标，够用就行。而新一代通信网是以现在 5G 增强和 6G 卫星互联网、万兆光网这些新的技术作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支撑，所以它能够实现接入速率、时延，包括连接密度的大幅的提升，能够满足行业的应用提出来的一些差异化的极致的需求。在 在车路协同的很多场景来看呢，它是要求网络从尽量快啊变成保证快，所以整个全链路的延迟呢是不能够超过100毫秒的。像在一些远程手术啊、精密工业控制啊，那这些场景其实它要求更加苛刻，所以要求我们整个网络要实现一个零断连。我们有一个空心关切来为这个跨境金融搭建信息高铁的这样一个例子。空心光纤呢，时延可以降低大概30%左右。那么这样一个性能呢，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并不重要哈。比如说1毫秒，可能几乎感觉不到。但是在一些金融的场景，比如说一些跨境金融高频交易的这种场所中，1毫秒将直接决定着交易的先后啊，市场的一些获利机会。深港两地跨境交易场所整个跨境数据传输的时延呢仅仅是1.07毫秒，所以这也是一个在时延的维度上达到一个极致的案例。
0: 第四个不同，王志勤认为新一代通信网具有新的网络功能。过去我们说到网络的时候，更多是打电话、发短信和上网，所以通信网的工作其实就是信息传输。但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新阶段，所以就要实现通感算智几个元素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不仅能够传信息，还能够看见我们的目标感知环境，实现算力的调度以及智能的嵌入。如今我国通信网络规模已经跻身全球第一梯队，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515.4万个，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12.7亿个，在通感一体、空天地一体化等方向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整体竞争力也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但“十五五”规划纲要作出明确安排，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对卫星互联网、信息通信网等新型基础设施。为什么要适度超前建设？王志勤表示，通信网和我们走的道路非常相似。
1: 因为道路修得太慢的话呢，就会出现堵车。网络建得之后，那么我们的数据、算力、应用和产业就会堵在路上，所以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就是在车流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把道路拓宽，把桥梁加固，把红绿灯变得更加智能。我们要宁可路等车，也不能让车等路。
4: 我们的目标就是用最为普通的工艺怎么样能够支撑我们未来6G的发展，然后剩下于这个电路的话就是数字的电路了，那个地方的电路要求就比较高了，就可能要14纳米、7纳米，甚至是5纳米。但是我经过非常精心的精巧的设计，把它的面积压到最小，比如说用我们的现在自己研发的工具链，我可以把它的面积和功耗压缩原来的1/3左右。这样的话，即使我的工艺落后2到3代，但是我的功耗、我的面积，基本上和最先进的工艺是可以比拟的，就可以解决我们集成电路工艺这个卡脖子的问题，所以我们未来6G 的这个产业化应用啊，不至于这个有障碍。
0: 在紫金山实验室，尤肖虎院士正带领团队研发6G 核心芯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说，信息通信如今已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域，它关系着产业发展、国际的竞争力乃至国家的安全。
1: 目前呢，像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都发布了千兆宽带的战略，比如像欧盟提出了欧洲数字十年的这样一个规划，明确到2030年要实现全民的千兆接入，美、日、韩等国家也是加速啊 6G 关键技术的研发，在谋求 6G 的发展的一个主动权。特别是美国，依托它在人工智能啊、卫星互联网啊这方面的一些独特优势吧，换道超车。再有 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需求的升级的驱动。

0: 词来概括，就是赋能。它既能赋能个人和家庭，也能够赋能企业和行业，还能够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
1: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智能穿戴设备已经成为非常贴身的健康的这种管家和家庭的这种守护者。现在我们有很多老人啊独自在家突然跌倒的这种现象是经常有可能会发生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智能穿戴设备啊，可以在老人跌倒的瞬间进行识别异常，自动把位置和身体的状况发送给子女，必要的时候呢联动社区或者这个急救中心。这种我们称作平时无感关键有用的能力，也正是新一代通信网温暖民生的一面。那么在家庭呢，我们现在也更多引入万兆智慧的家庭。万兆智慧家庭不只是网速变快了，而是整个生活方式都在变化。万兆光网就是光纤到这个房间啊，同时和 AI 的技术的进一步的加持，可以实现宽带 AI 的智能体。用户呢可以用语音、手势和家庭的这种智能终端进行交互，家里的一些安防、健康、娱乐都可以在一套网络上协同运行。
0: 王志勤说，新一代通信网在赋能矿山码头方面，特别是一些高危作业的远程化方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譬如传统港口通过桥吊进行集装箱操作，桥吊司机要爬到几十米高的驾驶舱内，风险高，工作强度大。依托新一代通信网络，工人可以在中控室远程操控，操控指令在毫秒和百毫秒左右就可以实时传递，工人可以从此离开高危作业现场。
1: 在赋能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让整个城市更加聪明，也让民生更加温暖。新一代通信网呢，它是支持整个这个城市高效运行的一个神经系统啊。其中呢，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城市的感知网络。过去呢，遇到暴雨积水，往往是水已经漫上路面，市民呢才报警部门处置。那么通过城市的感知网络呢，我们把水位传感器啊、雨量的这种计量器、摄像头，还有井盖的监测的这个设备，可以协同起来。把实时数据呢传送到城市运行的管理平台，系统可以提前来判断哪里可能积水，从而实现排水站还有交通的这个信号和应急的人员联动，那么向市民手机呢推送提醒的信息。目前像这个雄安新区啊，应该说已经接入了大量的这个城市感知的这种设备和终端，从而把原来我们事后处理的这个很多事件呢变成了事前的这个提前感知，快速联动。
0: 在基础设施建设六张网中，根据规划，它们各有定位，环环相扣。新一代通信网作为连接中枢，为其他五张网提供重要的信息通信连接和服务。
1: 面向未来，新一代通信网络将朝着更快捷、更强大、更智能、全覆盖、高安全和高韧性的方向全面升级。新一代通信网就像新一代的高速公路，路修好了，万物智联的车自然会来。相信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能够为十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和动力。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海洋约占地球表面积的71%，既是生命的摇篮，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源泉。今天，海洋已经从兴鱼盐之利、行舟楫之便的传统疆域，变身为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和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
1: 当您再打开灯、打开空调的时候，可以想一想，这一度电没准儿就是潮水刚刚送来的。
0: 从深远海养殖到海洋油气开发，从大型船舶制造到港口码头智能化运营，从海上风电到海洋药物，今天的海洋经济已经成为传统与新兴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
1: 可以说，海洋经济早已不是单一的产业，而是贯穿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科技、金融、开放的复合型经济体系。它就在我们的饭碗里、电费单里、快递箱里、假期旅途里，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0: 资讯有故事，向海而行，中国海洋经济扬帆远航。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小。中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不久前，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中国海洋领域在经济民生、科技创新、资源利用、开放水平等六个方面的综合量化评估。该指数以2015年为基期，基期指数设定为100。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社会民生持续改善。2025年经济民生指数为 133.1， 比上年增长 2.9%， 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5.5%， 海洋新兴产业和海洋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比上年增加0.9千克，民生保障水平不断提升。接下来的新闻故事，我们就围绕海洋经济展开。
1: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条鱼和一度电的故事。一条鱼是关于大黄鱼的故事。大家知道，大黄鱼肥美鲜嫩，被称为是金色的国鱼，满满都是舌尖上的记忆。但是30年前，因为过度捕捞导致野生资源急剧下降，大黄鱼一度成了餐桌上的奢侈品。后来随着人工育苗技术的突破，福建宁德等地兴起了规模化养殖的浪潮，如今年产已经超过20万吨，价格也更加亲民。曾经濒危的贵族鱼，如今游进了寻常百姓家。说到一度电，大家可能想到的更多是火电、水电、风电、核电，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咱们现在用的电也有可能来自于海洋潮流能发的电。在舟山有一个海归团队，10几年磨一剑，久久为功，建成了我国首座海洋潮流能发电站，并成功并网运行，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潮流能源源不断地送到千家万户。当您再打开灯、打开空调的时候，可以想一想，这 这一度电，没准儿就是潮水刚刚送来的。大海不再是遥远的风景，而是咱们生产生活真正的能量来源之一。潮汐日夜不停，我们的电力也从此多了一份蓝色的保障。
0: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淑娴讲述的一条鱼和一度电的故事，生动传达了什么是海洋经济。如今我们对海洋的认知理念与利用模式实现了划时代的历史性跨越，人海相处之道迈入了全新的发展纪元。如果从资源开发利用来看，海洋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宝库。海洋蕴藏着地球上80%的生物资源，已经发现的海洋生物多达20万种，是保障我们国民饮食健康与安全的重要粮仓。从发展的依托看，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就如同地球的肺，吸收了大约3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有效地缓解全球变暖。我国同时拥有海草床、红树林、岩沼三大蓝碳生态系统，滨海湿地近600万公顷，它们不仅是众多生物的栖息地。

0: 也在默默守护着海岸，有效减缓海岸的侵蚀。除此之外，我国漫长的海岸线还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文化资源和风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关爱海洋，保护海洋生态，推动人海和谐，不仅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为我们自己铺就了一条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从通道连通看，海洋是世界经济的蓝色大动脉。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货物贸易大国，对外货物贸易主要通过海上运输完成。一条条繁忙的海上航线犹如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动脉，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生命线，也是筑牢经济安全的蓝色屏障。如果从空间拓展来看，海洋开发是陆地经济活动向海洋的延伸。我国的海洋发展空间巨大，海洋开发已从传统的渔盐之利、舟楫之便迈向深海油气开发、海洋能发电等全方位立体综合利用。
1: 今天的中国海洋经济已经形成覆盖一二三产业，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成长。数字海洋平台用卫星、大数据、人工智能实现海域的精准管理，红树林、海草床等海洋碳汇变成可交易、可质押的绿色资产，深远海养殖工船像海上养殖工厂一样实现了自动化养殖，风电耦合、电解水制滤清，配套储运和加注，打造海上零碳基地，海岛文旅融合、智慧低碳港口等新场景不断的涌现。可以说，海洋经济早已不是单一的产业，而是贯穿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科技、金融、开放的复合型经济体系。它就在我们的饭碗里、电费单里、快递箱里、假期旅途里，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0: 2026年4月，全球首个实现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的海底数据中心在上海临港正式启用。大海对于数据中心机房来说就像一个天然散热器，陆地上的数据中心每花1块钱电费，就有4毛钱要用在降温散热上，而海底的数据中心把降温费用压缩到1毛钱以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曾侃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正在准备登上临港海底数据中心，它的海面以上的高度呢有32米，总共是1950吨重。这样的一个海上庞然大物看起来非常壮观，似乎占地面积一点都不小。可是要知道的是，传统陆上数据中心它得配备大量的服务器机房，还有数量庞大的制冷配套电力设备等等。在相同规模算力的情况之下，陆上数据中心的占地面积会是它的近10倍。下到海平面以下10到15米的深处，我们就来到了海底数据中心的核心部分——数据舱。这个圆筒立式结构呢，就稳稳地抓在了海床上。传统的陆上数据中心，它的制冷必须得依靠大量的淡水，还有复杂的制冷机组设备，所以那就是一只巨大的电老虎。可是在这儿呢，一墙之隔的海水，它的年平均温度呢是15度，这就是一个天然的散热器，所以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它完全不消耗淡水，也就用不着庞大的制冷设备。
0: 以前我们向海洋要鱼、要盐、要航道，如今我们向海洋要算力、要能源、要空间。海洋正在从资源的供给者成为高质量发展的赋能者。广西北海的涠洲岛是我国最年轻、规模最大的火山岛。涠洲岛周边海

0: 海域曾分布着大量珊瑚群，是名副其实的海底宝库。然而自上世纪末以来，由于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这片海域珊瑚覆盖率一度从繁盛时期的60%降至2015年的不足5%。为了拯救珊瑚，一位被称为珊瑚奶爸的80后学者，广西大学海洋学院教授黄文，毅然将珊瑚修复实验室搬上了涠洲岛。
1: 这个就是我们海里面比较多的绞孔珊瑚，我们学名叫大绞孔珊瑚，它的触手呢比较长，它的这个摄食能力是比较强的。
0: 大绞孔珊瑚是当地珊瑚礁修复的优选培育品种，实验室里悉心培育的珊瑚苗最终都会回归广袤的海洋。十多年来，涠洲岛海域投放人工礁体1520个，移植珊瑚8万多株，成功再造出一片海底森林。如今，这些种在海底的珊瑚已经能够自行繁殖，涠洲岛海域的生态系统得以修复，鱼类、贝类陆续回归，布氏鲸也频繁现身，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十四五期间，我国推进全域海洋养护、蓝色海湾整治、红树林生态修复等重大工程相继落地，海洋生态屏障持续筑牢，海洋产业稳步升级。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自然可再生能力，才能在守护蔚蓝生态的同时，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我们累计整治修复海岸线820公里，滨海湿地76万亩，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优良率提升到60%以上，新营造红树林超过15万亩，红树林总面积已经达到了47.5万亩。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水质的比例达到了84.9%，比2020年提高了7.5个百分点。我们身边的海水越来越清澈，我们可以更好地享受碧海蓝天、洁净沙滩。而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生动的事例。江苏盐城的广袤湿地上，生态修复的成效直接写在了鸟儿的翅膀上。在这里观测到的丹顶鹤越冬数量创下近9年的新高，整个盐城地区记录到的野生鸟类已经达到了447种，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径上不可或缺的服务区。生态好了，旅游火了，碧海银滩的颜值正在变成金山银山的价值，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在这里实现了双赢。
2: 总结海洋经济发展的成就，科技创新是推动海洋产业能级跃升和实现向海图强的关键驱动力。拿下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大明珠只是起点，我国的深海探索早已向更深更远处延伸。梦想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排水量42600吨，相当于一艘中型航母，可以钻深11000米，目前是全球钻探能力最强、智能化水平最高、科研实验功能最全，承载着人类向地球深部进军、打穿地壳、深入地幔的梦想。能抵御12级台风的海上城堡深蓝一号半潜式智能网箱，重约1400吨，周长180米，总高70米，养殖水体达到5万立方米，在黄海冷水团海域自主升降，让鱼群始终处于适合的水温。它的成功应用 让我国低纬度深远海养殖三文鱼成为现实，拓展了蓝色粮仓的发展空间。这些国之重器的背后，是无数科研工作者和工匠的默默坚守，是国家工业实力、科技水平、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0: 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大明珠，指的是航空母舰、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和豪华邮轮。能够建造此类船舶，是一个国家工业实力和科技水平的集中体现。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地方，就会发现，海洋事业的发展与繁荣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协作。秉持着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的海洋合作之路越走越宽。截至目前，中国已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海洋领域的合作协议，建立了30多个区域或者是双边多边合作中心，实施了100多项小而美的务实合作项目，构建起广泛而深入的蓝色伙伴关系网络。
2: 举个例子，在太平洋深处有一个由83个岛屿组成的国家，叫瓦努阿图。这个国家风景如画，却时常要面对自然灾害带来的严峻考验。改变从一座白色的观测站开始。2025年的7月21日清晨，太平洋的风掠过鲁干维尔港。中国国家海洋技术中心的工程师和瓦努阿图气象与地质灾害局的官员们并肩而立，共同为一座新建的海洋联合观测站揭牌。这座观测站是瓦努阿图的海洋天气预报站，那些实时传输的潮高、温盐、湿度、风速、风向数据，通过互联网汇入中心数据监控中心，再转化为南太平洋渔民手机里的风暴潮预警公告、港口调度室的安全航行信息、管理部门防灾的决策依据，让跨越赤道的技术合作真正扎根岛屿的生活。从蓝色伙伴关系的拓展到小而美项目的实施，从全球海洋治理的参与到国际交流平台的搭建，中国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守护这片未来，共同开创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0: 孙淑贤表示，未来我国将加强全球海洋科研调查、防灾减灾、蓝色经济等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务实推进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履约，有效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同时搭建交流对话的桥梁，增进与世界海洋国家海洋文化交融和海洋经贸合作。
2: 15世纪，让我们坚定创新驱动、高效协同、产业更新、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理念，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实的举措，谱写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
6: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7: 邮水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6: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7: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8: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5: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9: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9: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0: 健康是什么？
11: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2: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不用疯狂节食，不用高强度的运动，花费还极低。近日呢，广东汕头一位43岁男子的低成本减肥方式走红了，被网友戏称是最不痛苦、性价比最高的减脂方法。那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呢？今天节目当中来为您一一揭秘。那么体检如果查出脂肪肝，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吃点什么能够逆转呢？但是医生往往建议控制饮食，少吃多运动。日前上海交大团队的一项研究发现，有一种宝藏碳水专克脂肪肝，每天吃40克，仅仅4个月后脂肪肝下降了57.7%，体重和各项的肝脏指标也好转。每天摄入40克的抗性淀粉，4个月之后肝脏脂肪下降了57.7%，这个数字非常的可观。今天大家就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了解抗性淀粉。生活当中不少人有这样的体验，久坐或是平躺之后骤然起身，瞬间会感到头晕目眩，稍作片刻休息之后才得以缓解。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王涵提醒，这种体位变化引发的不适在中老年人群当中更有高发的可能，合理的穿戴弹力袜，配合科学锻炼，能够有效地改善相关症状，谨防头晕诱发跌倒风险。如今儿童近视低龄化越来越突出，很多家长等到孩子看不清黑板才发现已经近视了，不少日常不起眼的用眼习惯正在悄悄透支孩子的视力。近视并非突然发生的，出现问题往往潜藏着细微的信号。今天我们就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眼科主任医师李丽聊聊哪些习惯容易诱发近视，教大家捕捉近视的早期预警信号。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不用疯狂节食，不用高强度运动，花费还很低。近日呢，广东汕头一位43岁男子的低成本的减肥方式走红了，被网友戏称是最不痛苦、性价比最高的减脂方法。靠着这份简单易坚持的饮食习惯，这位陈先生日复一日地坚持了整整半年，最终交出了惊人的减脂成绩单，成功减掉了25斤。减重成功之后，他再次去医院体检，收获了超大惊喜。此前超标的血压血糖基本上回归正常了，困扰他的脂肪肝问题也大幅好转，各项身体指标肉眼可见的变好，身体素质全面提升。陈先生说，这应该是最便宜的减肥方法了。尝到甜头的陈先生并没有就此止步啊，在土豆主食减脂的基础上，又主动加入了力量训练，搭配健康饮食，让身体和身材变得更加的紧致健康。不少网友看完直呼太实用了，比起极端断碳、水煮菜、代餐的折磨式的减肥啊，这种家常的减脂法能够轻松、容易坚持，花销低廉，适配普通上班族和减脂新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一种宝藏碳水，就是脂肪肝的克星。每天40克，4个月脂肪肝的脂肪啊降了57.7%。体 体检查出脂肪肝，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吃点什么能够逆转呢？但是医生啊，往往建议控制饮食，少吃多运动。日前，上海交大团队的一项研究发现，有一种宝藏碳水专克脂肪肝，每天吃40克，仅仅4个月之后，肝脏脂肪下降了57.7%，体重和各项肝脏指标也有好转。2025年，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细胞代谢》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啊，每天适量补充抗性淀粉，能够有效地减少脂肪肝。具体来看，就是每天补充40克抗性淀粉，坚持4个月，75%的人肝内的脂肪含量下降了57.7%。这项研究为代谢功能障碍的相关脂肪性的肝病患者提供了可行的个性化的干预路径。其实呢，这不是抗性淀粉第一次受到关注了。2023年，在《细胞代谢》期刊上发表的另一项研究显示，在日常的膳食中补充抗性淀粉，能够通过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和功能，从而改善脂肪肝。而且好处不止于肝脏，患者的体重、身体质量指数 BMI、 内脏与皮下脂肪的含量也出现明显下降。与此同时，肝脏生化指标和血脂也回归正轨，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与谷氨酰转移酶下降，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整体向更健康的数值范围靠近。抗性淀粉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效果如此显著呢？抗性淀粉是一类在人体小肠中难以被消化的淀粉。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营养科的副主任夏雨涵介绍，与普通淀粉不同，很大比例的抗性淀粉不会在小肠内被分解转化为葡萄糖，而是进入大肠后被部分肠道菌群发酵利用。正是由于这一特殊的消化路径，抗性淀粉近年来受到营养学界的关注。简单来说，抗性淀粉就是消化不了的淀粉。普通淀粉，比如说米饭、面条、热土豆，20分钟内就会被小肠消化成葡萄糖，导致血糖飙升，热量超标。抗性淀粉更加的抗造，小肠消化不了，直接冲进大肠，喂饱肠道的益生菌，是变身益生元，它的热量仅是每克2大卡，普通淀粉是每克4大卡的热量。抗性淀粉对健康的益处啊，随着研究也发现越来越多，它有助于减肥。2024年，《自然代谢》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抗性淀粉配合着均衡饮食，能够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来帮助缓解肥胖。第二是减轻脂肪肝，研究表明，富含抗性淀粉的饮食可以改变肠道菌群组成，进而降低和肝损伤相关的甘油三酯和肝酶的水平，有效减轻脂肪肝。第三是调节血脂，研究发现，抗性淀粉组的参与者在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以及低密度脂蛋白等方面均有显著的改善，有助于缓解血脂异常。第四呢，它还能够改善代谢。研究证实，补充8周的抗性淀粉，不仅能够帮助肥胖人群减轻体重，还能显著改善其胰岛素抵抗。这些积极变化都与肠道的菌群组成的优化密切相关。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倪博然介绍，抗性淀粉存在很多的食物当中，主要有2大类。第一大类是天然食物，比如说全谷物、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还有豆类，鹰嘴豆、豌豆、大豆、黑豆、小扁豆、红豆、绿豆、斑豆等。薯类有红薯和土豆等。水果，青香蕉，就是未成熟的香蕉等。第二类是放凉的食物，把米饭煮熟之后放凉或者是冷藏，其中一部分的淀粉会回升变成抗性淀粉。那看到这儿，你可能会问了， 到底哪些食物的抗性淀粉含量高，哪些含量低呢？别急，下面这份排行榜帮你一目了然。抗性淀粉含量较高的是燕麦、糙米、青香蕉，放凉或冷藏过的米饭或土豆、鹰嘴豆、红豆、绿豆等。含量中等的是玉米、全麦面食、红薯等。含量较低的是精米白面、糯米、汤圆、粽子等。要想在饮食当中增加抗性淀粉的摄入，记住三个小技巧。

0: 第一是煮熟之后变冷，然后再变微热，就是米饭土豆煮熟了，冷藏12到24个小时，吃以前微波炉加热1分钟，加热到不烫嘴就可以了，它会保留60%到70%的抗性淀粉。第二呢是加醋加柠檬汁，煮饭或是拌土豆沙拉的时候加一点醋或者是柠檬汁，酸性环境能够促进抗性淀粉的生成。第三呢是别煮太烂，煮时煮到刚熟有嚼劲儿就可以了，如果煮得过度软烂会破坏抗性淀粉。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接下来继续和您说健康相关的话题哈。在节假日聚餐的时候，你是否会少量的饮些酒呢？是否会在聚会的时候，开心的时候喝上几杯，来营造一下氛围？人们总说，只喝这么一点酒，不会有事儿的，放心吧。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中国饮酒人群适量饮酒状况的白皮书指出，受酒文化的影响，我国饮酒人数持续增加，18到34岁人群是饮酒的主力军，被劝酒是主要的原因。有研究显示，目前我国男女的饮酒比率分别为84.1%和29.3%，其中65%的人存在不健康饮酒的情况，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过量饮酒。饮酒伤身，我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人因为过量饮酒而死亡，主要原因有肝硬化、心血管疾病以及暴力交通事故，而这些死亡大多数是可以避免的。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啊，全球每年与酒精有关的死亡约为330万例，占全球死亡总数的5.9%。过量饮酒不仅伤害自己的身体，还会对家人、朋友和陌生人造成伤害。孕妇饮酒还会伤及胎儿的健康。那么，喝多少才算过量呢？相关的指南对过量饮酒提出了建议。男性一次饮酒超过5个标准饮酒单位就是过量饮酒了。高度白酒约125毫升，低度白酒约175毫升，听装的啤酒约3瓶，那么还有黄酒约375毫升，还有葡萄酒呢是750毫升。那么超出这个范围，任何一种就算是过量饮酒了。不是说你把这些总的数加起来哈，每一项白酒高度的、低度的，还有听装的、瓶装的啤酒，或者是黄酒以及葡萄酒哈，每一种酒不要超过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毫升数。还有女性呢，高度白酒不要超过100毫升，低度白酒呢不能超过150毫升，听装的啤酒是大约是2.5瓶或者是4听，还有黄酒不能超过300毫升，葡萄酒不要超过600毫升，超过这个数就是过量饮酒了。很多人认为啊，偶尔过量饮酒没什么，只要不成为酗酒者就好。但是有研究表明，经常过量饮酒的人中，很多已经是酗酒者了，或者是潜在的酗酒者。那么你是哪种类型的饮酒者呢？你是否存在不健康的饮酒行为？那么以下几种方式供参考哈。

第二个标准就是一次暴饮同样伤身。如果你不是随意的饮酒，而是定期饮酒，比如说某个周末的晚上，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酗酒标志了。虽然研究表明每周喝七杯酒可以有效降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但是如果你平时滴酒不沾，而在周末吃饭的时候喝掉了五六杯酒，那么这个酒精对会抵消酒精对身体健康的潜在益处。暴饮可能会引起血压升高，并且干扰某些正在服用药物的效果。第三，你有没有悄悄喜欢上饮酒？有没有告诉过自己，我再喝一两杯就不喝了？可是你还记得此前你已经喝了四杯甚至更多吗？和糖尿病、心脏病以及其他健康问题一样，过量饮酒是渐进发展的，不要忽视你逐渐增长的酒量。如果你从不知道自己的酒量极限在哪里，这可能是你过量饮酒的征兆了。第四，你有没有又一次喝断片了呢？酒精对不同人产生不同影响，这取决于你的基因，你最近吃了什么药，以及饮酒前你是否吃了一顿大餐，食物会减慢血液当中的酒精的吸收。研究人员推测，酒精是通过干扰和记忆相关的一种叫做谷氨酸的关键的大脑信使因子，从而影响记忆的。因此，过量饮酒可能会让你断片儿。如果你曾经忘记了某次饮酒后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你是如何回家的，直到你的朋友提醒才回忆起来，这时候你应该特别关注饮酒的问题了。第五个参考的方式就是你对一些责任漠不关心了。当你注意到你为了饮酒而开始忽视对你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饮酒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比如说你在周末玩得太高兴了，而在周一早上感到疲惫，因此找了借口不去上班。当饮酒优先于正常的生活时，你已经处于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了。第六是，你比过去更能喝了。我们偶尔会和朋友炫耀，我最近酒量渐长，喝几瓶不成问题，但这并不值得骄傲。如果最近你需要喝的比过去更多的酒才能够感受到醉意，这表明你对酒精的耐受力已经增加了，换种说法就是你的大脑正在适应酒精。虽然许多人认为高耐受性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这可能表明你已经对酒精慢慢成瘾了。第七个标准就是周围人似乎很担心你。如果你害怕别人说你喝得太多了，这可能表明你已经喝多了。如果你的家人、朋友或同事表示他们很担心你最近的状态，那么是时候做一些改变了。首先，你要认识到你最近喝了太多的酒。其次，你需要设定一些小目标，比如说你去参加聚会活动之前告诉你的朋友你最近身体不适只能喝一两杯酒，他们都会理解你。当别人劝酒时，你也可以轻松地对下一杯酒说不。过量饮酒有害健康，这个共识大家心里都有，但是呢，有的时候面对酒精的诱惑就是抵御不住。想想你的身体、你的内脏、你的各个器官，他们在你痛快饮酒之后都会受到酒精的或多或少的影响甚至是损害。那么多考虑一下他们的感受，在酒桌上面对朋友的劝酒时候勇敢地说不吧。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接下来的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比如说生活当中很多中老年人在久坐或者是平卧之后骤然起身，会感到头晕目眩，稍事休息片刻才能够缓解。那么专家告诉我们啊，合理的穿戴弹力袜，配合科学锻炼，能够有效改善相关的症状，谨防头晕晕诱发跌倒的风险。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还想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肺癌发生前有哪些隐匿的信号，我们提前警惕这些细微的信号，帮助大家尽早的筛查，及时干预，守护肺部的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城市929，收听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当中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体验，久坐或是平卧之后骤然起身，瞬间感到头晕目眩，稍作片刻才得以缓解。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王涵提醒，这种体位变化引起的不适啊，在中老年人群当中更为高发，合理穿戴弹力袜，配合科学锻炼，能够有效地改善相关症状，谨防头晕诱发跌倒的风险。一起来听。
9: 生活当中，假如说哈，我们长时间的蹲着或者是躺着，突然间站起来，这时候出现头晕，并且伴有一个血压的明显下降，就要警惕叫做直立性低血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一般我们的标准是在站立起来3分钟之内，如果收缩压，也就是高压，比卧位要下降20毫米汞柱以上，或者是舒张压，也就是低压，较躺着的时候降低10毫米汞柱以上，我们就可以确诊为直立性低血压。那么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也不是唯一的哈，那常见的原因首先是我们要考虑药物相关的因素，那有一些很多的药物都可能会造成这样的一个不良反应，包括像一些降压药物，有一些治疗前列腺增生的药物，还有一些像帕金森病治疗的药物都可能会哈。那这是第一个。其次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一些血容量的不足，比方说我们出汗比较多，但是呢没有及时的喝水啊，这就是可能造成的原因。那第三个方面就是神经系统出了问题，造成了我们调节血压的功能不足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叫做神经源性直立性低血压，它有可能会是帕金森病的早期表现之一。如果这个直立性低血压是反复出现的，我们就应该尽早的就医，由医生来进一步的评估来判断。直立性低血压的发作哈，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晕倒，我们叫做晕厥。所以呢，做好自我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在发作头晕的时候，如果意识是清楚的，建议尽快的坐下或者躺下，等症状缓解之后呢，我们再慢慢的开始活动。如果家人在旁边，我们要做好一个协助，并且观察状态的变化。如果发现这个患者有呕吐，或者是眼前的黑蒙，或者是肢体无力，或者是短暂的意识丧失了啊，或者是头晕反复的持续的不缓解啊，那么我们就要尽早的就医。那在我们日常应对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排除药物的不良反应，在之后呢，我们的改善哈，可以从日常生活的管理入手。在日常生活管理方面，比如说我们在起立之前可以用弹力腹带或者弹力袜，一定是长款的弹力袜，在起立之前就做好准备。 日常我们要保证足量的饮水，也避免过度的限盐啊。如果症状比较明显，同时也没有明显禁忌症的患者呢，我们可以主张补充适量的淡盐水来改善血压。那同时我们也要尽量避免对这样的患者进行长时间的泡脚、蒸桑拿这样的所谓保健的活动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运动锻炼啊，它也是需要去进行运动锻炼的，但是一定要根据自身的平衡能力去选择一个合适的项目。如果症状比较轻，没有平衡问题的患者呢，我们可以斜坡快步走或者是慢跑来改善下肢的力量啊。如果说有平衡障碍或者是下肢的力量不足的患者，我们最好是坐位练习，可以采用脚踏车或者划船机这类的训练模式来进行。
8: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肺癌的发病存在着明显的高危人群特征，不少慢性肺部病变也会逐步增加癌变的风险，但早期肺癌常常十分隐匿，症状极易被当成普通的呼吸道问题来忽视。认清肺癌的易感人群，了解肺部的基础疾病与癌变的关系，同时警惕早期细微的信号，能够帮助大家尽早的筛查，及时干预，守护肺部的健康。一起来听。
10: 肺癌的发生呢，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预防肺癌发生的角度，我们可以把这些导致可能引起肺癌的因素分为可控因素和不可控因素两个方面。可控因素就是我们防癌的关键，避开这些高危因素就能大幅降低肺癌的发生。那首先就是吸烟，吸烟是肺癌第一大高危因素，包括主动吸烟和二手烟。80%以上的男性肺癌都和吸烟有关，女性和吸烟也相当一部分和二手烟有关。烟草中的尼古丁等都是强的致癌物，其次是环境因素，比如空气污染，比如雾霾、工业废气，包括我们的厨房油烟，尤其是中式烹饪的高温油烟，长期吸入也会损伤肺部。还有室内装修的污染，像甲醛、氡气也是致癌物。第三呢，就是职业暴露，长期接触石棉、砷、镉，包括门焦油，还有一些放射性的物质。那这些职业的人群，像矿工、油漆工、化工工人，他的肺癌风险呢，相对也会增高。第四呢，就是既往有慢性的肺病，比如慢阻肺、肺结核、肺尖化等等，还有一些不可控的导致肺癌的因素，比如说年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肺癌的风险也会增高。还有一些家族的遗传史，比如直系亲属里面有肺癌，那他发生肺癌的风险也会增高。所以总结下来，防癌的核心就是戒烟、保护环境、远离油烟和污染，同时呢做好职业的防护，积极治疗慢性的这个肺病。那高危人群呢，定期筛查，这样把可控的因素全部避开，就能有效的预防肺癌。这些疾病增加肺癌风险的机制，像慢阻肺，还有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这类疾病患者长期有咳嗽、咳痰、气喘等等这些症状，那肺部呢常年处于慢性的炎症状态，黏膜细胞持续受损，那突变的概率呢远高于正常人。所以肺癌的风险呢，在这类慢性肺病的人身上呢，是普通人的2到3倍。其次呢是肺结核，肺结核愈合后会留下结核的瘢痕，包括可能还有肺纤维化，而这些瘢痕组织长期刺激周围的正常细胞，容易发生癌变，所以肺癌的高危病变。还有像肺纤维化、支气管扩张反复发生的肺部感染，也会增加肺癌的风险。

这些疾病还常与吸烟重叠，风险呢就会进一步叠加。总之，一些慢性肺病不是肺癌，但会让肺癌的风险增加。有这些疾病的人群更应该重视肺癌的筛查。早期肺癌大多数没有特异性症状，甚至完全没有症状，这也是它难以早期发现的很重要原因。那即使少数人出现了一些轻微的不适，比如轻微的咳嗽、偶尔的胸闷等等，这些症状也都不特异，很容易被忽略。原因就是早期肺癌肿瘤体积非常小，没有侵犯周围的组织神经，所以也不会有明显的疼痛，也没有严重的症状，很容易被忽视。但如果出现以下几个症状，而且持续不缓解，就要高度警惕了。第一呢，就是刺激性的干咳，像这种咳嗽呢，没有痰或者只有少量白色的泡沫痰，且咳嗽持续超过两周，吃止咳药、消炎药都不见好。那这种情况其实是肺癌最常见的一个早期信号，是因为肿瘤刺激支气管黏膜所引起的。第二呢，是痰中带血或者是少量的卡血，这是肺癌相对特异性的症状。肿瘤组织呢比较脆弱，咳嗽时一刺激，有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破裂出血，表现为痰里有血丝、血点或者少量的鲜血。一旦出现这个症状，就需要尽快就医，不要拖延。第三呢，是胸部的隐痛或者钝痛，劳累或者咳嗽的时候加重，不是剧烈的疼痛。同时呢，如果没有心脏病史，却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胸闷、气短，还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的声音嘶哑、反复的低烧，退烧药的效果也不是很好，那这些呢就建议进行肺癌的筛查。总之，早期肺癌常常是悄无声息，靠症状很难发现，不能等不舒服了才去检查。高危人群必须主动做低剂量螺旋 CT 进行筛查，才能发现早期的肺癌。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如今啊，儿童的近视低龄化越来越突出，很多家长等到孩子看不清黑板才发现已经近视了，不少日常不起眼的用眼习惯正在悄悄透支孩子的视力。近视并非突然发生的，出现问题往往藏着细微的信号。今天我们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李丽和大家聊聊哪些习惯容易诱发近视，教您捕捉孩子近视的早期预警信号。
1: 不良的用眼习惯是导致近视发生、增加近视风险的主要原因，有几条最伤眼的习惯一定要避开。第一，近距离用眼太久太近，比如看书、写字、画画、玩手机、平板，一次时间超过40分钟，距离小于30厘米，眼睛处于疲劳、调节过度的状态，最容易近视。第二，用眼姿势不正确，躺着看书、趴着写字、走路、坐车时看书、看手机、平板，会加重眼睛调节的负担。第三，日间户外活动太少，总是宅在家里，每天户外活动不足2小时，阳光照射不够，近视的风险会翻倍。第四，用眼光线不好，晚上关灯看手机，在昏暗灯光下写作业。

0: 或者阅读时光线太亮刺眼，反光又强，都对眼睛不友好。第五，电子产品用的太多，每天长时间使用视频类的产品，尤其是用手机打游戏、刷短视频，是近视的加速器。要记住，近、久、暗、静、频这五个字避开了，近视风险降一半。孩子近视可能会有一些早期的信号，一定要提前关注。第一，看东西离得特别近，特别是看电视这种离得相对来讲比较远的物体，这说明孩子有可能离远了看不清楚。第二，喜欢眯着眼、歪着头、斜眼看东西，因为看不清远处的事物，眯着眼可能暂时看清，而歪头斜眼说明眼睛调节已经吃力，或者是出现了疲劳的症状。第三，频繁的揉眼、眨眼，眼睛容易累。看书、写作业、看电视，一会儿就说眼睛酸、干、胀，或者看黑板，一会儿就走神儿，这都有可能是眼睛疲劳、视力下降的信号。第四，看电视、黑板出现模糊的症状，上课看不清黑板，坐后排费劲，特别是以前看得清，现在看不清了。第五，畏光、怕光，看光刺眼，光线稍强就眯眼、皱眉，也是早期近视、视疲劳的表现。如果孩子频繁出现以上的情况，要尽快带孩子到医院做视力检查。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画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画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3: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那么在生活当中呢，有些宝妈不经意的一些习惯会悄悄让自己的奶水量减少，比如说刻意的少喝水啊，攒奶憋奶，奶水不足的时候呢，又常常靠喝猪蹄汤、老母鸡汤催奶。可是不少人喝了很多浓汤，效果却并不理想。这些做法究竟错在哪儿呢？怎么样才能够科学的增加奶量呢？今天我们来听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刘丽带您走出追奶的误区。
4: 母乳喂养过程中，妈妈的一些行为会减少乳汁分泌。一，喂奶频率不够或夜间间隔时间过长，有的妈妈刻意攒奶等乳房胀了再喂，或者夜间睡眠超过5到6个小时，这样身体会误认为宝宝不需要了，从而主动下调产量。每天应该保证8到12次有效的吮吸，夜间尽量保留1到2次喂养。第二，无效吮吸或乳头混淆，宝宝含乳姿势不对，使得宝宝吮吸效率下降，吃不到后奶就累得睡着了，妈妈乳房没有排空，产奶信号就被抑制了。第三，妈妈身心过度消耗、焦虑、紧张，乳头皲裂带来的疼痛会促使肾上腺素分泌，从而抑制催乳素分泌，导致母乳产量断崖式下降。第四，水分摄入严重不足，母乳约87%是水，如果每天忘记喝水，或是为了下奶只喝浓汤，增加脂肪的摄入会造成堵奶，应该保证每天2到2.5升液体的摄入，包括水、淡豆浆、蔬菜汤等。第五，服用药物，比如含伪麻黄碱的感冒药等，这样也可以造成奶量减少。 喝猪蹄汤、老母鸡汤下奶，这是典型的误区。这类汤都是饱和脂肪，容易发生堵乳腺、胀奶，诱发乳腺炎，并不利于下奶。下奶的核心是宝宝勤吸吮，妈妈均衡饮水，保证优质蛋白摄入，日常优先清淡鱼汤、瘦肉鸡蛋、豆制品，少油少浮油食品。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夜间哺乳呢是很多新手妈妈的一大难关啊，频繁起夜休息不好，还容易分不清宝宝是真饥饿还是寻求安抚而哭闹的，作息呢容易陷入混乱，夜间喂奶的频次、姿势，后续的乳房护理都有讲究的。今天我们来听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二病区护士长、副主任护士王凤英和哺乳期的新手妈妈们说一说夜间喂奶如何掌握规律。
5: 夜间喂奶我们是强调的，特别是在宝宝的出生阶段，就是我们新生婴儿阶段的。那么宝宝的这个夜间哺乳啊，可以有利于这个母亲的催乳素的分泌，所以对乳质量的这个保证是非常有利的。那么我们可以做到调整节奏、科学作息这样的方法，来让妈妈能够多睡一会儿，同时我们又不影响乳汁分泌。那么首先我们就是按月龄来调整这个喂养的频率。那么在一个月龄之内的话，我们白天是要按需哺乳的，那么夜间呢大概两个三小时需要喂一次。这个时候因为婴儿的容量小嘛，胃容量比较小，所以需要保证生长和妈妈的个泌乳，所以是不能断夜奶的。那么以后跟着这个月龄增长以后呢，我们可以逐渐调整到三到四个小时或者四到六个小时喂一次。那么到六个月以后，宝宝营养辅食了，那么这个可以酌情再去喂或者是不喂。所以讲这是一个方法，就调整这个频率。那么还有就是说，宝宝在这个睡眠啊，进入长时间的这个睡眠，比如说我们晚上七八点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在睡前把这个奶喂的要足量，这个足量可以让宝宝有一种饱腹感，可以延长睡眠时间。还有呢，我们这个生理节奏，我们一般成人的睡眠时间大约在22点，对吧？就是10点到11点你是要睡觉的。那么这个时候妈妈呢可以在睡前再喂一顿奶，那么宝宝在半睡半醒之间呢，也可以迷迷糊糊吃一顿以后，那么我们妈妈也可以撑到这个下半夜3到4点，这样我们在这个非常重要的睡眠时间段，妈妈得到休息。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要识别一下是真饿还是假饿。其实宝宝醒后并不是一定非要去吃奶，你看安抚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还有如果宝宝真的是因为在找奶啊，那这种信号比较明显，那我们就可以就是说进行喂奶，哎，不要把喂奶当成一种安抚的一种依赖习惯。那么这时候我们还可以看看我们的室温是不是过高啊，有没有宝宝肠胀气啊，那么室温给它调整以后做做排气操，宝宝也可能有安静下来。另外我们整个睡眠就是夜间的这个要把它昏暗的灯光要保持，这样不要去过度的去逗宝宝玩耍呀，让宝宝能够明确哎这个是睡觉时间，那么我们宝宝呢就比较容易睡得踏实了。
3: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到这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0: 爸，从今天开始不用开车送我了，同学们都要骑车去上学。哎，等等我。
11: 看来我真 out 了。儿子说他们要做乐活达人，骑车上学，乐在其中。
7: 爷爷，你真棒，跑了10圈，一点儿也不喘。
12: 那当然，爷爷也是乐活达人呢。
13: 现在是晚上8点，
14: 妈，走吧，全球熄灯1小时，我们一起散步去。
15: 女儿说我 out 了，乐活达人就是每天少开灯，更低碳。饭后散步更健康，
16: 走喽！
17: 一起来吧，做乐活达人。
18: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9: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下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今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呢有雾，请大家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东风二级转西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6到28度，江南27到29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预计10月13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啊。这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整个的国庆假期都是前面下雨，后面晴天。
1: 嗯，
0: 然后有人开玩笑说，我一放假就下雨啊，我要上班就晴天了。本周的天气也是一样，就是前面是晴天，后面呢会有阴雨的天气。先来看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合肥今天是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5度。预计13号的天气是晴天到多云。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这个天气预报啊，因为我是比较关注啊，就是相关的这个天气的。
1: 嗯，
0: 那么在了解这个天气的这个情况之后呢，其实是能够发现啊，我们这次的这个本周的这个天气也是一样啊，就前面呢基本上是以晴天的这个天气为主，而到后半段的时候呢就会开始有阴雨的这个天气了。当下来看到的这个情况，就是在14号以前，基本上这个天气呢都还是以晴天为主，全省的情况都是一样的。那么到了15号以后，也就是从本周四开始，将会出现有阴雨的天气。而且呢在这个阴雨天气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些地方这个下雨下的时间呢还相对来说比较长，所以如果大家在本周有一些这个出行的安排，可能需要更多的去关注相关的这个情况，然后了解具体的信息啊，以便做出有效的应对。出行的时候呢要关注具体的情况，然后去带好相应的雨具。
1: 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安徽省国庆消费市场稳中向好，10月15号起安徽省有降水过程，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今年1到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
1: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坤哥要和大家说到的是阿根廷足协力挺梅西再拿金球奖。
0: 8点到9点段进入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二手车市场持续升温，新能源车型热销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趋势？
1: 汽车零重力座椅热销，躺着开车靠谱吗？舒适和安全如何兼顾？
0: 网友自制床湿地图小程序走红，出门旅行住酒店如何防虫？
1: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呢，财姐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基金的认购和申购。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11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回应，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
1: 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早间的6:30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据报道，线下消费的大数据显示，3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比2季度提高0.7%。
0: 10号，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计划下潜深度4500米。
1: 针对媒体曝光的微货车超载运输、设备检验报告造假等问题，陕西榆林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将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
0: 11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郑钦文以2-0战胜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的第一个 WTA 1000赛的冠军。
1: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国际社会谴责这次袭击，认为此类针对民用设施的袭击行为必须停止。
0: 当地时间11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核技术不可能在外国的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该项技术。
1: 世界卫生组织10号表示，俄罗斯不明原因肺炎事件无持续传播的证据，但是目前还没有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4: 一面都市繁华，
5: 一面市井烟火，
4: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5: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4: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6: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7: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6: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7: 早啊
8: 早啊。
7: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8: 开车注意安全，
6: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重点监测的九个商圈消费金额20.7亿元，同比上涨12.5%。其中增幅居前的芜湖市中山路步行街商圈、阜阳市商厦中心商圈、黄山屯溪老街商圈消费金额分别同比增长100.5%、36.5%、36.3%。
1: 日前，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安徽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至2027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今年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的标准和上年持平，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
0: 10月8号，人社部网站发布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情况。当前安徽的月工资最低标准第一档是2320元，第二档是2170元，第三档是2100元，第四档是2000元。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是23元，第二档是22元，第三档21元，第四档是20元。
1: 10月9号上午，记者从安徽人工智能系列赛事品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了全面落实安徽省人工智能加万物的应用行动方案，省科技厅牵头打造统一赛事品牌，推出了 AI 造物安徽人工智能系列赛事。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2: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科技厅介绍了正在进行的 AI 造物大赛、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专业赛、全国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三项赛事相关情况。当前，人工智能正加速由技术突破迈向规模应用，产业竞争已经从单点技术较量升级为生态体系与品牌影响力等方面的综合比拼。结合这三项赛事以及安徽人工智能产业良好的发展态势，安徽省科技厅正在牵头打造统一的 AI 造物赛事品牌，
3: 把系列赛事打造成为人才经济的平台和双招双赢的载体，广泛感召省内外顶尖人才再往兴业，优质项目落地安徽，放大赛事的聚合效应，形成创意到应用到前沿的人工智能创新全链条，合力擦亮安徽人工智能赛事品牌。
2: AI 造物大赛面向全球高校院所学生和青年科研工作者，支持依托 AI for Science 平台开展创新创业，设置生命健康、能源材料、先进高分子等18个前沿赛道，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专业赛事。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专业赛面向全国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创新创业团队，聚焦 AI 创新技术、 AI 规模化应用两大方向，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在安徽落地。全国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聚焦大模型、智能体等前沿技术，引导参赛团队开展从零到一原始创新和从一到 N 落地转化，推动产业人才引育。三项赛事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共同营造全社会关注人工智能、支持创新创业的浓厚氛围。
0: 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根据气象部门的相关预计，10月14号以前，安徽省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从15号起，安徽省有降水过程，其中15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会有中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17号江北有小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雨。在气温方面，10月12号至13号，安徽省的最高气温是25到28度。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10月14号起气温呢会略有下降。14号至16号，全省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22至25度。
1: 我们来关注2026年第四季度的列车运行图调整情况。 10月11号的0点开始呢， 全国铁路将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 调图之后，长三

0: 小铁路旅客的列车开行总数达到1435.5对，比调图之前增加2对。货物列车开行总数达1383对，比调图前增加5.5对。旅客列车、货物列车的开行总数分别创下历史新高。在新图当中，依托京港高铁熊山段的开通之后，新增了通道能力，抓住合肥西站作为京港高铁安徽段关键节点，正式接入干线的契机，设计开行合肥西至北京西、合肥至北京西、黄山北至北京西、上海虹桥至雄安等5对经由新线运行的跨线高铁列车产品。那么由此，位于皖南的九华山、皖中的庐江寿县、皖西南的桐城、皖西北的亳州等地首次迎来了进京的这个高铁。从合肥西站、九华山站、庐江西站、桐城东站、寿县站、古城东站、亳州南站进京，不需要再绕行转车或者是乘坐普速列车了，那实现了高铁的直达。值得一提的是呢，作为合肥枢纽三站协同的最后一站，合肥西站在调图之后新增大批北上南下跨线车次，发送客线呢，实现了触达京津冀、齐鲁、豫北等多个直通的方向，有效分离了这个合肥站、合肥南站既有的客运压力，那实现了合肥铁路出行客流再平衡再优化的目标。
1: 出行是越来越方便啊！再来关注一条和出行相关的消息。10月8号，随着滁州站站前最后一段轨道铺设就位，沪宁河高铁安徽段的正线铺轨宣告基本完成，为后续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沪宁河高铁是沪豫蓉沿江高铁的东段线路，起自上海市新建的上海宝山站，经江苏省苏州市、南通市、泰州市、扬州市、南京市以及安徽省滁州市、合肥市，接入既有合肥南站。线路全长约554公里，设计时速每小时是350公里，全线设16座车站。预计2027年底，北沿江高铁将会正式开通运营。2028年，上海至武汉可以全线走沪豫蓉高铁，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直达。那么对于合肥来说呢，未来依托北沿江高铁串联中西部6省1市，合肥到南京将会缩短到35分钟。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转，详询400-800-9933。
4: 肌肉痛、关节痛、风湿痛，反反复复真烦人。
3: 试试来比心双氯芬酸钠贴，
4: 采用 TDDS 控湿透皮技术，一天一贴，药效持久，作用于疼痛患处。
3: 来比心，肌肉关节风湿痛的好选择。
5: 来比心，贴出轻松好身体。
6: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6: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3: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6: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5: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6: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3: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5: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3: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6: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3: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 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6: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5: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7: 大胖
8: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9: 你们身边有不守时的人吗？喂，小美，你到哪了？约好下午2点看电影，现在1:59了，你人呢？
10: 你别急，我已经在地铁上了。
9: 来，讲清楚点，在地铁几号线，在哪一站？
10: 你居然质疑我！地铁上那么多人，我还要秒接你的电话，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哎呦，你踩到我脚了！
9: 给他接电话。
10: 给谁接电话？
9: 给踩到你脚的那个人。
10: 你瞎说什么呢？
9: 实话实说，你到底有没有出门？我给你发200块钱红包。
10: 早说嘛，我化个妆就出门，3点保证到。
9: 喂。石头，不是讲好晚上5点来吃饭吗？你人呢？
11: 哦，来，我上电梯了。
9: 吃饭的地方在1楼，你上哪个电梯了？
11: 哦，麻烦给我按下1楼，按下1楼。
9: 给他接电话。
11: 给谁接电话？
9: 就是给你按电梯的那个人。
11: 哎，别瞎讲啊！
9: 别卡我了，老实讲，你到底在哪块？
11: 我还在我家楼下哦，我刚刚看时间还早。在车里面眯了一觉，哪知道一阵烟，天都黑了。
9: 车里你都能睡着吗？
11: 哎，大胖，我跟你讲，我新买的这辆江淮瑞风 RF8 PHEV 也表好舒服。
9: 江淮瑞风 RF8 PHEV 就是那个空间宽敞、乘坐舒适的混动 MPV。
11: 没错，这款车拥有零重力模式、一键悬浮姿态、4项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6项可调睡眠头枕，同时座椅还配备。通风加热按摩功能，我把座椅一放倒，眼睛一闭，就手坦的都罩不住啊！
9: 啊，照，给你20分钟，你赶紧给我过来啊，菜都凉的了。哦，对了，让你带的钓鱼竿你可带到了，你车可能着下。
11: 这开什么玩笑啊！我这个江淮瑞风 RF8 PHEV， 即便3排满座，后备箱仍能轻松容纳多个行李箱。如果放倒后排，容积可扩展到2500升，搬家运货都不在话下。给你装个钓鱼竿还要问呢、啊，
9: 地还差不多，带我一。
11: OK，
9: 行，时间差不多了，我也可以出门了。
12: Hello。
13: 下班了没有啊？
12: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13: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2: 哦。哎，好，已经关了。
13: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2: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13: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2: 好的，反正在3楼，我就坐楼梯了。
13: 嗯，好，一会儿见啊、哦。
12: 嗯，拜拜。
5: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14: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24节气歌：
15: 1月小寒接大寒，2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3月，清明谷雨4月天，5月立夏和小满，6月芒种夏至连，7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8月间，9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10月全，立冬小雪11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14: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15: 小寒接大寒，2月立春雨水连。
14: 24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16: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7: 与您感受当下，
16: 感受人烟，
17: 感受人烟，
1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8: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9: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8: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9: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8: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9: 直戳笑点。

0: 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接下来的七点半到八点这半小时，您将听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在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 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3% 和 12.8%。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月10号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的一到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的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2: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7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4: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 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3: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 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5: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
6: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7: 它可以把监测
4: 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我们来听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0: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0: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2: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3: 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10月10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
4: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的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员服务的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今天结束，下周三开始到24号将会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的初试时间是12月19号到20号。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5: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6: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5: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4: 好的，早间的7点44分，那接下来呢会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之后我们将关注到的是继续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昆克聊体育，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2: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0: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2: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鸠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记者10月9号从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了解到，依托中国天眼 FAST 的优越探测性能，近期国家天文台韩金林研究员等科研人员结合 FAST 射电观测数据和国际上光学以及伽马射线望远镜的多波段天文数据，揭示了 FAST 发现的脉冲星 J0435+3233 是属于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三生原生三体系统，这也是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那么相关的研究成果10月9号在国际学术期刊《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进行发表。
1: 中秋国庆过后，本来是大闸蟹上桌的好时机啊，就是刚好是到了那个时间节点，中秋节通常都略微的偏早一些。
0: 对，
1: 但是今年的大闸蟹却在网上频频传出了崩盘的消息啊，说大闸蟹价格暴跌，销量低迷，养殖户都在亏本。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普陀区的新湖路啊，就是在这个上海沿街有不少的这个摊贩都在售卖当季的大闸蟹。记者上前打听，这些来自于南京高淳的中小规格蟹啊，价格呢确确实实是比较的便宜。那么这家售卖太湖蟹的啊，也是卖到了地板价。就有专家表示，正是因为今年大闸蟹增产10%左右，所以导致了价格的下跌。不过呢，在位于上海

0: 浦东的一家良种基地啊，这个种植户却是信心满满啊，说刚刚开捕的浦东的本地蟹还是提前收获了不少的订单。蟹农告诉记者，一只半斤以上的本地产的大闸蟹出水价在150元左右，公母一对售价在300。就算在竞争激烈的大年，依旧价格坚挺啊！当然，这种是属于高规格的精品蟹。
1: 嗯，
0: 那么业内人士就表示啊，这个低质低价蟹难销，并不是全品类滞销。提高养殖技术，养出优质优价的大闸蟹，才能够赢得顾客。其实今年整体的这个大闸蟹，我昨天也看到相关的这个新闻啊，它的产量呢是有所增长的。大家其实可以去看一下，如果说。就如果说你不是买那种就是超级精品蟹的话，它的价格在我的这个有限的认知当中啊，应该是比往年要略微的这个便宜一些。大家如果说对大闸蟹感兴趣的话呢，现在是已经进入到了十月的中旬，其实可以稍微再等一下啊。
1: 对，
0: 因为我们过去说九月团旗十月间说的是农历，现在是刚刚进入到农历的九月。
1: 对
0: 啊，所以说如果你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正常情况下啊，就是再晚大概一周到两周的时间，然后去品尝大闸蟹，可能会迎来最佳赏味期。我们说的是母蟹啊，公蟹还要再往后。
1: 是。好的，今天的坤哥聊体育呢，坤哥要和大家聊到的是阿根廷足协力挺梅西再拿金球奖。
2: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随着梅西正式结束他在阿根廷国家队的辉煌时代，阿根廷足协发布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致敬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在阿根廷对阵贝宁的最后一场正式比赛中，队长梅西完成了他在国家队的谢幕演出。在这场3-0的胜利中，梅西不仅贡献了2次精彩的助攻，还亲手罚进了一粒点球，为自己的国家队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赛后，阿根廷足协通过官方渠道正式向外界呼吁，在即将于伦敦举行的金球奖颁奖典礼上，应该将这一足球界的最高个人荣誉再次授予梅西。阿根廷足协认为，梅西在退役前所取得的成就和对足球的贡献，足以让他再次捧起金球奖奖杯。阿根廷足协发布的这部致敬短片具有电影质感，回顾了梅西从青涩少年到在卡塔尔世界杯登顶的20年历程。视频不仅展现了他的辉煌时刻，也记录了他面对失败时的坚韧不拔。视频传递的核心信息非常动人，梅西离开球场并非告别，而是换了一种方式与大家并肩作战。足协在文案中写道，从今天起你也是我们中的一员了，这意味着梅西正式加入了阿根廷这支被誉为全球最狂热的球迷团队。这段视频发布之后，短短几分钟之内就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数百万次的互动，世界各地球迷和体育界名宿也纷纷表达了对梅西的感谢与致敬。梅西本人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缅怀了传奇球星马拉多纳，并向多年来一直无条件支持他的球迷们表达了由衷的谢意。虽然梅西从此不再身披蓝白战袍征战沙场，但他作为阿根廷足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的地位已经永恒定格。阿根廷球迷正满怀期待，希望这位传奇队长能以一座金球奖杯作为他国家队生涯的最后注脚。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还要上班上学，担心感冒药带来困倦感。
1: 试试丰源莱比克，氨酚伪麻绿汀片。
2: 它采用独特组方，可缓解发热、头痛、鼻塞、流涕等多种感冒不适，不易产生困倦。
1: 丰源药业出品，国家 OTC 认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油水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3: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领取这份高山好茶。
1: 一杯清茶传递孝心，一次助农践行担当，
4: 友爱重阳，共赴暖宴。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电助农送暖。
3: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参与活动领取高山好茶。
4: 邮储相伴，情暖重阳。
3: 九九重阳，一缕茶香寄孝心。
1: 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携手安徽广播电视台，深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3: 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公众号，同步关注邮储银行安徽分行视频号，线上留言诉说对长辈的心里话，就有机会。